0: 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
1: 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2: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3: 祝福呢，送给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们啊，希望大家有一份好的心情。好，我们先把准备好的公共信息呢提供给家人们。进入到第一条公共信息的提示内容呢，就是来自于气象环节啊。今天的这气温呢，的的确确是有了一个下降很大。等到夜间啊，这个已经进入到个位数了，包括市区也是这样的。市区的最低气温呢是7度，黑山呢是2度，北辰呢今天都是在20度以下啊，像在这个16到19度啊这个区间，比较集中一些。除此之外呢，风景的啊，你一定要注意增加衣物了啊。今天呢，最低气温呢是来自于抚顺和阜新啊，山区呢有可能会更低一些，弱进一步减弱。那么未来一周的情况，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气象信息提示的内容，温差呢也是比较大的，大家伙呢就应该及时的关注气温和天气的变化，调整着装和出行计划啊。这就是我这一组的路况信息啊，完整的啊提供给我们的家人们啊。云飞街从宜昌路到延安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的比较缓，广路自东向西方向严重的拥堵了。临吉大街呢在辅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7点啊，市营南街滨河花园27号楼呢一直到42号楼，古城新苑西门外里31号楼一直到号楼，包含啊古城新苑西门外里31号楼呢一直到38号楼，整个停水的这个范围呢就是这样的。还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啊，欢迎我们的家人们继续关注。最近呢我们听友成了这个相关的改造工作停滞不前，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呢，阳光热线呢也进行了关注。经过沟通之后呢，吕先生所在的古塔区古城街道长江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呢将会逐级的上报相关的情况，主动的对的。那与此同时呢，昨天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市民朋友啊反映一些问题啊。你比如说古塔区原有的公交车站点方便市民出行。董先生呢在这里呢有详细的这个介绍了一下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17点30分之后，三路啊126路公交车呀、啊、在这个石化体育馆的站点就暂停使用了。附近居民呢只能是到这个石化广场站点乘车，两个站点呢相差一站的这个路程。那么随着天气逐渐转凉，政策待管制期限到期之后会及时的恢复线路通行，满足于市民朋友部分市民朋友的通行需求。那么针对于公交公司官方的这个回复呢，市民董先生呢也表示充分的理解和满意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听友
4: 在绿地给整个车位，就这俩事儿。
3: 好，6号楼呢有这个业主私自养鸡，乱搭
4: 啊，对对，
3: 乱建。4号楼呢绿地被占，建立了这个自己的这个停车场，是吗？
4: 对对对，都是绿地。
3: 你说他私搭乱建的话，我没有处理权利啊，没有那个相关的执法权呢、啊，的的确确是。你没有执法权，但是你能够在日常的管护或者是为小区业者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问题呀，对不对？发现问题之后呢，你可以直接的跟这个属地的城市管理部门执法单位取得联系，看看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啊。不可能就是说在小区建立

0: 之前设计的过程当中就存在着允许你养鸡，是不是侵占绿地，建这个车库，是不是哈？他不是说建车库，
1: 是
0: 把绿地变成车位了，对吧？花园小区呢就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哎，冯女士呢在和我们阳光之声记者说，这个施工人员为了规整这个楼栋的杂乱的外露的电线啊，在他们家一楼窗户的上方墙体安装了线路的收纳线盒。这个之后啊，因为窗台啊渗水看似小事，但是呢却关系到居民日常生活的民生大事啊。在此呢，我们期待物业公司能够尽快的履职尽责，快速的完成上门勘查、根源排查呀、责任理清啊、彻底的维修啊，用实打实的这个行动的回应。
2: 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3: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
0: 帮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在相关旅游平台被捆绑单独售卖，游客呢可以通过该项目可以直抵中国天眼的圈梁，报备外来的车辆呢可以在核心区域内畅通无阻的行驶，花2688元就可以入住核心。

0: 先听到了蓝仁东先生啊，这一辈子的这个辛苦、辛劳、奉献啊，又看到了目前这种现状，的的确确的让我们很心痛。好在相关主管单位及时的介入，已经开始了调查。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呢，应该是严肃的处理。好，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我们的家人们和微友们呢，一起和我们这档节目的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一起努力，一起来杜绝不应该出现的问题，也会一起去寻找相关问题出现的一些根源因素啊。只有我们如果有一些新的发现、新的担忧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告诉我们，我们会把这些正义之声呢及时的转交给涉事的相关单位去调查呀、去处理呀，或者是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进一步的去完善。我们想法很单一，也很直接，就是希望我们
1: 家园出份力。
2: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3: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
4: 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的阳光热线节目，刚才呢我们连续播放了两条公益宣传广告啊，希望这些提示内容能够引起我们广大市民朋友的这个关注啊，一起来提升我们的文明素质，共同维护好我们这座城市的文明形象啊。有些时候呢，一些看似比较简单的啊小事儿，就能够引申出我们的文明素养来。所以说呢，一些小的事情呢，我们工业啊说现在不错啊，本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山美秀丽的山区。这个每一期直播节目进行时呢，都有很多的人在关注，看看在我们视频号当中知足关注了我们的直播。主要表达的一些想法和意思呢，都是很直接的，在不停的给我们这档节目支持啊，通过点赞就能够看得出来，还有一些老朋友的这个认可。因为每一次大家的这个互动啊，并且呢能够在您非常宝贵的时间之内坐下来静心的去听的展开。尽管呢有些时候呢，在处理听友和家人们留给我们的这个作业的时候，有些题啊难度的的确确是很大啊，但是想方设法通过我们这个层级，把困扰家人们的这个实际的这个问题呢处理好、解决好，我们会尽心尽力的。大家伙呢，最近呢我们在编辑整理相关的一些重要信息的时候呢，发现了一条什么呢，现在呢有一些人这个发布了一条实用的这个信息，这个实用的信息呢我们给它打成这个双引号，说呢我们开通了一个新的业余标准啊，还可以呢领取相关的一些补贴，享受相关的文旅福利。一听到这儿啊，我们就不能再往下说，给他打一个标签变成社保卡的话呢，想必大家伙呢肯定啊，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会心动的。因为社保卡大家伙都知道利的享受啊，想必大家伙呢肯定是一股脑一股风的去办理这种卡呀，对不对？那么这种所谓的社保卡金卡，毫无疑问它就是一种诈骗的这个幌子。今天呢我们利用节目的一两分钟的时间呢，要和我们的家人们说说这件事情。如果您遇到了这种情况，杠也会随之啊会出现的。那么总之呢，这一句话呢告诉我们，在这个利益面前，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尽管呢这个骗子的这个骗术呢很多很多，到了最后一点呢，像这个什么输入印证码啦、银行卡号就没有办理过，根本就没有这项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业务。 哎，只不过就是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的社保卡有颜色的。

0: 明显的一个区分。那么按照国家人社部门相关的一些管理规范啊，社保卡呢实行全国统一的啊，它就是在这一些方面上和我们实际的就有一些区别了。那么在此呢，我们就一定要注意这些必备的重要的一些卡呀证啊，我们一定要妥善的保存好。哎，那么现在来看，这个网传的社保卡、金融卡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违法的一些行为呢，正在积极的去与相关的执法单位取得联系，消除不良的社会影响。哎，如果大家伙呢对于社保卡有一些疑问呢，可以拨打啊这个当地的啊人社部门的服务热线进行核实啊。这个服务热线呢，我们也经常在阳这样的时候呢，或者点击这个链接啊，不明的链接，您都要慎重了啊。一旦要是说点击开了，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影响了，稍后的时间里呢，我再会把这个日常的啊，我们经常说的相关的一些机票啊、改签信息啊。
1: 我这边呢是海南航空的，就是你明天上午9:15乌鲁木齐飞济南的航班，因为我们飞机械故障的原因停飞了，可以吗？会不会耽误到你的行程？
2: 没问题，可以。
1: 就是10:15起飞的，2:30落地的，可这样说可以理解吗，先生？
2: 可以。
1: 哎，好的，那您之前有领取过吗？这个航空延误险知道怎么领取吗？
2: 没有，不知道。
1: 不知道怎么领取的话，那一把您的支付宝打开，我这边教您怎么领取，好吧？
2: 我没有支付宝。
1: 可以了吗？支付宝打开了吗？
2: 打开了。
1: 支付宝打开之后的话，您保存好了，您跟我说，这边帮您对接里面，官网给您赔付。
2: 好的，保存好了。
1: 保存好的话，您返回44。
2: 然后呢？
1: 1024.cc。
2: 哦，然后呢？
1: 1024.cc。
2: 好，进去了。
1: 然后您搜索看一下，它是不是？
2: 对，
1: 它进入的话，它是不是中国民用航空在线官网的一个页面？
2: 对对对，是。
1: 哎，然后你点一下在线客服，你把你的收款码给在线客服发送过去，给他打字发送。
2: 明白吗？
1: 对，让你发的收款码，你的卡里面的钱，你本来就没有钱，卡里面就没有钱，你还可以。
0: 这就是啊。骗子骗了到了最后啊，一看是无计可施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相关的当事人，总之呢，哎呀，有一些这个实际的这个诈骗的一些信息的这个出现呢，它都是逃不过最后那几个套路的啊。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啊，与骗子过招的一个过程的推介啊，让大家伙知道关键时刻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有些时候呢，也有可能够打动您的啊，一些路径呢进行行骗。总之呢，我们大家伙就一定要注意了。其实呢，我们每天都在讲，那么也有个别的之内得到相应的方方面面的一些你们看不见的、你们想要的一些红利。其实呢，哎呀，这些事情呢，我们通过几位微友还说，携程，我前段时间还接过携程的一个电话呢啊，哎呀，这都是有可能相关的一些信息。没有保存好透露了，或者是被黑客侵入，获得了这个信息。大飞说，我到哪个地方景区订住的这个酒店啊，景区的这个门票啊，对方是了如指掌的，哎，甚至呢把我的身份证号码啊，姓名，就像刚才啊主持人所播放的这个信息是一样一样的，骗子呢是了如指掌啊。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妥善的保管好自己的这个信息。我们呢都是发信息到手机上，然后呢再让您确认官方的这个联系方式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啊。具体呢就是这样的啊，我们相关的这个微友信息跟的很及时的啊，大部分呢都是在问啊这个信息是怎么透露的呢，有可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直播节目进行时呢，我们会告诉您啊相关的这个问题的处理进展情况啊。也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家人朋友们，现在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热线节目。
3: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

0: 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
1: 大家好，我是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武志勇。我想对我心中的英雄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烈士们说，70多年前，你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首战凉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青川江，鏖战长津湖，血战上甘岭等战役中，彰显了不畏强敌，不青春答卷。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2026年，祖国的大好河山又迎来国庆佳节。每到这个时刻，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为国奉献的功勋先辈。此刻我心中尤为感念袁隆平院士，他一生耕耘田野，守护亿万百姓的温饱。正是一代代的功勋人物不计得失，默默守护，才换来了我们如今国泰民安的盛世。巍巍山河无恙，英雄精神不朽。登高寄怀，我在一五旅山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功勋先辈。十一国庆，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2: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各位家人们啊，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到这里呢也就要结束了。网上微友发来的一些信息我都已经收到了，包括啊很多微友有一些这个非常幽默的方式呢和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我都已经看到了，谢谢大家的一些鼓励啊。节目最后的几秒时间，要和大家伙说一说，目前呢咱们锦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啊，公交执行冬令时是从16号开始啊，16号开始，届时呢1路、3路、4路、8路、9路、10路。115、116线啊，共16条公交线路的首末班车的时间呢有一些变化了。我们这条信息呢是发布在昨天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里，大家伙呢可以去查阅一下啊。好，代表节目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即将走进的就是666线。
3: 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中央政法委近日在北京发布2026年度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今年以来，我国自然灾害形势复杂严峻，受灾省份多，极端性突出，部分地区反复受灾，损失严重。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及时将党和政府的关心温暖送达受灾群众，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据文旅部消息，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6.3%、4.3%，供给丰富多元，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记者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全国铁路10月10号18点起已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表示，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有利于促进城市间货物快速集散。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以及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更好服务。

0: 国内城市群间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货物运输。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收治了一名69岁患者。他此前上山砍毛竹时，左前臂突然被竹子刺伤，且红肿化脓，不几日便愈合。然而，受伤3天后，他陆续出现牙疼、张口困难症状。一周后，牙疼未减轻，还发展为咀嚼困难。接着，后背发紧发硬，全身抽搐，肌肉痉挛。随后被送到当地医院确诊为破伤风。由于病情较重，他被转至浙大医院。入院时，他已经出现呼吸衰竭，所幸经对症救治，最终脱离生命危险。医生提醒，一旦发现可能存在破伤风风险的伤口时，务必及时处理并送医救治。如果被牙签、木刺、针、玻璃等扎出了深而窄的穿刺伤，可使用肥皂水或流动的清水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若受伤后出现牙关紧闭、肌肉僵硬等疑似破伤风症状，应就近到急诊科就诊。伤口若出现红肿、化脓，也应及时就诊评估。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 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

0: 一到医院检查嘛，
1: 那我可不去。
0: 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啊，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地儿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那1块钱恨不得分成2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其一，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3种病、8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啊，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发酵中药，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 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100%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3天，就3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

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通畅了。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的那种苦味儿，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啊，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的。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他都感觉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发酵中药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
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发酵中药，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她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

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就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韧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2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4个加号，那个腿肿的一摁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儿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2、3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啊，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功夫不负有心人，3天的时间，那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啊，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3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1米6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3副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啊，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西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他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它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
他为啥感激我？他一开始他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他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儿，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

0: 增强发酵中药，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3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我是，你好。
3: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
0: 哦。
3: 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0: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3: 行啊。
0: 嗯。
3: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都4年多了。
0: 那时间可不短了。
3: 是啊，林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儿来着。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0: 嗯，
3: 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

0: 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1: 嗯嗯，
0: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就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着。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1: 嗯，
0: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的特别好。
1: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0: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的再好，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1: 你这错不了的，那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嘛。对
0: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1: 嗯，
0: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就像你说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1: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的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0: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1: 嗯，
0: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就是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饭跟着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10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1: 这太好了，这见效的非常快嘛。
0: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自己能掰开点了。
1: 嗯嗯。
0: 啊，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1: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这是用了多久了？
0: 这有8-9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1: 哦，再有8-9天是吧？
0: 对。
1: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1: 嗯，
0: 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1: 嗯，
0: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1: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0: 对，嗯，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此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1: 嗯，
0: 就是一沾凉水呀，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1: 嗯嗯，
0: 嗯，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 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

0: 说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彻底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1: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0: 嗯。
1: 啊，打这个药也不贵，这1块钱一片儿，你说我这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0: 我跟您说啊，发酵中药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你已经体会到了啊，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发酵中药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呢，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1: 对，快、中、狠，真快，啊，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0: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了。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1: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0: 这回踏实了是吧？
1: 对，踏实了。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1: 好，谢谢你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4: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0: 哦，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啊，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0: 嗯，
4: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1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啊，是吧？
0: 嗯，
4: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0: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说1块钱一片，就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4: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0: 嗯，
4: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0: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4: 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

0: 了。
1: 嗯嗯。
0: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哈、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1: 嗯。
0: 但是这四五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1: 嗯，
0: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1: 嗯，
0: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1: 嗯，
0: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1: 啊。
0: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1: 嗯嗯，
0: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1: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
0: 啊、
1: 嗯、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啊、
0: 是。
1: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
0: 哦、
1: 我跟大伙儿讲过哈，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嗯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那、啊、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
0: 嗯嗯，
1: 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0: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
1: 嗯，
0: 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这活吧，活一天算一天
1: 啊。
0: 哎呀，可没想到。这方把我给救了。
1: 嗯嗯，
0: 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方，第二天哈、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
1: 嗯嗯，
0: 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那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1: 嗯，
0: 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三前达到5.8，三后呢8个左右。
1: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0: 嗯，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
1: 嗯，
0: 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哦、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打胰岛素了，
1: 嗯，
0: 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1: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嗯，
0: 哎，你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啊、身上有劲儿了，但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
1: 嗯，
0: 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啊、基本上没有了，
1: 这就是减轻了。
0: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1: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下葫芦起了瓢，是吧？
1: 嗯，
0: 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是吧？
1: 嗯、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
0: 嗯嗯
1: 啊，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0: 对对
1: 我不
0: 对，
1: 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
0: 嗯，
1: 啊，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0: 是的，
1: 那人家要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
0: 嗯，
1: 啊！
0: 是，
1: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了。然后
0: 嗯，嗯。
1: 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病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那因为
0: 是，
1: 啥呢？因为你这个病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
0: 嗯，
1: 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而能够
0: 是。
1: 做到人体三通的，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啊，
0: 嗯，
1: 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
0: 哦，
1: 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啊，所以说
0: 难
1: 短
0: 怪，
1: 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0: 哎呀，这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1: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0: 哦，好好好，
1: 嗯。
0: 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1: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2副基本差不多了。那、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0: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再见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4: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1: 嗯。
4: 我这要是没中这风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您。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1: 啊？
4: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1: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 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4: 是啊，这个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1: 嗯，
4: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4: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1: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2岁了。
1: 哦哦哦！
4: 要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1: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4: 哎，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1: 嗯，
4: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1: 嗯，
4: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1: 嗯，
4: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1: 啊，
4: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说实话不服不行，
1: 嗯，
4: 确实是霸道。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原因就在这儿。
4: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1: 嗯，
4: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1: 嗯嗯，
4: 你看我吃上也就3-4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1: 嗯，
4: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呀，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1: 嗯嗯，
4: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嗯。
4: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2副药了，
1: 嗯，
4: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1: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4: 而且不光是这样，
1: 嗯，
4: 现在我这个脸色儿也变过来了，红润了。哎呀，寻思起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
1: 嗯，
4: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1: 嗯，
4: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1: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4: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随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方啊，1块钱一片，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1: 啊。
4: 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1: 嗯，
4: 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那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1: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嗯、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4: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1: 嗯，
4: 他自己还用上了
1: 啊。
4: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1: 嗯，
4: 他也用了10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1: 啊，
4: 但是用上床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1: 嗯嗯，
4: 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

0: 也不好，哎，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哎，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醒清亮了。
1: 嗯，
0: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
1: 嗯，
0: 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1: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又好啊。
0: 是啊，
1: 嗯，
0: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钱花。
1: 嗯，
0: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1: 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0: 那对。
1: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
0: 嗯，
1: 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他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0: 对呀，
1: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
0: 嗯，
1: 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0: 嗯
1: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0: 嗯，
1: 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
0: 嗯
1: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0: 嗯
1: 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尤其是咱们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0: 我们俩之前买了3副，李老师。
1: 啊，3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3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
0: 嗯，
1: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0: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 大病重病三。

0: 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广播体操时间。

动，预备，起，一、二、三、四。

四、五、六、七。

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大家收听沈晴访谈之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今天咱们说的这一站呢，是锦州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啊，是很多人小时候春游的最高级别，也是很多人呢中年以后啊去登高望远呢散散心的一个最优选择。那我今天说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北普陀山。作为土生土长的锦州人呢，可能还是习惯管这个地方呢叫观音洞啊。小时候说这个春游啊，或者是踏秋啊，哎，能去这个北普陀山，哎，那已经是当时能想到的啊，最于解放78周年的日子。78年前呢，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取得了伟大胜利，吹响了解放东北的胜利号角。那么这段烽火岁月呢，永远镌刻在我们家乡这片热土上。为了缅怀先烈啊，山海回馈广大市民和全国的各地游客，10月15号将实行免门票入园的福利。其中呢，北普陀山的活动时间呢，就是10月15号的当天，营业时间早8点到午后16点，车辆进入的话，车辆就是游客的私家车，如果进入景区的停车场，这个车呢是要收费的。景区的电话是808-1810啊，这是不需要预约。笔家山的活动时间呢，同样是10月15号，营业时间啊，注意他们俩不太一样啊。提醒大家，这个能够上路上这个笔家山岛啊，这个时间是午后1:30到15:40啊，也就是如果说就是为了走天路啊，可以下午去。那么这个预约人，如果说呢，就是比如说10点段啊，已经是超过4000人了，那么会暂停入园，等部分游客离园之后。再恢复入园，这个几乎是全国景区统一的操作方式。那么预约呢是需要在，就现在已经开始了啊，已经可以开始了。截止到10月14号的16点，在美团、携程和同城这个三大平台上，您搜索锦州笔架山，然后选择里面它有个单独的选项叫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这个预约码呀，是当天使用，然后呢是不可以转让，也不可以兑换成现金的啊，就是凭预约码就直接刷码入园，不需要二次验。

证，也不需要再兑换纸质的票了。其中要注意的就是，如果说去笔架山不是在干潮时段啊，就没有退潮，还是那个涨潮的时候，那么它里边的那个游船啊，咱们锦州人管的叫啥，叫海兔子或者那个突突突啊，坐那个单程15元，这个是不免票的。好，相对来说呢，我觉得更为方便的就是北普陀山的景区啊。首先是不需要预约，直接入园。另外呢，它也不大容易出现的这个景区短时间超载的问题啊，因为北普陀山挺大的，游客进去呢能够分散得开。好了，如果有闲暇，那么又想在10月15号。啊，咱们锦州解放78周年的日子，和家人呢，出去溜达溜达，哎，感受一下家乡的新变化，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因为这两个景，它被称作呢关外第一佛山、辽西第一洞天，它与浙江南海的普陀山啊一南一北，隔着千山万水呢遥相呼应啊，像一对心心相印的老朋友啊。它是南普陀，咱们被称作北普陀。那么为什么它叫北普陀山呢？它到底是，你看，拍个照片呢？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唠一唠啊，咱们老锦州的北普陀山。互动话题就是，您去过北普陀山吗？对那有什么样的印象啊？咱们都可以交流互动。节目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好了，首先呢，咱们说这个北普陀山的位置啊。它是坐落在锦州市区西北大概7公里的地方，属于古塔区中屯乡啊这一带，占地面积呢是26.23平方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呢？它约等于国啊，所以它这个占地面积是不小的。它是省级风景名胜区和省级的生态游览示范区，曾经入选过全国游客喜爱的50家景色啊。这个为什么说曾经入选呢？因为这个隔几年它又在北方的道场，也是一座集洞佛泉树于一体的啊这种非常多元化的风景区。普陀这个词呢，它出自梵文啊，它其实就是观音的道场啊，这样所说的观音洞，它是纬度最北也是位置最北的一座，所以呢没有比咱们更北的普陀啊，我们叫北普陀山是实至名归。山里呢总共是几座山峰啊？是6座，跟我一样，可能第一个挑战的就是鸡冠山，因为这个好爬。还有平顶山、红石山、观音洞山和二郎洞山。但是一般来讲呢，咱们把这个二郎洞山呢已经是划拨到另外一个景区了啊。但是你要是体力好的话，一天打卡这两个地方也是没有问题的。除了这6个山峰之外啊，大大小小的可以瞅一眼的景点，其实现在已经50多个了。像是滴水观音呐、观音圣境啊、佛祖堂、500罗汉坡啊等等。其中呢，这个鸡冠山啊，它是主峰，这个命名方式呢，一听就非常的东北啊，长得像啥，咱就叫啥。鸡冠山的海拔呢达到366米，登顶的时候确实是可以俯瞰锦州城的，但是现在呢。这越看越密啊，越看越不像原来那么清晰了啊，因为城市的密度增强。我记得小时候这极目远眺好像真的是能看到那种海天一色的感觉啊，因为当时周边的建筑物是比较少的，那现在看呢就觉得啊人间繁华。金庸感的名字啊，咱们叫孤竹国啊，孤独的孤，竹子的竹啊，孤竹国。孤竹是什么样的一个历史地位呢？它是商周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啊，就不能称帝，但是能称啊。咱们如果开车去北京，一个比较大的服务区就是卢龙。那么后来呢，统治中心逐渐东移到了辽宁的喀左，所以孤竹国的疆域，也就是现在
河北的东北部到辽宁锦州、葫芦岛和朝阳的一带。也就是说，春秋时期咱们锦啊，他们俩是以不食周粟啊名扬于世。当然后来呢，鲁迅先生专门写了一个小故事啊，去驳斥这件事情啊，就是说你是啊宁可吃点野菜啊，叫采薇啊，吃野菜啊，到那个首阳山上头一蹲，哎，我不采，那你这个首阳山现在也属于周朝了啊，就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感觉，你躲哪儿去，你能算是真正的高洁真正的避世呢啊。所以但是伯夷叔齐这个不食周粟这个事情啊，在文学上依然是表示啊高洁的啊，只是为了让大家更

好的记住孤竹国这个地方。那跟咱锦州有关系的是老马识途这个典故。这个呢还是在春秋时期啊，齐桓公呢找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好搭子，那就是管仲啊。管仲其人还是挺值得研究的，这是一个商业奇才啊。那么有了管仲之后呢，国力强盛了，很快就成为什么春秋五霸之首啊。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看齐桓公的一生啊，就当年的春秋五霸之首，最后晚景又是那么凄凉啊。有时候看这样的历史人物，你就会觉得什么感觉呢？那样风云一时的人啊，就掌握整个王朝命运的人，最后呢他也寥寥此生啊，也是掌控不了。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呢，能够健康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基本上完成啊我们这个生活中的使命，其实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有一年呢，北方的山戎，山戎也是当时少数民族的一个流派啊，一个分支，不能叫流派，一个分支。那么山戎呢，据说是最早啊种这个大豆啊，然后做大酱的。但这个只是一个说法啊，没有得到一个学证界就是确切的考证啊。但是只能说明什么呢？说明啊，咱锦州这边吃大酱的历史是比较早的。这个山戎啊，就是聊着这个燕国，燕国 hold 不住了啊，喊齐国啊，你这个老大啊，救命！然后齐桓公呢，作为春秋五霸啊，当然了，这个为啥去打这个仗啊？打仗对他有好处啊，就带着他这个政治搭子管仲啊，走上那个孤竹国那边去。去的时候是春天，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严冬了啊，就是草木凋零，面目全非啊，军队就迷路了。那么这时候呢，管仲就想起啊，这马是认识道的，哎，他是春天这么去的，回来他应该知道往哪边走啊，就说老马之志可用也。那么从这个军队当中，我觉得还是要交给时间的啊。有些历史考证呢，是不断出土了一些文物，找到了一些记载，然后最后呢才能够去确定。但是老马识途的这个典故啊，它就发生在孤竹国的国土上，那么也就等于说呢，是发生在咱们锦州啊春秋时期的这块啊地盘上。所以老马识途跟锦州有关，这是没毛病的。也正因为如此呢，在北普陀山里面啊，专门找了一个平台，哎，弄了一个老马识途这样的一组雕塑，哎，就是让起码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城市的历史开始的很早。好了，说了这么半天了，咱还在山门外呢啊，现在咱们就进山，进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什么？往那个的啊，可能所有人看到它都是这样。于是这个湖，它叫镜湖。镜湖啊，比原来干净多了啊。早些年游客多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孩子在那块儿吃零食啊、玩水啊，那个边儿上哎总有些垃圾。那么现在不出溜。哎，然后什么睡莲呐、各种水草啊，也是在这个湖面上轻轻的游曳。这个是进门之后，哎，小孩们一般都会先跑去打一招的地方。看完镜湖之后呢，可以沿着这个木栈道慢慢往前行啊。你可以看到两侧呢是可以说现在叫古木参天了，因为很多树已经能够支撑一片巨大的绿色穹顶啊，已经长得抱合了。啊，你再往30年前想一下，那时候还没有那么高的树啊。可以说呢，北普陀山的含氧量是特别好的，森林覆盖率高，你就基本上所见之处呢都是，草木繁盛啊这样的情况。你走到那个密林里头，你会碰见几个挺大的葫芦形的雕塑啊。葫芦这个雕塑呢是景区常备啊，不光是葫芦岛、葫芦山庄什么他们用，好多地方都用。因为在传统文化当中，葫芦有一个很好的谐音，叫什么呢？叫福禄。又因为它的藤蔓啊是绵延不绝的，就是取这个蔓的
这个阴啊，也认为很吉利。所以葫芦整个是连主体带叶子带它的藤，有了一个共同的寓意，叫福禄双全，子孙万代。这个呢是一直没有拆啊，虽然葫芦都有点旧了，但仍然能看到的一个地标。我觉得你运气应该也没有问题，但是确实你想在10月15号这一天当中玩两个景点，我个人感觉没有必要啊。虽然说那天免票，嗯，但依然呢还是走一个就非常好了。嗯，再来看啊，这个是阳光沙滩仙人掌，你搜一下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长了点哈，78周年，你试试应该就搜出来了。注意啊，这是实名预约的啊，要提供好你的身份证号。另外一个身份证只能约一张票，这个跟买票不一样。有时候在美团上买票，可能提供一

谢谢您对节目的关注啊。一路上花说呢，他说北普陀山是我家每年桑粒下来的时候必去的地方，既能看古寺古洞啊，还能够一时兴起来个露营啊，采点桑粒，大人赏景，小孩也能玩。咱们北普陀捡一个枯枝儿，把那个桑树往下够一够，哎，然后就能捡了。现在呢是就捡捡地上的，哎，哪个掉了你可以跟蚂蚁抢一个。叶飞扬说呢，他说我喜欢北普陀山有一个摩崖石刻啊，他上面刻着来了就好，他不知道为啥我一看心情就好。是啊，有时候

好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回答情况怎么样啊？违和感，啊，咱们中式的传说，故事啊，或者是什么图画啊，以及一些这个小说当中，其实你会发现，它所有的道具，包括服饰、武器等等，它都是为人物形象服务的，它不会搞得很突兀啊。比如说让关羽啊，给他设计一个这个。非常灵巧的一个什么暗器啊，这不符合人物性格，所以这题选的是二铁拐李。我们看看，答对的听众朋友有开心爸爸，竹影小筑，洪亮，再来看是燕燕，金桂飘香，磊，雨欣，再来看我们往下翻一下，清河。这是云淡风轻，喃喃自语，三宝提前退休。磊说这首歌是李健的《在海上》，对，一说到八仙过海，我觉得海边的故事真多啊。还有若干听众朋友以向咱们公众平台发"预约"俩字儿，认为这就能约上票了，这是不行的。大家如果想看详情，可以关注一下昨天啊为大家推出的一篇推送，就是纪念锦州解放日，免费畅游双景区啊。这篇文章是昨天的第二条，您把这个打开看一下啊，去看看你要去哪边儿。北普陀山不需要预约，笔架山呢可以在携程、同城或者美团上搜索一下相关的那个信息，然后进行在线预约。好啦，那继续看看啊，咱们听众朋友的留言部分，看看都说了点啥啊？去啊，他说那时候真的体力好好啊，他说蹬了20多公里，到山脚下居然还能爬山。看看路漫漫说，小时候第一次，掉湖里。第一次野餐啊，他第一次吃野桑粒儿，他说这些美好回忆都发生在北普陀山。嘉宾说啊，晴姐，你猜猜这是哪儿啊？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儿，这应该是北普陀山的望海寺，是不是？望海寺已经是北普陀山的制高点了啊，因为这个你拍得很。

清晰，还是个友好的图片。好，咱们接着唠一唠北普陀山啊，刚晃到山门那儿。走过寺，北普陀寺的历史呢，也是追溯到1400多年前的隋唐啊那个时期。据记载呢，是唐武德元年，武德元年就是公元618年，那么山中就开始筹建这个寺庙了，啊，那一年是颇不平常的一年。那一年的3月呢，隋炀帝在江都啊被杀了。就是彻底下台。那么那年的5月份呢，李渊就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大唐啊。然后随后呢，改这个年号叫武德。乱世初定，新朝的晨光当中，响起了第一次的钟声。北普陀寺呢，由天王殿、观自在殿、法宝楼等等啊，这些呢数十座建筑组成。那其中这个戒坛被称作是中国四大戒坛，其中门道的就很会看啊。北普陀寺的天王殿和山门合为一体了啊，这个格局也是比较独特的啊，尤其是背后有韦陀，两侧有四大天王悬空而立啊，这是挺独特的一个构造。那么走出天王殿之后呢，迎面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观音站像。啊，滴水观音，这一尊造像呢，高达25米，是用汉白玉雕成的。这个造型呢，就是我们在《西游记》中常见的那个造型啊。临风扬枝啊，把那个圣水观音造像是辽西地区最大的观音站像啊。很多人就是到这个里面去，除了要去那个古洞看一看。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热门的，就是要去滴水观音下面走一走啊，是乾隆大藏经，还有缅甸的玉卧佛，另外呢还有一面直径达1.2米的铜磬，和一尊呢直径1.5米的檀香木鱼，啊，很大的两件法器。从法宝楼走出来之后。另外呢，这个法宝楼里面还有一些是来自20多个国家的高僧啊和国际友人赠送的一些礼佛的物品啊，什么都有，有什么物件啊，有这个亲笔的真迹啊等等，就喜欢看这些的。你在这儿，那小时候到儿童节就到鸡冠山去采桑粒儿，那你挺奢侈啊。我小时候儿童节的标配是北湖公园，北普陀山得是赶上那天父母都有空，得是那样的一个六一啊，还得天儿好别下雨啊，这才能去北普陀山。所以北普陀山在我心目当中啊，到时至今日它也有一席之地。他记得有一个卧佛，对，卧佛那个景区叫什么，叫隐牛泉啊，一会儿也会给你介绍一下。竹影小猪说呢，上小学的时候，他括号80年代，老爸老妈骑车带我去观音洞采桑粒儿，站在28后座上，能够大的问题就是他长得实在是太高了啊，是真的达到了够不着的程度。还有这个是，咸鱼翻身啊，他说我小时候不是在锦州长大的，他说第一次去看北普陀山还是陪当时的客户啊，他说感觉挺不错的。转一圈呢心情舒畅，他说感觉这2年建的后身那个部分越来越好了。对，新建的那部分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啊。好的，那接下来咱们离开刚刚提到的北普陀禅寺，咱们继续往深处走。再往深处走就是北普陀山最核心的也是最古老的一处古迹，叫观音古洞。那它也是老锦州八景当中啊第一景石棚松雪的啊这个所在地。据说呢，这儿的石棚已经有上100年的历史，是不是真的那么久远啊？这个我不敢说，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山石苍劲啊，古树参天，尤其是古松树参天，这是没有问题的。
早在乾隆年间呢，石蓬松雪就已经是声名远扬了。而据说呢，飘雪的时候，你在那个棚里面还会感觉到些微的暖意。我觉得这不是什么神迹啊，这还主要是那儿

毕芬啊。清代有位大臣叫刘元富，他曾经写诗啊，说这个冬日雪后青松披雪，怪石如墨啊，等等等等。哎呀，有时候有点小小的遗憾，就咱们锦州这些古迹留下的文人墨客的题词题诗不多啊，然后脍炙人口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出现，就是那种故人西辞黄鹤楼啊这种级别的。我有时在想，如果李唐啊，就是隋炀帝刚刚这个离开，刚刚那个走完他的一生啊，仓皇的一生，刚刚打开这个大唐盛世的第一章，那那时候有了咱们这个北普陀山，那那时候是观音信徒啊非常鼎盛的一个时期。那在民间的庙会上啊，你如果要去扮演一个观音的形象，一般都是这样的。那么最好的、最经典的，也就是咱们老版《西游记》当中那个观音的形象，基本上就参照于这个。那么唐代一个画圣叫吴道子，他呢就专门画过叫白衣观，在北方这个各种传说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什么猎人遭险啦，啊，有个老大妈伸手相救啦，啊，一定是观音显灵啦。所以呢，这个地方最开始就被直白的叫做老母显圣啊，所以就老母山改叫观音洞山啊。其实呢，这个为什么觉得观音好像跟民间特别贴近呢？它有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真帮你忙的啊，就像你家里的妈妈那样，哎呀，总怕你过得不好啊，这样的一种，所以他为你设置了一个母亲。啊，好的妈妈就是为你包打一切啊，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到了辽代的时候啊，辽代是咱们锦州的高光时刻啊，又一个在节目中介绍过的人物，就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他叫耶律倍，那又喜欢藏书，据说呢汉文的典籍他收藏了上万卷。可以说你扒拉扒拉所有那个契丹皇族里面最有文人感的也就是耶律倍了。但往往呢就是这样的人，那个老婆婆拿着玉净瓶啊，又救了他，又给了他一个洞，哎，让他养伤。伤愈之后呢，他就在当地隐居了。那么这个洞就指的是咱们这个啊观音洞。那么这个耶律倍在观音洞这边啊，一边读书啊，一边生活了几年之后，辽太祖的皇后，也就是耶律倍的母亲啊，淑律平，为了感谢呢观音菩萨保佑了我的儿子，他听说了说孩子隐居在那儿了，所以他专门有一笔赏赐啊，让可以说呢一座山啊，因为一个失意的太子而以另外一种方式名扬天下，在中国名山当中并不算多。但稍稍有点惋惜的就是，因为辽文化呀，它不像是说这个正宗的这汉唐文化那种啊那么脍炙人口，像耶律倍这样的历史人物呢，也至少说他跟什么这唐代的什么李白呀、杜甫啊这样的人物他是不能比的，就知名度不能比啊。所以咱们这方面的宣传和这个旅游吸引力好像目前来讲没有完全打开啊，这也期待着咱们这个北普陀山有更多的这着力点啊，更多的这个文化 IP 吸引的方方面面喜欢这不同文化的人。走进那个观音古洞当中，里面有观音菩萨的正身像啊，这是这座山的一个说呢是乾隆皇帝东巡的时候写的。那么乾隆的老师啊王尔烈，那么同时也是嘉庆的老师啊，这个两任帝师啊，也是给这个北普陀山写了一个匾额叫得天独厚。那么王尔烈是哪个民间传说故事中的原型人物，也可以说是男主角啊，王尔烈是哪一个民间传说中的原型人物呢？一，木鱼石的传说；二，八仙过海；
就王尔烈这个人，他是有一个民间故事跟他息息相关，是哪一个？一，木鱼石的传说；二，八仙过海。来吧，答一或者是二。

啊，咱就听到这儿啊，还挺好听的这个老歌，我觉得我得有7、8年啊没有听这个人物啊，也是男主角，就是王尔烈，他是清代的辽阳人啊，属于咱们老乡，人称关东第一才子。这个《木鱼石传说》的电视剧其实没有几集啊，可能放在现在呢不大可能火。这是啊呀呀，咸鱼翻身。张冠南提前退休，石大爷、老锦州王哥、浅墨、云淡风轻、喃喃自语、三宝，山野听风、阿美，还有关山客、大刚子，啊，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把谁落了，落了就落了啊！15号我到底去哪儿啊？你看你是想上午就出去玩，还是下午出去玩？上午啊，你就要出去。那你就去北普陀山。如果说下午去呢，反正你都那么晚出门了，你试试手气，你看看那个笔夹山的鱼还能不能行啊？因为刚好在天气比较好也比较暖和那个时期，是那一天的干潮。哎呀，我还给扫过去了啊！他是从3道坡登顶啊，老费劲了。好嘞，哎，谢谢你的避雷，我下回又不从3道坡走。磊说呢，这首歌是柳时鸣老师演唱的啊。一个美丽的传说，对，非常厉害。分享的那个鸡冠山，因为鸡冠山有一个望海亭，啊，那这块呢，据说好像索道也能到达。那个索道我好些年没坐了，不知道它现在那个线路有没有改动啊？当然，还是走上去最有感觉。这也算是新景区啊，因为2025年。北普陀山呢是完成了鸡冠山望海亭的二次建设，也是挖掘了它的历史内涵，有一个望海寻声啊这样的故事。这个主峰上呢还能找着二郎洞，但是不建议大家去啊，这尤其是上点年纪的，一定要量力而行啊，不要一次爬山爬猛了。此外啊，这个山中还有伏虎岩。啊，是值得一看的。但是伏虎岩等等，就这种以形命名的山。另外呢，就是刚才开心爸爸提到的那个小时候打卡过的地方，就是隐牛泉。相传呢，就是太上老君的那个坐骑啊，大青牛偷偷下凡来到这边呢，是白天吃果子，晚上喝泉水，happy happy，十分的 happy。后来老君寻思这不行啊，你走了我出不了门了啊，就出来找牛。那么找到牛的时候呢，我估计也是苦口婆心呢，啊，说妹妹啊，你得回去呀，啊，你不回去你这得完成你的 KPI 呀，你不回去我没有东西可以做呀，啊，等等等等。说半天之后呢，他也渴了，他就喝了点旁边的那个泉水，发现这个水很好喝啊，灵气充盈，所以在这儿呢赐名叫隐牛泉。啊，他遗憾的是。咱们隐牛泉这边呢，已经枯水很多年了。那这儿也能看出什么？看出咱们锦州人的实诚，啊，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并没有说呢，人工搞一个小泉水，哎，然后早早的围起来，成为一个单独的小景点儿啊，然后再什么几块钱一杯卖一个水啊，咱们没干这个事儿，没有因为了出圈啊，为了多挣俩钱啊，就蒙骗这个游客们。咖啡屋、简餐、素食自助，而且说这个素食自助里面还有这个火锅的素食，素食火锅的自助，还有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部分挺好的。过去到北普陀山，你起码得带个面包，啊，隆重一点。另外呢，还有这个蚕桑文化研学园啊，在东片儿，以及呢，同盛香菊。就是临河药香体验馆啊，它的主理人，袁明老师也是去年的时候做客咱们节目啊，讲了这个可以在那儿观摩古法制香啊，亲手制作什么香盘啊、香包啊这些东西。后山呢还有儿童游乐场啊，有这个露营地，但是这个季节露营有点冷了啊。北普陀山的新变化呢，远远不止咱们今天节目中说的这一两处。逛家乡的景点儿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不会太有急切赶路的那种感觉。你如果千里迢迢跑到什么云贵川去了，
哎，总觉得这地方不看我可惜了。哎，咱家乡的景致，四时不同的时间去，不同的心境去，收获和感知。就到这里，我们再会。

0: 肛肠疾病不用愁，北湖医院解您忧。
1: 肛门出血、疼痛、瘙痒、下坠、异物感不要忽视，可以去锦州北湖医院肛肠治疗中心，痛苦小、费用低、出血少，可随治随走。
2: 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帮你解决难言困扰。
0: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市内城129路203路北湖医院站下车，城环路206路松坡路站下车，北走200米，电话4987355549873555。
3: 锦医广2025第11-17-049号。
4: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5: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4: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5: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4: 曾氏清溶解酶。
5: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4: 健康密码。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来的电话，但是我发现呢，在众多的电话当中呢，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咨询的特别多，他们被病痛折磨得非常痛苦，他们跟我形容啊，说遭的这个罪啊，就像是冰刀刮骨一样的疼啊，是钻心的疼。有的患者的关节呢，严重的变形了、弯曲了，啊，现在连下地啊都下不了了。用他们的话来讲啊，自己已经成为了残疾了，成为了累赘了。于是听到我们节目啊，听到曾氏清溶解酶的确切疗效之后呢，哎，而且现在是一克1块钱就能够用上，他们都想很快的用上。但是又不知道曾氏清溶解酶对于骨病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于是呢都打来电话呀，来过来咨询我。啊，我相信除了给我打电话的这些朋友之外呢，我们节目前的很多的风湿骨病的患者也有这些顾虑，想用曾氏清溶解酶，但是又不知道疗效到底是怎么样啊，到底对不对症啊，毕竟走过的弯路太多了，心里边啊总是有点忐忑。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大伙讲一讲，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痛，患者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病痛痛苦，将麻疹胀疼，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一天要吃好几次止痛片， 天天的贴膏药啊，有的贴那个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呢？不想活了，啊，想去寻死了。你说说这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样了，啊，那真是特别痛苦，我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在我看来呢，这些问题在郑世清溶解酶的帮助下是很好解决的。用郑世清溶解酶修复好骨细胞核，哎，把骨细胞核的病变给修复了，就能够让骨细胞能够再生。那生出新的骨细胞之后，甭管你之前有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甚至说啊，更换一身的骨头都不为过。那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伙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咱们都知道骨骼包括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没错，就是

细胞了。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现了问题了。而骨细胞好好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必然是骨细胞核受损，发生了病变而衰亡，从而引发的各种病症。就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你们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封神榜》大家都看过，里边有这么一段啊，说一个冬天，妲己呢和这个纣王啊，他们两个人看见这个，哎，有两个人呢过河，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老者，岁数大的，穿的是非常单薄，但是这个腰板啊挺得很直，走的是飞快，而跟着这老人后面的年轻人啊，穿的是厚厚的冬衣呀。但是动的是直缩脖子，走的是非常缓慢。于是这个苏妲己呀，就跟这个纣王讲：“那你别看这个老者年纪不小了，比年轻人的骨头还好吗？”苏妲己就说了：“咱打个赌，啊，把他们俩这个骨头给它切开了，你一比较，就看见谁赢谁输了。如果我赢了，大王罚酒三杯；如果我输了，我自罚三杯。”咱们都知道，这个商纣王是暴虐呀，就因为这个三杯酒的赌注啊，这个骨髓呀、啊、髓结不满，骨质疏松，骨头上那个小眼儿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跟那蜂窝煤一样。但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惨不人道啊。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骨骼细胞健康了，骨质就是好的，即便是古稀之年的老人啊，都要做的一项骨密度的检查，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是非常直观的呀，很多老人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项检查呀，骨密度的检查呀。做了检查，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呀还是数值啊，对比就非常明显了。健康人的骨密度值它有一个区间，正常参照体值在负一和正一之间。啊，这个骨质好的人，正当壮年的人，这个体值一般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负2.5以下，啊，这个病情越重，这个指数就越低。那骨密度看的什么呢？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与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骨密度值越低，说明你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它都是有活力的呀。年轻，那说到这个骨细胞受损呐、啊、病变衰亡啊，大家记住了，我们人所有的细胞都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啊这三大结构构成的，而细胞核就相当于是整个细胞的大脑中枢。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到了细胞的病变，细胞核受损、病变、衰亡了，啊，是细胞核病变了。所以说，以前也有人治骨细胞，但是没治好。用过很多药，治了很多年也没治好。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净往深层去研究。骨细胞治细胞治不好，就要治细胞核。那骨细胞核脂性的患者，啊，他亲口跟我讲了，他说以前看电视说古代这个酷刑上夹板，用这个猪夹夹手指，啊，以前不知道那什么感觉，现在自己得了类风湿了，他说老天爷天天给我上夹板啊，想起来都非常痛苦啊。日夜折磨是生不如，而在医学研究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人这一生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是更新换代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酶呀，哎，就是酶。但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啊血清碱性磷酸酶，这个酶在40岁以下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嘛呢？因为孩子体内要是这种碱性磷酸酶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这孩子长个就长不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种碱性磷酸酶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啦、类风湿啊、颈椎呀、腰椎病啊、关节炎呐、滑囊炎呐、股骨头坏死啊等等啊。所以想要骨骼健康，必须把碱性磷酸酶给补起来。那说到这儿啊，大家要注意了。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补这个碱性磷酸酶是不够的呀，因为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给大伙儿反复的讲啊，如果我们只是补充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或者是复合酶，是对我们疾病起不到根本性治疗的。我相信我节目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吃过不少酶，
但是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很多人说刚吃上的时候能缓解一点啊，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该犯还是犯，根本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的治疗啊。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补充的这些酶类物质里边，它的溶解酶的含量太少了。我说过，溶解酶是干嘛的？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说，你没有足够的溶解酶，压根儿就无法进入细胞核，细胞核都进不去，怎么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这就好比咱们去厨房吃饭呢，厨房里边堆满了山珍海味，但是厨房门你锁着进不去，你大门都进不去，甭管里边的菜有多美味，你能吃到吗？你吃不到啊。而我们正式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直达细胞核这种特性之外，

0: 更关键的是，它还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所有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1克正式青中结酶，就相当于你吃了5000克的复合酶，换算下来是10斤呐、啊。1克正式青中结酶相当于10斤的复合酶呀、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呀。当然了啊，在这其中呢，还包括了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当我们补充上正式青中结酶之后，它会直达我们细胞核修复受损的里边填水泥一样，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细胞的再生，骨骼的重塑。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进正式青溶解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我这次把正式青溶解酶留在国内，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正式青溶解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正式青溶解酶的效果到底有多好？今天就拿我治疗过的一个病先发投手，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可是运动员呢，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的损伤。因为常年训练，再加上比赛，克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磨损当中，内部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特别是肘部、肩部、骨关节严重变形了。医生跟他讲啊，说他不仅无法再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因为这个病出现行动障碍。大家想想，这么伟大的一位球员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这个克隆他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手溶解酶。整个治疗过程呢，我定期的对他进行检测，亲眼目睹他的肘部、肩部、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纠正过来了。最后，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后遗症。他现在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了。作为金牌投手，为团队争光啊！那他能做到这些，我们患者是否也可以呢？各位听好啊，我把正式青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学生李萌的奶奶，老人家76岁，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10多年了，10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鸡爪子一样啊。其他关节像腰椎呀、膝关节呀，都有增生性和炎性的病变。老人遭罪呀，疼起来是整宿睡不着觉。不过我这个学生李萌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在学的医。啊，我从国外回来带的第一批研究生里边就有他。他当时听说正式青溶解酶能治疗骨病，他就找我给他奶奶申请了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20来岁的小姑娘直掉眼泪呀。我不看别的，我就看在孩子这份孝心上，我必须得答应他。于是李萌的奶奶成了首批使用正式青溶解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啊，我给大家带来正式青溶解酶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运用了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不仅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了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它不经过肠道吸收，直接进入细胞核，直到疾病的根本位置。3秒钟入血，3分钟吸收，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正式青溶解酶之后啊，每30天一个周期做一次系统的检查，在里边包括类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呀、啊。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降到了120，骨密度体质由原来的-4.9逐渐手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现象，膝关节变好。服用正式青溶解酶6个周期之后，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可以自如地穿衣吃饭，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变成一个关节正常、骨密度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呐、啊，真的是脱胎换骨啊！而且最关键的是，正式青溶解酶国际定价是1克56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00块钱。但是现在处于全国推广期间，其实不是这样的， 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局限。你放眼出去，现在医学科技发展了，你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了。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摒弃的。治了那么多年都治不好，该放弃的得放弃了。不过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限的，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所以趁现在有政策的帮扶，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张世清总监没战胜慢性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
2: 605-618。

0: 酒，对曾世清、荣解梅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液，在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啊。
3: 哎呀，张老师，这次的推广工程解决大问题了，这不我才用了3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我现在就想着跟着张老师一直走下去。
2: 好好好好、啊、申请上了这是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了。那你这样啊，跟我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3: 行行行，我吧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睡着了就是做梦特别多，还有就是容易一下子被惊醒那种。还有就是我便秘，常年便秘，这一天天呢连饭都不敢吃，光喝水了，我就怕便秘。后来我就感觉天旋地转的，人都不敢动了。然后这不家里人赶紧给我送到天津市人民医院去做检查嘛，一检查说是心肌缺血了，然后大夫又给我开了麝香保心丸。结果吃完以后感觉还平时呢感觉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我一天到晚人像

0: 感觉胃挺舒服的，也没啥刺激的感觉啊。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我这不是当天吃了，当天晚上就比平时睡得踏实了，晚上就醒了一两次，然后一觉睡到天亮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肚子咕噜噜噜噜有那种排便的感觉了。因为我之前不是有便秘的这毛病嘛，所以很少有这个感觉。然后我就说，咦，这个长中膏见效，效果真是确实挺好，不错，这用上就有效果。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压哈，这两天我也是天天测。原来我高压不是150，低压100嘛，结果头一天吃完了药，我等到第二天一测，高压140，低压90，下来了。哎呦，还有我感觉我这个心脏也不一样了，就觉得喘气儿能喘到底儿了，喘均匀了，不像以前那么心脏突突突突的了，心跳不那么难受了，也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在屋子里来回走一走，觉得真是跟平时不一样了。
1: 明显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这就是效果的体现呢。
0: 对，是啊，所以说，看到你看这么好的效果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我就把咱们那个长中膏也推荐给我姐用了。我说咱们那个长中膏不光效果好，价格还便宜呢，一颗就1块钱。哎呀，我姐都不敢相信，她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一盒止疼片还得好几块钱呢。”我说：“这不多亏了曾老师吗？人家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我们根本就用不起这么好的药。”我说：“效果你看也很明显。”她说：“那我也想用，这让我给她报上名了。”
1: 你姐姐是什么情况？
0: 我姐她这几年也是心压不行，哎，也是高血压，她还有肾囊肿，吃东西不消化，有慢性的结肠炎，最近最严重的也是这个睡眠问题，失眠比较严重，所以我也想问问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身体，我这个病用咱们那个长中膏调理的挺好的，我姐她情况跟我稍微不一样。他的问题用长中膏应该也没啥问题吧？
1: 你已经感受到了郑世清长生膏在治疗疾病方面的真实功效了，啊，我跟你说
0: 对，
1: 啊，就你的病能治，你姐姐的病啊，咱们也能治，都在
0: 最
1: 咱们的
0: 好。
1: 治疗范围当中，啊，你刚才说了，在使用长生膏真身的感觉，这个治病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我告诉你啊，不仅你有这个体会，很多的患者呀也跟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说你们这个郑世清溶解酶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那你是怎么治病的呢？啊，为什么我们用了一次之后就感觉到有一次的变化，啊，用一次就有效果呢？其实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复杂，很简单，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因为郑世清溶解酶是从疾病的根本进入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内的细胞核来解决问题的。那因为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生病了。只有细胞核好了，你的细胞才能好。你细胞好了，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但是该怎么治疗细胞核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溶解酶。溶解酶是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老，从根本上治疗我们的疾病。啊，你看呢？你就是转变了观念了，用上新的方法之后啊，带来的必然结果。那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再次强调一下啊。郑世清溶解酶啊，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的。那如果说人体5000多种酶都代表着5000多种榴弹炮的话，那郑世清溶解酶就相当于是一颗生物原子弹，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所以说，通过郑世清溶解酶系统治疗之后，能够在短时间之内。

0: 实现血液干净，30天细胞唤醒，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说句心里话啊，就是科学的治疗方法，让我们久治不愈的疾病，在郑世清、董解梅的治疗下都可以获得健康。那么治疗的时候啊，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啊，郑世清、董解梅呢是当今这个医学上最高科技的成果。要知道，在国外上的原价是1克56美元的，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多呀。而我把它留在了国内，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推广工厂，1克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呀。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争取把这个推广工程给参加上，包括你姐姐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方法，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太好了！行，那个郑老师，我赶紧帮我姐把名额抢到手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曾老师，您好。
0: 你好，是哪的听众啊？
3: 我是山东的。
0: 哦，山东的朋友啊，打电话过来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啊。
3: 哎呀，曾老师啊，首先呢，我得感谢您，感谢您呢这么辛苦的把长春膏啊能研究出来，让我们这几个有慢性病的患者呀、啊、都能用得起啊。在国外50美金的价格，现在啊1块钱一克，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这是，这么大的亏损呢、啊，真的是没几个人呢、啊、能做得到。
0: 哎呀，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首先呢，我的身份呢是一个医学科研者。那救死扶伤，这是我的天职，也是我的责任。我讲过很多次啊，我之所以把这个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目的就是给我们国内的这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去一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能够让你们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来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所以说，大家伙啊，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3: 哎呀，一码归一码呀，这是呀、啊，我们还是得感谢您。而且呢，我也是算老朋友了，也是。我用咱们这个曾世清长春膏已经是半个月了。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啊，把我这个情况啊，跟您说一说。也想啊，让您呢再给我看看。
0: 好，好，好，没问题啊。一样一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5岁了。
0: 身体是什么问题？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吧，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吧，一直就吃这个2甲双胍，这血糖基本上控制还正常吧，空腹啊基本上就是6个多，餐后啊都在9点左右，虽然说这个血糖基本正常吧，但平时啊还是老觉着没劲儿啊，浑身的，人呢也比较消瘦，经常口干，老喝水。喝完水以后啊，这尿就多，老往厕所跑。
0: 那肯定的呀，水喝的多了，尿自然就多，人就瘦，那体重下降了不少吧？
3: 哎，对对对呀、啊，体重啊也下降很多呀。
0: 一个人啊，如果说体重突然之间在短时间之内下降了15%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糖尿病的出现了，这是个挺重要的一个指标，典型的3多1少。啊，还有没有出现别的什么的这个并发症了？
3: 有，我这个脚啊，就是感觉到吧，又麻又凉，感觉倒是，大脚趾头碰破了以后吧，都没什么感觉，穿鞋吧也觉着不得劲儿，脚趾头破了以后吧，老是流那黄水儿， 这个颜色吧，看着

0: 这也有点发黑了，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失眠，这一宿啊，只能睡个3、4个小时的这觉，而且还，
1: 那你平时这个控制饮食吗？
0: 饮食啊，一直都在控制着呢，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的，天天呢就盯着血糖这个指标，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并发症啊，该来还是都来了呀。啊，我身边啊也有不少的人得糖尿病了，都是用的那些传统的老方法，结果到后期啊都是越来越重，我就想啊，我这次必须得改变思路啊，所以呢，一听到您讲的这个灯石星长存膏能治细胞，还是国药准字儿治疗型的药品，当时呢，这不立刻我就决定得用上这回事。
1: 好哇，这就是思想没有落伍，知道与时俱进，这脑子转得特别快。老方法治不好病，马上就要跟着科学的步伐，选择科技的新药来治疗。这样的话，您的病才能好，不然的话，您总在原地踏步，钱不少花，病还是一样都不少啊。
0: 那是结果呀，是真用对了这回事啊！我用上第3天，就有了明显的效果了，就觉着吧，身上啊，有点劲儿了，嘴里啊没以前那么干渴了。用到1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小便的次数啊也减少了，这个脚，而且这个血糖和过去相比较吧，也稳定了很多，现在空腹就是5点多，餐后啊7点多，我就觉着吧，我这个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了，见到好效果了，这是，所以，现在对于治好这病吧，我是特别有信心的，所以今天姐今年76了，我姐夫呢走得早，这些年吧，他一直就是一个人生活，然后这不得高血压了，到现在吧也20多年了，在22年年底的时候吧，得脑梗了，然后落下的后遗症就是舌头根发硬，说话呀说不利索。流口水还挺厉害的，走道吧，要是也能走，就是这个脚啊得拖着地，手拿个东西吧也攥不太紧，不过基本上生活吧还是没太大问题的，但是我就怕他以后严重了吧，你说也这么大年纪了，就得该着我照顾他了呀，现在是啊，不过我这个身体吧，哎呀，怎么说也不太好，所以说这不趁着现在这一刻啊，才1块钱。我觉得呀，这个价格吧，我也能负担得起，所以，冯老师啊，您看看，给我姐姐看看，她能不能用啊？
1: 你细胞核的病，我能
0: 细胞
1: 把
0: 核的。
1: 你治好了，你姐姐也能治好，你放心吧。咱们通过增湿、清肿、减酶，直达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生出新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力，然后真正做到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这个身体恢复到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放心叫她用就行啊。
0: 那就好。
1: 但是呢，我得跟你讲一下，你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呀，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跟你一样，第一管住嘴，迈开腿；第二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通过这些方法来控制指标啊，天天盯着这个血糖仪呀，血糖稍微高一点就紧张了。还有很多的血糖基本上控制很正常，但是并发症还是该来就来的，对吧？
0: 对，
1: 就这是一个现状，而且不敢吃，不敢喝。很多人，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的话，糖更是宝贵的能量。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饱。如果说怕血糖高，我们少吃，真的不吃。你想一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你别说糖尿病患者，就正常人长期挨饿，身上一点劲儿没有，都懒得动弹。你想，你身体能好得了吗？对吧？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包括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会下降。在增湿清肿解酶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也好，还是胰岛素，或者是节食降糖，那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实在没招了，只能那么做法。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这么简单，而且是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治疗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心脑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 包括对高血压的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都是具有相当不错的效果，一定。

0: 要记住，用上张氏青种解酶，它是从病根上进行疾病治疗的。啊，我跟各位讲几句实话啊，只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给张氏青种解酶30天的时间，他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第二，就是你的思想没落伍啊，我刚才讲了，你知道与时俱进呐、啊，你及时转变了治疗方法，转变了治疗观念，用上了张氏青种解酶，这是你做的最大的改善，也是你身体恢复健康的根本原因呐、啊。所以说啊，我们治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与时俱进，一定要更新换代。你用最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病，效果不行，那改变的就得变啊！你不改变能行吗？再一个，我之前了可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过，张氏青种解酶这是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啊！你们想用上，但是由于价格太昂贵了，一颗56美元，很多老百姓用不起。那换算成人民币，那400块钱呢？这不是小钱呐，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啊！但是现在我们把它留在国内了，再加上相关部门和各个爱心企业家的大力资助之后，现在一克只需要1块钱了，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个时候不抓住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以后再想用没机会了，再想好病那更没有机会了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时间，抓住机会，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张氏青种解酶的机会，错过就不好了啊！
1: 哎，好好好，谢谢邓老师。哎，我现在呀、就给我姐赶快报名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姐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群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0: 我是郑老师。
3: 我都听5、6天了，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的啊。而且这个张氏青溶解酶啊，还是个生物新药。
0: 没错没错啊。
3: 你说我这活了80多岁了，还头一次听说呢。
0: 80多岁了，你有什么问题啊？
3: 他今年62了，他就高血压引起的那个脑缺血。
0: 脑缺血啊，有哪些后遗症？
3: 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嘛，所以以后我这身子胳膊哈腿也都不好使，不灵活了。其实他搁另外饭碗，他就说没吃。还有时候在屋里拿那个照片啊，自己就搁那儿也不知道说些啥。
0: 你们老两口都80多岁了，还照顾他，他媳妇呢？
3: 哎呀，别提了，这，对呗，你没办法啊。郑老师，你说，俺们要是再不管，真就没人管了。
0: 人之常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这80多岁了，哎呀，还得照顾这60多岁的孩子，咱们说得病了，千万不要说啊，这上了岁数了就得病了。我记得很多这个以前那个老人啊，就习惯这么讲话，说万一有一天我嘎巴一下要没了，就跟孩子就这么说，把最狠的话留给这最亲的人，啊，就天天这么讲，天天这么讲。后来孩子嘎巴一下没了，你看看这老人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得病啊，就疾病面前无老少啊，年轻人得病了不找到正确的方法，真治不好啊。那得病之后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给他治的呀？这是啊，
3: 这治了得病以后吧，我跟他妈也是啥方法都给他想遍了，结果呢，这钱花了不少，但是就没有啥好效果。哎，我跟我老伴儿有4个孩子，现在他们都不支持，都不让我给这个小儿子看病，说啥呢？都说这病啊，刚看也不见好。这不是白花钱吗？我那大姑娘啊，把我那个房产证都给我拿走了。
0: 把你的房产证拿走了，是怕你把房子卖了去给这小弟治病吗？这不是啊？
3: 是是是是，我考虑是这么回事。 就因为怕花这点钱，哎，就不给他的小弟看病了。你说他们心多狠，真不是，天上一个地下一个，简直就是。
0: 那肯定是时代不同了，科学在发展呐、啊。

0: 就以前老的方法治不好病，并不代表现在的新方法治不好病。现在治不好的疾病，未来也一定会攻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相信科学呀。
1: 是，所以说呀，我一听你讲那个郑世清溶解酶是新方法啊，是生物新药，是专门治细胞核的，主要是现在一克只花1块钱。你说这用这么便宜的药，就能治好我老儿子的病，那我也就知足了。哎，说句实话呀，这我跟我老伴儿都80多岁了，不一定哪天就没了。
0: 我知道啊，这位老人家，你说都是肺腑之言。你和老伴儿80多岁了，这咱说，所以说老人家好，你们这一片良苦用心，曾老师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啊，我非常理解你们。我讲点题外话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吧，我往往就有一些想法，我常常自责，什么意思呢？回国之后，经历了很多患者的情况之后，我认为我把这个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这个决定啊，来得太晚了。要再早几年呢，或者是提前一段时间的话，你们这样的家庭，像你儿子这样的患者，就不会遭那么多罪，就能够让你们战胜疾病，重新的健康幸福的生活。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朋友治病啊，别的不差，差了就是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不说别的，就说几十年前啊，人得了肝炎之后啊，连型都分不出来，就叫肝炎。现在能分甲、乙、丙、丁、戊，哎，包括科学也在发展。老人家，你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绝对我有这个能力啊。
1: 哎，有你这话，我这太放心了。
0: 你也别激动啊，我告诉你，咱们在这儿把问题说清楚了啊。啊，我告诉你该怎么治，为什么能治啊？我说到做到，我得讲得明明白白的。通过补充郑世清溶解酶，能够补充五天临床上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于一身的，能够从细胞核层面上进行疾病治疗的 OTC 甲类药物，能够解决根本原因。咱别的不说，就像你儿子这个病，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们可以说实现了三大突破：精血溶栓。溶解酶能够使我们血液当中蕴含的多种的溶栓酶的精华，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就像是洗涤剂呀、溶解油脂一样，各种溶栓酶能够直接的把这个堵塞的血管的栓管硬化的问题解决了，血管就不会破裂出血了。另外还有一点。郑世清溶解酶当中蕴含了多种净血酶的精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监控血液当中各种变化。那么，一旦说各种脂类物质沉积之后，它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补充郑世清溶解酶之后，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还有最关键的是，我要告诉你。郑世清溶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还有脑蛋白酶，它能够直接修复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举个很多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家里边这个灯泡不亮了，我们检查之后啊是电线断了，那你把这电线给它接上，它通上电的话，灯泡肯定亮了。其实人所有的语言呐、支配功能靠的是大脑，脑神经出现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去。这个时候，咱们就利用郑世清溶解酶，还有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能够使我们脑神经重新连接起来。在国外，关于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被称之为是神经医生。这两种酶进入脑组织之后。在溶解酶，比方说这个语言障碍呀、肢体障碍呀、运动功能障碍呀，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你就记住了，用上郑世清溶解酶，30天血液净化，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走路稳稳当当的生活，完全自理，吃喝拉撒。
1: 我就放心了，太感谢你了哈！那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报名，让我儿子赶快用上。到时候有这个好消息了哈，我第一个打电话给你向你汇报。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再见，来。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 曾仕清、龙姐梅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议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4: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且当天16:25、20:30

0: 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是晴天，北风转西风5到6级，海上的风力是7到。
0: 南风就来回这么交错着，对锦州来说容易带来雨，就像昨天夜里一样。昨天晚上气象台的工作人员就是一宿非常忙碌，非常忙碌的。我这个手机上啊，郑帅啊，今天早上一看，接近20个相关的预警信息，就是大风预警，那个强对流天气预警等等的吧。结果呢，大家各自睡自己的安稳觉，雨呢就那么悄然的下。今天早上太阳出来了，空气湿润，非常湿润清新，然后呢温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低，虽然是降了7度到8度，比昨天啊，但是因为今天是一个晴天，所以呢感觉不到那么凉。但是呢，刚才说了，这个晚间明天呢还有，明天还有一个阵雨的过程，而且呢从今天开始持续的，就是像今天这样的温度会基本持续下去，这里边也会有小幅的波动，比如说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3度左右吧。就是这样。总体说还是不错的啊。
1: 好，
0: 来接电话。
1: 先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孟先生吗？
2: 对。
1: 孟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喂，
1: 孟先生。
2: 喂
1: 啊，您在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就反映那个社区阳台那个磕脑袋。
0: 阳台磕脑袋，昨天说这个事儿来着哈。工学里在哪个什么小区来着，住在那个小区里，然后小区呢道路整修之后呢，有这个形成了快慢车道，有这边石以下呢主要就是让这个机动车或者说这个快速行进的，这你比如说这个连自行车都给算在内啊，就各行其道，行人呢更多的时候就在这个边石以上走。但是呢坦率的讲，这因为是这个老阴台呀，给行走带来不便，然后呢稍不注意还会碰到，磕了脑袋，磕了哪儿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在这儿通过的时候多多注意啊。就是孟先生您那个叫什么小区来着，再说一遍。哎，来帮您，昨天电话接进来之后呢，节目结束我们的电话也就打到相关的这个部门，了解到一些情况，接下来呢给您做一下回应啊。来，郑帅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1: 好的，你好，我们的调查记者。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宝昌老师。什么一部分建筑物就是说没法给它单独的进行给它处理，但是他们也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比如说在四周贴上了反光条，就是说晚上的时候一般都能看得见。第二呢，针对这个孟先生诉求，他希望那儿有窗户，是有窗子的，然后一楼住户也不答应，就是没法给人就是完全
4: 窗户。多人我跟你说主持人，他挡不了窗户，他搁底下不封上啊，底下不有台阶吗？
3: 现场这个现场我们还真不太了解，但是社区的回应来说呀，一楼这个仓房那儿是有一个窗户的，有窗户之后他就没法给人封上，但他们也做了这个一个处理，就是第一时间呢在四周贴了反光条，他们社区能做的大致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做这个出现了这个头撞阳台这个情况，然后这个社区也下面进行了走访和调查，然后好像社区给我们回应，他说目前没听说过这个情况，目前他们给我们回应就这样。然后我问他还有一步有没有进一步的一个处理，然后他也听了一个 一个大致的一个信息，就是社区之所以这样，可能也与就是好像孟先生曾经此前和在黄光园好像吧，在那个小区有一个就是和宝马车主曾经发生过一个纠纷，就是出现了划车事件，然后造成的
0: 沟通上的融洽了，是不是？
3: 对。
0: 这事儿啊，其实我们的调查记者了解的情况挺详实的，做了很多工作，做了包括这个社区也好啊，物业也好，甚至说这个当事人也好，做了一些工作。目前呢，我们挑高差就是离地面啊有那么一米左右，这个挑空的阳台还什么样一种构成？就昨天我们以为啊，按照您说那情况，可能是转弯的时候，哎，这阳台的棱角把人磕了碰了的。但昨天这孟先生说还不是转弯，你就不是转弯，直行的时候就能磕到它。我们没到现场，不了解真实的情况。

0: 这个事儿啊，调查记者就跟这个社区方面呢进行过沟通反馈，其目的就是啊，看看能否响应一下这个诉求人的这个呼声，把这个现场转述啊，人社区有行动，在这个现场啊，几个方向，设置了这个反光板、反光条的，这个反光装置如同夜间咱们看到这个路口执勤的交警所穿的反光背心一样，它起这样的作用，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有光源照到这个上边，它才能反射光，大家才有一个警示的作用。如果你周围吧这个缺少足够的光照，效果并非那么明显。这孟先生就说了，那意思就是你把这个可能对行人过往产生妨碍的这个阳台这个角，我们姑且理解为是墙角啊，给它做一个软包装，那个包扎，就是给它处理一下，磕了碰了都是软的，它也没事儿，大致就是这意思，是吧？哎，所以呢，我们有机会呢进一步把这个事儿跟您沟通，跟那个社区啊或者物业方面的，本身不是一桩大事情，反倒是啊，刚才我们记者说了那么一句啊，这个我们跟孟先生交流两句也好，顺带着跟大伙说一说也好啊，小区啊是一个立体的居住空间，相对于过去那个平房大院，它是一个立体的空间，这个立体空间比那个平房这个户数啊要多得多，一个平房大院呢容易相互都认识，那么这个住宅区，你看那个孟先生家刚才说都25号楼了，可见呢这小区非常大，学府小区，不管大与小，住在这儿呢就是街坊邻里，一切事情矛盾出现了，以和为美，以和为贵，遇到什么事情别自己啊在心里较劲，然后呢说的话人一报案，然后你就得不偿失了，这个事儿啊千万别这样啊，跟大家提这个醒，有了矛盾你可以找物业、找社区、找当地的属地派出所的社区民警都可以，甚至还可以打来电话给我们直播12345，我们来帮助您来调解沟通都不要紧，但是自己千万别采取那种过激的行为，否则的话你会自掏腰包自寻苦恼啊，这事儿我们后续呢还会把这个进一步的帮助的这个当地这个公学里学府小区的居民啊，特别是25号楼所住的这个居民，尤其是咱不说这个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啊，谁在那儿过都可能因为这个事情一不小心磕了碰了的，避免再出类似的事情，那还会进一步的沟通，好不好，孟先生？哎，说到这儿，
1: 问题吧，他有隐患，
0: 有隐患，对，是这样，哎呀，就这样，也那个我们没到现场，这很遗憾，所以说这话，说再多的话，老是隔靴搔痒似的，说不到点儿上，也许我们到了现场。或者您给我们发了几张现场的照片，哎，看起来就明了了。
1: 照片吧，视频我不会发。
0: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然后我们跟物业呀、或者跟社区再做交流就行。把这个
1: 看个现场。
0: 好，
1: 他来看现场，他那个台阶吧，栈道，完了是这阳台也突出，这走那嘎、个、你一他来一来车，你要让道。就上那台阶了，他那台阶修的宽，
0: 懂了，懂了。这个各种原因都叠加到一起了，就容易这个一来车人一躲车，上道站到台阶上，完了一不小心把自己给磕了碰了的，对吧？
1: 我的想法吧，把他那台阶修窄点的，他就上不去了
0: 啊。
1: 那台阶。
0: 好，我们再跟这个那两家呢再做一下沟通。
1: 那也不费啥事，给就刨吧，在中央光往里窄一点就完事儿。
0: 好，简单的事儿不再多说了，否则就搞得这个繁琐了啊。然后咱们刚才交流那个也往心里去，以后路长着呢，日子还得过，然后呢跟邻里之间搞好关系啊。好嘞，好，再会，哎，
1: 谢谢。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妈，我回来了。
1: 你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2: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长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长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赵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4: 我是这些年来他改我白帮们的总钱村上，我那时候村上不让卖，必须交村上帮们总，结果钱他没给我那些，还差我7000-8000，现在上不到5000来的，六七趟，今儿推明儿，明儿推后啊，就是不给钱我。
5: 刚才说了这个，是不是说到什么玉米种，卖玉米种的钱、是不是？
4: 对对对，原来卖他的白帮们总钱，他没给我，现在
5: 玉米种的钱7000多块钱，对吧？
4: 啊，观音堂村。
5: 观音堂村。
4: 哎。
5: 易县9道岭镇观音堂村，
4: 啊，
5: 这观音堂。然后呢，玉米种是村里边欠的，
4: 村里头欠的，种子不也卖别人那必须往村里送啊，我都送村里去卖的，不到3000了，
5: 啊，嗯，欠了多久了？这钱呢？
4: 欠有啊30多年了
5: 啊。那你别说了，
4: 啊，
5: 没说解放前的事儿，那
4: 就是今儿推明儿推后个不给。
5: 三十多年前的一笔这个债务啊，就是陈欠款啊，
4: 啊，
5: 目前还就是差这个2000多块钱，不到3000元，
4: 多少钱？
5: 不到3000元，欠了30年了，没给。对吧？什么？就是说，
4: 对。
5: 最大的一点，这个对您来说利好的消息就是，你们九道岭镇观音堂村，
4: 对，
5: 这个村委会到现在还承认欠这笔钱，是吧？
4: 承认，他说了。
5: 好了，那这个法律上把这事儿逆转过来啊。刚才我说，
4: 都好年了，
5: 但是有例外，就是说，只要一直承认这笔债务，
4: 他承认，
5: 就是现在给不上，一直承认，那这个是另当别论的。证明这笔债务还存在着，那么接下来你看是怎么样一种承认方式啊？就口头承认还是这个呢？对你很有作用的，这件事情太久了，30多年了，这个欠账，
4: 啊，
5: 还好你顺利。那既然是账上有，嘴上有，那为啥心里没有？不快点给人家这3000块钱呢？还不到3000。
4: 不到3000了，添100，3000块钱。
5: 又是一个3000，对吧？
4: 啊，
5: 这个3000的认账不？
4: 认账都认。
5: 这也认账。
4: 啊。
5: 嗯。
4: 就是今儿给明儿给，今儿不给。
5: 嗯。
4: 头年我也找他来了，说哪天给我哪天给我，现在他不给，找了7趟了。
5: 嗯。
4: 啊。
5: 不给的原因呢？
4: 他就没说不给，就说今儿给明儿给，他就是不给。
5: 是，就是不啊，承认说给你，但是就是不办，
4: 啊，
5: 不办实事儿，是吧？
4: 啊，
5: 这个
4: 我现在出门也费劲，我一人哪有做不到。
5: 嗯，明白了。
4: 啊，
5: 您说这个后边啊，主张的要这个疫情期间呢欠您那3000元，这是跟谁说的？
4: 已经我跟那个书记说来了，他原来向老书记没上账，完我老书记他来沟通，啊，承认他知道，他说该你是没给。
5: 好吧，那就是需要新官理理旧账，把这个钱呢，你不能这个什么什么都那么欠，老是这么欠，讲不出道理来，然后呢，
4: 啊，
5: 有失于民心，不就是这样吗？想一想，基层的政权稳固与否。
4: 啊，
5: 你不就看你是不是得民心吗？你真正替百姓去考虑一点事情啊！况且人家这钱，你既然三十多年的债务， 你都承认了，那你还不给人家？那个另外一个那个疫情，那也是6、7年的，没什么好处的。把这个基层组
4: 开
5: 织
4: 头
5: 的，
4: 他是没钱吃的，现在有钱他也不给。
5: 把基层组织的这个应有的形象啊，都给带来影响了，蒙尘了。所以这样不妥。我们会跟这个易县9道岭镇，党委啊沟通这个事情。必要的话呢，就是村、镇两委来沟通这情况啊，争取尽早把这个事情给人家处理掉。哪有说欠了是3000块钱欠了人30年的，不妥。这还要求我们问我
4: 我
5: 们
4: 现在
5: 多
4: 不
5: 少钱？
4: 是没有劳动能力了吗？
5: 没有了。

0: 劳动能力或者生活这个缺少足够的保障，您
1: 是，
0: 可以向
1: 我
0: 村里
1: 病
0: 边，
1: 都没
0: 听我
1: 看。
0: 说，听我说，您可以向村里边提出来申请，该申请低保的就申请低保，您要是该申请五保照顾的，总之该都是尽道义，
1: 从这我
0: 从
1: 就
0: 我
1: 麻
0: 们
1: 油大
0: 经
1: 约
0: 办
1: 得多
0: 节
1: 大
0: 目这
1: 回
0: 个角
1: 应？
0: 度啊，没法回应您，我们打个电话就几分钟的事儿，但是呢，同样面临着要了解，要沟通，要得到对方的响应，这一系列这个。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刘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你们那个辽宁的体育台他那个不就是节目正常的节目播完中间不插播这个广告吗？
0: 嗯，
1: 那广告就是说你扫下边的二维码就能领那养生壶。
0: 嗯，
1: 完了我们扫这个二维码，完他要求我们看时间他们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公司这些东西吧。
0: 嗯嗯，
1: 一天得看一个小时，完了咱从手机上就看了十天就告诉他了，你看完十天谁反应没有，完了又看一天又告诉他我们已经看完了也没有反应，啥反应没有。你说现在这个就说咱这个这主要是不属于官方的那个，这电视播出这不都是国家的吗？你说这是上来就那明目张胆，那不骗人的吗？
2: 如果要是广告，那就无所谓什么官方的，那是广告商发布的，广告主发布的。
1: 你广告发布的，
2: 我给你举例说啊，
1: 我这节目播出，他不得需要钱吗？那像我要是有时候，我有时候就寻找人。我还得给电视台钱，
2: 你
1: 他肯定是给电视台钱的。
2: 您发布，您是借，您听我说啊，
1: 他不经过你这辽宁台那啥，他就随便在你台上发广告啊，不还是你辽宁台给发的吗？他能上台发吗？
2: 第一不是我们辽宁台，我们是锦州台。第二，所有的媒体发布广告，他拥有的是发布权，就是我那个任意一家发布这个相关广告的媒体，为什么要给你发布广告呢？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个商务合作或者商业合作，我给你这个媒体平台，给你这个时段，用来发布你的产品或者你宣传的内容，你给我们支付费用，
1: 对呀，
2: 是这样，咱们双方达成这么个协议啊。这样一种关系。至于发布内容的，听我说啊，这后边的话非常关键。媒体所拥有的仅仅是这个广告的发布权，至于广告内容的审批，那在市场监管部门。你卖药的，你也过去有药监局，现在合并到一起了，都到市场局你去审批，你这药有没有批文，有没有这个批号，这是一。如果有的话，你就给你那个一路绿灯，给你开个单子，你可以到媒体去办这个相关的手续了。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具备不具备发布的这个条件，那么你就是你想说什么，你广告讲什么内容，好，你到市场监督局的商广处，就现在叫科啊，到那儿去办理这个审核手续，审核过了给你盖上章，你把这些东西一股脑的拿到媒体来，人家看了这些给你登记备案，这时候才完成这个发布的交接工作才可以。明天你去看吧，你作为广告主，你的这个相关内容可以在电视上发布了。我给你介绍的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听明白了吧？
1: 你介绍完整的过程，他从那儿就是胡说，那不等于胡说吗？欺骗老百姓，老百姓都这样干啊，你胡说完了也。

0: 然后你这体育台跟他签合同，一看他这胡说，那你还签合同让他从这电视上播呀？
1: 你可以去告他呀。
0: 啊？
1: 你可以去告他呀。
0: 我告他，你那电台都属于国家的啊。
1: 刚才我跟你解释这个，
0: 你
1: 听明白了吧？
0: 哪个局不哪个局？
1: 刚才我跟您说这个，
0: 你
1: 听明白了吧？
0: 负责任，你政府，
1: 你听明白了吧？
0: 是属于政府部门，都在政府的管辖下，他才能发布。通过多少那个？
1: 刘女士，刚才我说那些内容，您听清了没有啊？
0: 我听清了。
1: 哎，听清了之后呢，就不要再说其他了啊。
0: 出现的，那你说你不管他内容啥了？那他那时候要反动的话，你也让他播呀？你们电视台、聊台，你也不管呢？
1: 你听我跟你讲，
0: 你说这个就不对。
1: 你听我跟
0: 你
1: 讲，不要抬杠，也不要钻牛角尖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广告主发布的什么内容，有专门的监管部门去监管，啊，这个监管审批，这个是有的，国家的行政部门专门管这个的，不是随便发布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内容都需要去监管啊，这个得弄清，然后监管权在市场监督部门，有专门的部门来管这个事情，
2: 嗯，
1: 这需要您弄清。然后呢，至于您反映那个在辽宁电视台这个体育节目中间广告里边看到的，或者跟着人家做了有不实的宣传，涉嫌虚假宣传的，完全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部门来申诉，法律保护你的，没有问题。
2: 嗯，
1: 我这样说您听清了吧？
2: 嗯。
1: 所以说呢，遇到这些事情冷静的面对。昨天呢，有一位市民庞先生，这是第二次我们接他这个电话，因为事情有了结局了。这个结果呢，有了结果啊，就是说，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费了很大的波折，把这个事情给弄清了，把他的权益挽回了，这个什么养生壶什么两个也给寄过来了，那么这就是一个维权的表现呢，维权成功了。
2: 嗯，
1: 所以说呀，遇到事情说那些过激的话没有用，你得分清事情的原委。还得找出症结所在，不是没有地方管，是有管的。而且呢，我把这个发布的流程啊都给你讲了一遍。媒体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报纸，它所拥有的包括网络媒体啊，仅仅是一个发布权。至于说发布的内容合规不合法不，那都由国家行政部门来进行监管啊。所以这个事情弄清。嗯
2: 嗯，好的，
1: 来再接这个电话。
2: 嗯，你好，请问是王女士吗？
3: 啊，
2: 嗯，王女士您好。
1: 啊，
3: 啊，
2: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3: 这个我有个亲戚呀，在我这住呢，在我这住呢，完他得肺结节了，肺结节挺大，也要手术，要手术。他农村呢，完听说这咱这块呢，就是得市里呀，和市里居民一样报销，有这说法吗？
1: 他是住在您家，他是什么在？那个县里边呢，户口在哪里呀？
3: 户口在葫芦岛农村。
1: 啊，那你这样，
3: 我现在在锦州，
1: 想在锦州做手术对吧？
3: 对呀，附属医院。
1: 你听我说啊，你得让他或者让本人或者家人到当地的这个医保部门去办理一个相关的手续，拿着这个手续，就是什么手续呢？通俗的讲，就是你得到人家那儿去报备。
3: 啊，
1: 得跟人家知会一声，说我要去锦州来看病了，那儿的医疗条件呢，或者这个有亲友照顾我呀，恢复的过程呢会比在这儿要好一些，这个环境要好一些，所以我到那儿去看，这是一。第二呢，还有这个转诊，现在呢医保呢对这方面嘛，异地医疗呢有规定，而且呢也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所以呢，您可以把我下边这个话呢记住啊。让这个本人或者委托家人到当地的医保部门去完成一下这个手续，就是做一下备案，然后呢办理了这个相关手续之后呢，允许他持这个相关的这个拿着这个

0: 材料，到锦州的当地呀、啊，就医，然后呢，回去不影响报销。这个报销呢，额度呢，会有一点说道，把这个必须弄清楚啊。
1: 报多少？我得具体。
0: 报多少？医保部门呢，大概就是，65和75之间吧，有一个这额度差，然后呢，最高10%，最低5%这个差距。然后呢，您回去问问当地葫芦岛当地医保部门最新的政策，对这个是怎么规定的？而后呢，人家给你开个路条，你拿着这路条到这儿来，这样我这么说你能听懂是吧？哎，就异地就医，回去之后呢，可以这个报销，就这么
1: 那这
0: 说。
1: 我这俩租的房也写协议不？我们俩呀，
0: 写什么协议呀？
1: 我房租下来不有这个协议没有啊？
0: 我没听清你说这话，怎么房子租给谁？
1: 租给这个患者了，租给这个病人了。他住这病比住我这房子有这要这手续不？
0: 住在你，那不是你家亲友吗？
1: 对呀，
0: 你说
1: 他不要那
0: 要
1: 个
0: 不
1: 了。
0: 要在这儿这个长期居住？居住证原来叫暂住证，现在叫居住证，对吧？
1: 现在叫居住证。
0: 需要这个不是吧？
1: 最高报65%到75%，
0: 不，
1: 直
0: 你
1: 接。
0: 具体这个比例多少吧？你让他到当地去问，你我都干预不了的事情，那是人家葫芦岛医保方面的事儿，明白吧？哎，到那儿去问一下，问完了之后呢，这个情况呢就到这儿来。如果对方给你开具这个手续了，好，你就可以到锦州来，不就是您这个亲友啊，可以到锦州来进行医
1: 到锦
0: 疗。
1: 州到什么地方了？他那开完了，到咱这到什么地方？
0: 我没听清您这话，怎么？
1: 不是，他那个葫芦岛都开完了，到咱这上哪个嘎达批去？
0: 你到医院办理这个入住就可以了，医院都有医保办呢。
1: 行，对，我明白了。
0: 医院那个大厅里啊，就是这个有自动这个叫什么，就类似于银行那个ATM，就是这个自动柜员机一样，你到那儿啊。挂号啊，什么办理这些手续啊，那个正常都有一台终端，你在那儿呢，或者这家人呢，这个亲友的委托，都能顺势办理。慢慢的看，看不好呢，弄不操作不便呢，他还有这个值班人员会帮助您的啊。
1: 有值班的能给咱办的好，
0: 对的，
1: 那
0: 对的，
1: 明白了。
0: 哎，好，这
1: 好，
0: 优
1: 谢谢
0: 先
1: 啊。
0: 去，其他事儿都
1: 好，
0: 不重
1: 谢。
0: 要。最重要的
1: 啊，
0: 就
1: 好
0: 是
1: 嘞。
0: 回到当地葫芦岛当地的医保部门，向人家说明情况，然后完成备案的手续，让人开出这个条子来，拿着那个到这儿来处理后续的事情啊。
1: 好嘞。
0: 好，
1: 好，谢谢啊，谢谢您费心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好，
1: 好嘞。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超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超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极难筹判。
1: 下面这位，我也不知道是先生女士啊，您容我们个空，说两句话啊，就针对前面那个诉求，那个刘女士反映那个什么看辽宁体育
0: 养生服的，
1: 频道体育节目之间的穿换广告了，广告时间完了，她受人家吸引进去了，什么奔着那个宣传品那个养生服去的，跟踪看了10天，结果那壶没得到。你像这个事儿吧，昨天我们还给人处理一起这样的事情，我记得那市民姓庞。
0: 对，
1: 他儿子同样的情况，等于今天这位刘女士给他儿子那情况给复述了一遍。后来刚才我说我们的工作团队啊，这美晨帮助人家非常好的解决了，尽管我们绕了很大的弯子，沟通起来不便，因为这个事情还不是人家辽宁电视台的广告时段、广告时段、广告主的事儿，所以处理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最终给解决掉了。我想这位刘女士，她应该也是这样看了昨天的节目，哎呀，觉得自己或者家人也去跟了10天，看了10天节目，什么也没得到，然后就来找，来，希望也能搭这个车，得到这个那个养生壶啊。但是我告诉您，这位女士，您这个态度非常讨厌，你没有任何理由来质问我们。我们是帮您忙的，我们不是发布这广告的。就算是发布广告的这广告主，您有事儿就说事儿，别讲那些什么玩意儿政府的什么这个那，我怎么跟你解释你还不听，还左一个顶帽子，右一个大棒子抡过来了，这不妥。记住啊，有理讲理，有事儿说事儿，想让我们帮助您什么，说清就好了，别讲那些用不着的话。无关紧要，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啊！惹怒了，惹急了眼了，完了谁的？我们把这个您这个作为不受欢迎的人扒拉到一边去，这就不妥了。有事儿就讲您的，讲您这个情况，说希望我们帮助您什么，把他一说，我们来帮你，这多好啊！你看您那一通这话说出来，弄得我们浑身都跟着紧张，提心吊胆的，不知道您还要说点什么，不妥，我告诉您不妥啊！无论您年龄多大，您经历的事情多与少，修正道，练正气比什么都好啊。来接这个电话。
0: 好的，你好，是张先生吗？
2: 哎，主持人好，宝昌老师好。
1: 你
0: 张
1: 好。
0: 先生久等了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想反映就是工商银行账号难的问题。过去因为我退休以后呢，在锦州银行开支，锦州银行呢归属工商银行以后呢，一开始也用叫号机，现在用扫码的方式叫号。对老年人来讲呢，对没有手机的人来讲呢，对智能手机来讲呢，叫号是个难题。他叫号扫码很麻烦，一得摁六七下，咱这还得让工人员扫，咱这看不清的字。另外，我讲银行的改革应当方便群众为主，你不能给群众添唠叨、添麻烦。我是这么个想法，实际我倒可以找他，我也是为了大家，他不怕麻烦，我就找他给我扫呗。但是我总感觉这不是个事儿啊，这不是从8月份开始就从扫码叫号，很麻烦。
1: 这个事儿啊，张先生啊，您一说，我们如同遇见知音了，这个黑夜里看到亮光了一样。感到我们都是同路人，我说这意思啊，节目当中若干次讲过啊，就是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和郑帅或者和其他搭档在这儿，我们是媒体从业人员，给大家呢，提供一点帮助。我们经办这档节目，做的事情就是服务大众。但是，离开这个节目，离开我们的媒体，下班了之后，回归到社会人的属性当中去了。我们和您一样，该怎么办事儿就怎么办事儿。其中呢，就刚才您反映的这个，在银行取款办业务，这个叫号机，

0: 远没有从前的那些这个属性了。把这个叫号机停用了，上面弄了好多那个，这个二维码，左一个人的，右一个柜员的，什么业务的，等等吧，每扫一个码，你对准一个进去了，都是一个小程序。年轻人呢，尚且因为这个事儿心烦，那老年人他不说烦与不烦，他操控不了。你看这个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你让他对着这个二维码一通扫，扫了这你那凭什么？你现在去就离我们台最近的那家工商行，过去这张先生讲到了，那原来隶属于锦州银行啊，隶属于锦州银行的时候，这是一家赫赫有名的机构。但是现在坏了，那个这个叫号机上乱七八糟的，就是这个所谓乱七八糟，就是不规矩的，在那个屏幕上贴了9个10个，至少这些啊那个二维码，无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你都得用这个手机去扫，那老年手机可能还办不了这样的业务，结果呢
1: 对，他有的这个老年人都看不清，
0: 就是扫完了之后干什么呢？去进到人家的小程序里边，填你的姓名、什么手机号、乱七八糟个人的信息，一股脑的填进去了，然后又带着你们大观园里转一圈，最后才涉及到去，哪怕你取10块钱，
1: 跳出个号来，
0: 也得这样，也得走一圈。所以说，非常讨厌的一件事儿，远远不是张先生刚才说的那样。就是为储户提供优质服务，远远不是了。
1: 人家其他银行还在用叫号机，
0: 不，其他银行
1: 就
0: 也不
1: 他不
0: 是。
1: 用。
0: 现在这个事儿吧，那天我们为了较这个真儿啊，就从这个中央大街路东的这家工商行，又跑到路西的有一家建行，去看，同样也是这种情况。不同点呢，就是这个叫号机上没有贴那些乱七八糟的二维码。但是呢，大堂的工作人员告诉您，要想办业务，还必须得这样。怎么说？那都是上边的政策就要求这么去执行的。咱们也没法跟人家过多的说什么，因为人家在执行内部的规定。但是我们说啊，把这个规定摊铺到整个社会面上，那么看看金融服务，优质的金融服务是否因此体现出来了呢？我们想不是的。至少今天，张先生打来电话。今天一个张先生，明天可能还有李先生，或者说此时此刻还有那么多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因为不能及时的办理这个业务，在那着急，在那儿捶胸顿足，在那儿这个愤愤不平，甚至骂上几句。有一位这个工商银行那个大堂的保安，证实记者没有给他做这个录音录像的时候。说了一些心里话，他说我天天就在这儿，这个我看到的一切都是这样，换了这个就是，下班之后我也可能存款，也可能取款，也要面临这种情况，赶上这个25号之后，老年人发这个养老金的时候，为了取这点钱，要等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等光等不说，还办不好这个业务，就是怎么对准那个扫码，怎么进到那小程序里，什么一系列的事情，麻烦事儿。让这个老年人愤愤不平，在那儿就有的就控制不住，就发牢骚、开骂。他说呀，我是这儿的保安，拿着这儿的俸禄，然后呢，我还得维持这儿的秩序。但心底里，我觉着我年纪也不小了，然后也面临这种情况，也觉着这东西不是便民，坑人。后来我又问了一下这个事情啊。这个软件系统还真就不来自于我们锦州市的各家银行，它来自于他们至少本系统那个条条的上边它的总行，工商行是这样，那建行也是这样，其他的农行、工农中建交啊，我没有走全啊，就看到的就。
1: 因为我老伴儿在邮政开支。邮政还是用这个叫比建行也用叫，这是我去过的，我没去过的我不知道。这个三个银行我都去过了，
0: 所以这个事儿吧，就是处理起来吧，我们要就是这个要考虑啊， 这个内部的规定也好，规章制度也好，你这么出台的结果是什么？你是便民了，还是这个利民了，还是坑民了？你
1: 是。
0: 又把大伙儿都给弄得这样，这个舆论四起，那你说大家民心向背，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来了。谁为你叫好啊？恐怕没有。他们的人员解释呢，就是下一次来就好了，就不用这么麻烦了。那你为什么非得要下一次呢？人家仅仅就是为了存取200、300、500元，或者多一点少一点的，那就搞得这么麻烦呢？又填这个什么手机号啊、联系方式、住址等等一大串儿，还有的还让你这个企业必须什么同意那些条款的。他这个老年人，他拿个放大镜趴在那儿去看呢。所以呀，凡此种种，就是这个银行这个服务窗口啊，别把这些条款都硬性的强加给这个储户啊，或者说这个办业务的这个就是客户吧，从银行那角度，别强加给人家。
1: 我昨天跟他大堂那个工作人员我说，
0: 嗯。
1: 我说你不管你这谁定，他说上边定，我说你不管谁定的，你得考虑到你这个定这个政策方法方式合理不合理，你得考察这个你再定，你另外你叫机也不是
0: 从
1: 不能
0: 便民
1: 用，
0: 这个角度上讲，完全不合理。咱们
1: 嗯。
0: 说了，你80、90岁的老人，哪怕这个年轻一点，这个70、80岁或者60、70岁的，你让他就是说交个话费，也得到那儿去，那个什么扫码登记，什么进那小程序，弄了16、13道。刚才说了，本来就是这，举个例子啊。说我就买一瓶酱油，你也让我在这么大个大超市卖场里边走上一圈儿，然后再给我带到买酱油这个地方，你说合理吗？我觉着不妥，不妥。为什么不去改一改呢？那金融行业竞争这么厉害呀，然后好嘛，好像这个同行公议似的，你家弄我家也弄，都弄出这么一个条款来，就是这么个软件来，看不出任何便利性。但是没办法。我们在这儿说一说，甚至说发泄一下，批评一下，回到那儿去还得规规矩矩的做一个柜员，你人家让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否则你取不出来这笔钱，办不了这笔业务，这个就是，
1: 另
0: 强
1: 外，
0: 人所难。
1: 咱工作人员也不咋满意。我就问他，我说你这种方式是方便群众吗？他没吱声。所以他也很麻烦，老年人不过去得找他，他也增加他的工作量。他我看也很不高兴，他
0: 是，
1: 那工作人员，
0: 许许
1: 所以
0: 多
1: 说
0: 多
1: 态度
0: 的
1: 也不
0: 情
1: 是
0: 况
1: 很好，
0: 下呀，
1: 他也
0: 应对不了
1: 是。
0: 的，然后呢，这个大堂的工作人员呢，做出一种妥协的办法，好吧，这个大爷或者大妈的，你用我这个那个手机登记吧，扫码吧，大概是那种方式，然后呢，相当于走了一个便捷的通道，但是毕竟他没给大众带来快捷啊。还让这个每一个办业务的人对这个事情都是愤愤不平的，人家不满意。所以这个张先生，您说这情况，哎，您说那些，其实我说的比您说的还多了，因为我们到现场去看了，看了之后呢，这事儿我们准备郑重其事的跟这银行方面呢去交涉一下，哪怕就不是我们当地的这个。所左右的两个事儿，也让他们通过各自的工作渠道向上反映，这毕竟是民众的呼声啊。
1: 对，
0: 好，您在哪家行遇到的？
1: 啊，
0: 哪家银行遇到的？
1: 我就是那个市府路劳动局对面那个
0: 好
1: 银
0: 嘞，
1: 行。
0: 知道了，好，那我们交流到这儿啊，
1: 哎，好，谢谢啊。
0: 那好。
2: 好的，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2: 一步献给

0: 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哈、隆重的邀请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你可能是有所不知哈，这才来到我的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吧，我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您的好感与日俱增啊，
3: 是吧？
2: 啊，这几天时间以来啊，好评如潮啊，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真是除了您呢，那没有别人能做到了。嗯，
3: 真是感谢咱们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吧。
2: 嗯
3: 嗯，因为毕竟时间短啊，我认为呢还没给说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帮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吧，还能受到大家的认可，那么我以后呢还得更积极的发挥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设性作用，还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简单来说呢，那就得用全力，用全心，是吧？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2: 那肯定会的。楚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呢，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是说真话的人呐。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都可以简单操作。
3: 对，
2: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3: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啊，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

0: 角度出发。
1: 嗯。
0: 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1: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0: 对呀，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
1: 嗯，
0: 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1: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0: 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
1: 嗯。
0: 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
1: 嗯，
0: 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
1: 嗯，
0: 对
1: 确
0: 吧？
1: 实是，
0: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
1: 嗯，嗯，
0: 话挺贬义的。那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他一定不比西医差，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些人讲中医，有些人所运用中医，他并没有把中医的精髓，把中医老祖宗的一些文化和精神内涵，能够赋予更多的人，而是呢，借着中医的旗号，或者是打着中医的幌子，最终变成了他谋求个人利益，或者是谋求他们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最终怎么样啊？那结果就是很多老百姓认为，在他心目当中，那个朴实的中医，那个纯粹的中医，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1: 好像是变了味儿
0: 是吧？有点变味儿了，中医变得
1: 了，
0: 越来越现实了，
1: 对，
0: 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医治病啊，哎呀，这个医疗成本很大，
1: 嗯，
0: 对吧？而且呢，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
1: 嗯。
0: 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
1: 嗯，
0: 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1: 对，
0: 而
1: 现
0: 且
1: 在，
0: 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儿了。它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夜的一些方法，

0: 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1: 百姓当中去，
0: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
1: 对，
0: 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不
1: 那
0: 是？
1: 时代有变化了嘛？
0: 哎，对对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20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儿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20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6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是吧？
1: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0: 对对对，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1: 对，
0: 对吧？
1: 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0: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1: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了。
0: 哎，这才最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儿。
1: 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
0: 哎，
1: 了。
0: 对喽，
1: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
0: 对
1: 得病。
0: 对，所以说这个，为啥说我当时也是带头参与成立这个国家级治未病中心？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啊？什么叫未病啊？不是胃肠病这个胃，是未得病之前，我们在没生病之前，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们自己不产生疾病？这才叫最高境界，
1: 对，
0: 这也是国家未来

0: 需要，也是想要，也是必须要的嘛，实现的。所以说呢，这个治胃病就防止各种疾病的发生，远远要比治疗各种疾病更重要。
1: 对，要重要。
0: 所以说防病比治病重要，就在这儿了。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未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就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千万别理解差了。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对
1: 呀，
0: 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啥开刀手术，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就能可以让帮助你恢复了，
1: 确实是
0: 是
1: 很
0: 吧？
1: 神奇
0: 很
1: 的，
0: 神奇的事情，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考一考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是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可能这话说的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治感冒的，
0: 是不是？也是很管用的，对吧？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能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而且现在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说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

0: 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
0: 对
1: 不挑
0: 吧？
1: 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
1: 嗯。
0: 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1: 嗯，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哎，对。
1: 嗯，
0: 哎，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1: 那六字诀。
0: 分别是哪六个字呢？虚、喝、呼、思、吹、吸，
1: 嗯，这六个字。
0: 这六个字，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得。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对哪儿啊？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1: 啊，对，肝脏，
0: 哎，大家
1: 嗯，
0: 都记着啊，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易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
1: 嗯。
0: 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的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
1: 嗯，
0: 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吸的时候
0: 不
1: 我
0: 需要
1: 们
0: 发声，
1: 不发声，嗯，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
1: 嗯。
0: 但这种情况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甚至
1: 嗯，
0: 他发不出声来，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
0: 那这时
1: 嗯，
0: 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他喊出来发出来，然后这个虚字音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1: 嗯，
0: 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
1: 嗯。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再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
1: 嗯，
0: 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啊，没有
0: 你
1: 要
0: 可
1: 求，
0: 以越
1: 嗯。
0: 做效果越好。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二个就是"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

0: 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呀、烦躁啊、失眠呐、口舌生疮啊，哎，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
0: 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
1: 嗯，
0: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喝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
1: 嗯，
0: 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
1: 嗯，
0: 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嗯，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啊，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好方法。
1: 对
0: 啊，那六字诀当中，第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啊，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
1: 嗯，
0: 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
1: 嗯，
0: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
1: 嗯，
0: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儿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见效，准好转。啊，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思”字。
1: 思，
0: 思，发思的音，那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肺不好的啊，它养肺。
1: 养肺。
0: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思字诀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嗯，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
1: 嗯，
0: 就两个手啊， 指尖对指尖，

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呼的时候用口呼，发。

0: 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
1: 嗯，
0: 啊，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子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喽。
1: 嗯。
0: 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嘶。是，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是吧？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
0: 嗯，
1: 升到胸前了，
0: 已经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
1: 嗯、
0: 在呼气发嘶子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1: 啊，向前推，
0: 哎，
1: 呃，不是
0: 像刚
1: 向
0: 才一
1: 肚子
0: 样
1: 推
0: 啊，
1: 了，
0: 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啊，就这样，就这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也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吹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一次性把它吸满。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1: 啊，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1: 啊，要有点下蹲的动
0: 哎，
1: 作。
0: 对，就呼气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屈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吸还能壮筋骨。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息字音。这个息字的口音呐、啊，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心肺，属于上焦嘛。咱们身体的中焦不就脾胃嘛？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嘛？所以说，发息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易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喽，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儿一样，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在自然收臂，掌心在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 然后继续用笔配合着双

0: 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细，就是要掌握这几种呼吸的方式。就是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啥？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是
1: 对。
0: 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嘛，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就可以把体内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得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啊，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一个嘛，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静脉，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肝阳充足，透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他眼睛就明亮啊。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不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淤血的情况啊。那心阳旺盛了，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他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用出现腹泻呀、便秘呀，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0: 对，
1: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狮子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的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
0: 嗯，
1: 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呢、啊，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0: 对，呼吸就好了。
1: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
0: 嗯，
1: 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肺之阴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啊，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啊。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是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就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啊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嘛。
0: 嗯，
1: 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0: 嗯，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啊，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啊，啊，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啊，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1: 对了，
0: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
1: 没错，
0: 你终身受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嘘、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得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
1: 啊，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啊？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是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哎，它有这个作用，因为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
0: 嗯，
1: 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

0: 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它这个思的声音对应是肺，这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思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息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息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牵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
0: 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或者是病变呐、啊，
1: 嗯，
0: 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适不适合，肯定是最适合的，那就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
1: 嗯、
0: 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哎呀，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
1: 嗯、
0: 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
1: 嗯，
0: 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字诀的方式给它学会，你就可以，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呀？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
1: 嗯，
0: 对不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嗯，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哎，对。
1: 嗯，尤其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功能不好的，
0: 嗯，
1: 啊，你已经是出现了老化病损的，那么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会终身受益哈、
0: 嗯。没错，哎，
1: 可以说在当今时代之下，我们还能有幸啊，能遇到这样的好的老师，就教给我们这样好的方法。那真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和幸运呐、
0: 啊！哎呦，您客气，太客气。
1: 我希望啊，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啊，一定是每天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啊。你可能这一天听下来，你不见得都学会了哈、啊
0: 嗯。
1: 那么我们就每天学一点的多哈、啊。如果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的电话，我们大家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我们可以及时的获得指导和帮助啊。同时我们一起来感谢哈、啊、楚老师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
0: 哎，不客气。
1: 好的，那家人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再会。
2: 天地悠悠，大 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我。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转侠长心，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

0: 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4: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3: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4: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您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呢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

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评论区互动消息啊，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同时呢也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啊。一提到运动呢，很多朋友就犯难，说我没时间，膝盖疼啊，上班已经很累了，索性呢干脆放弃。但其实啊，有一些运动真的是不用的拼命的跑跳，也不用大汗淋漓，锻炼效果却丝毫不输中等强度的运动，可以说呢是妥妥的性价比天花板。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围绕着一些不跑不跳不用大的流汗啊，一些运动啊。那么这些运动的价值也是被严重低估的啊。像一会儿我们跟大家伙分享的几项微运动，对我们的血糖心脏也都是有益处的。不要以为微运动只是意思一下。2012年的时候呢，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只要每做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那么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就会出现显著的下降。具体来说，评估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降低24%到30%，评估胰岛素动态分泌的指标降低23%，而这个改善的幅度啊，与超重肥胖者做一次急性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抗阻运动效果呢，大致相当。可能聊到这儿，您会问说什么是微运动啊？啊，微运动呢，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锻炼，而是低强度、高频次融入到日常的微小身体活动。总结四个字儿，特点就是随时可做。换句话来说呢，咱们日常可能比较忙，没有时间专门去健身运动啊。只要你做到每做20分钟站起来就动一动，效果几乎就是接近一次正式的中等强度训练。那这对工作忙没时间又怕折腾的朋友来说，几乎就是量身定做的解药了。

顺利降低心血管负担。那么有医生啊曾经指出说，短时频繁的起身活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减少长时间静坐给心血管带来的负担。第二个好处就是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多项运动医学研究证实，如甚至增加骨骼肌含量，长期的坚持下来可以有效提升心肺势能，改善整体的身体机能。第三个好处呢，就是降低餐后血糖。那么有研究证实，每坐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餐后血糖反应指标和长辈啊都比较适用。微运动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第四个很实在的好处，就是会缓解我们的负面情绪。在做微运动的过程当中，身体会自然地分泌内啡，轻身体的酸痛感，帮助释放压力，缓解负面情绪。那么第五点好处呢，就是改善认知功能。短暂的身体活动啊，同样能够激发我们的大脑活力，改善认知功能。比如说你起身活动之后，这个大脑供血供氧，它就会提升，注意力就会变得紧张，痉挛的肌肉，舒缓局部疲劳酸痛，改善筋腱僵硬，还有呢像腰背不舒服等等问题。大家可以跟着尝试着做一做，也可以拿出你的小本小笔啊记一下。第一个就是颈部舒缓，缓慢地把头部向左右两侧啊轻柔地旋转，每一侧停留保持差不多5秒，来重复3到5次。第二个呢是肩部的放松，双肩用力向上耸起，停留大约3秒之后缓缓落下放松，重复5到10次。也可以双手交叉向前舒展，充分拉伸紧绷的肩背。第三个呀，就是手臂舒展，双臂向上完全伸直，双手交叉，掌心向上维持10秒啊，有点像抻懒腰的动作啊。然后您还可以啊，把这个单侧的手臂横放在胸前，另外一只手轻轻地向内按压，深度拉伸你的肩部肌肉。第四个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好几次跟大家伙提到过的提踵运动啊，就是脚跟儿。保持站立，双脚打开和肩膀同宽，脚跟慢慢地向上抬到最高点，停顿1秒之后再缓慢地落地，每一组完成15到20次，有效地促进下肢血液的回流，改善久坐带来的小腿酸胀、双腿浮肿。那么第五个动作啊，第五个微运动就是肩部环绕。这个动作啊，有点像我们读书的时候做广播体操的啊。双肩呢依次向上、向后、向下，长期盯电脑屏幕带来的肩颈紧张僵硬，这对上班族来说呀、都是非常有益处的动作哈。第六个就是坐姿，抬腿。哎，我们的工位都有椅子对吧，靠在椅子的这个位置，双手扶住椅身，撑住你的身体，然后啊双腿并拢向上抬到和地面平行，也就是说把你的腿横抬起来，保持3到5秒，再轻轻地放下，每组10到12次，悄悄地去锻炼你的腹部和大腿前侧肌肉。第七个微动作呢是躯干转体，做完之后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上半身缓慢地向左右两侧转动，转到最大幅度停留2秒，每侧重复8到10次，充分活动腰背肌肉，减轻腰椎的压力。第八个推荐给大家的微运动呢是站立平衡，
这个就更简单了哈，原地等候的时候呢，您可以尝试单脚站立，保持身体平衡，然后双脚啊交替轮换着锻炼。这个小动作既能锻炼踝关节的稳定能力，还能激活我8个这个微运动，给大家伙再总结分享一下。第一个，颈部的舒缓啊，头左右转一转；第二个，肩部的放松；第三个，手臂的伸展；第四个，提踵运动；第五个，肩部环绕；第六个，坐姿抬腿；第七个。但是啊，我们做这些微运动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这个简单啊，那我就随便做啊，然后我多做，是不是越练越多越强大越好呢？哎，其实也不然啊，不是这样的。医生也提出了，做这些微运动呢也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速度和数量。按照标准完成1分钟远胜于马虎的应付5分钟。同时啊，这微运动关键在于坚持不懈，积少成多。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量力而行，运动之前还

是要评估好你自身的状况啊，选择合理的运动方式。膝关节受损者就要避免爬楼梯，静脉曲张者呢要减少久站。如果你有这个像关节刺痛、麻木或者是异常的响动啊，关节异常的弹响，这都是身体亮起的红灯。出现了这些症状呢，也要立即停止相关的动作，进行姿势调整。而肌肉有温和酸胀感呢，才是属于正常的运动情况。第四个注意的细节啊，就是搭配好常规运动。微运动它属于补充，而非是替代。啊，朋友们记好了，它可不是完全替代正式运动啊，所以大家呢每周仍然可以保持尽量保持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锻炼，比如说快走、游泳等等。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关于微运动的啊，就和大家呢暂时分享到这儿。如果您感兴趣，或者说您是不是已经找到适合您自己的一些微运动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咱们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锦州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在评论区就可以和我们交流互动了。

0: 山歌吧。
1: 哎，真棒！
0: 哎呦，宝宝真棒！哎、
1: 慢点、
0: 哎，
1: 慢点，
0: 慢点，慢点。
2: 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呦，宝宝真棒，
2: 落，哎，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哎，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孩子一样。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韭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

0: 已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 每天十四点，锁定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活过一百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今天啊，跟大家伙集中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一些不用大跑大跳也不会肆意流汗的一些微运动。虽然它们很微小，但是呢也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的锻炼的好处。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有几位朋友呢对这个话题还是蛮感兴趣的，跟我们进行了互动哈。小 J 他说，主持人你说的这些微运动啊真的是挺简单的，只需要我们从椅子上站起来或者是动起来啊，这个就能够让我们得到短暂的身体放松，但是大家也别偷懒呐。确实是，不要小看这些微运动，如果你连这些都懒得做，那你就真的一点运动都没有了。民中民这位朋友说呀，不错，这些运动我刚才记下了好几个，现在就在做运动。哎呀，太高兴了，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伙呢带来一些帮助啊。幸运牡丹这位朋友说，哎，今天说的这几个微运动的内容太好了，我赶紧给我闺女分享过去了，给她刚才记了几条，尤其是可以在工位上做的。确实是这样，现在啊上班族呢就会没有任何的运动，除了手在动键盘，眼睛在看屏幕，而这些时间长了都是很伤身也伤神的。所以今天给大家伙分享的这些微运动啊，就是让我们在忙碌工作的同时也能够得到身体上的一些很好。好，感谢刚才这些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的观点和看法。抬头看看时间，今天啊是星期二，我们的节目呢差不多就接近尾声了，因为周二稍后呢是我们的例行停机检修时间。感谢各位收二次播音时间啊，届时会有开机播音，欢迎各位呢到时候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一串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金洞穴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没有记清楚金老师告诉您的药名和使用方法，请您拨打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很多朋友都非常信奉中医，但吃了很多中药却不见好，各种经典名方用到自己身上却不见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您没有把握中医的精髓。中医治病的精髓就是因人制宜的一人一方，辨证施治。人有千面，万人万解，病有百变，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即使是同病同症，也未必用同样的药方，还要参考病人的体质、时令、地域、强弱、性别等情况。一人一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原则。诊病讲究细致全面，尤其着眼于病人的特异性，以增加用药的针对性。除了一人一方，临用调配的原则也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充分展现中医临床用药的优势，尤其适合特殊病症治疗、需长期服药或对口感有特别要求等患者。临方调配的历史最早起源于《黄帝内经》，其中收载了汤、丸、膏、丹、药酒等剂型，在《汤液本草》中对不同剂型的特点也进行了介绍，大抵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疾病用之；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易也。临方是中医医师针对患者个体病情，采取中医药辨证施治后开具的量身定制的中药处方，即临症用方。调配是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需求，中药师将处方药物根据药物性质、用药部位、患者病情等治疗需要，加工配制成汤剂、丸剂、散剂、膏剂等适用于患者病症的不同剂型。金洞穴医师是著名老中医专家、中医世家传承人、全科中医执业医师、全科西医执业医师、黑龙江省中医协会理事。1986年，金洞穴医师考入佳木斯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临床一线工作，具有30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中医全科专家。金洞穴教授中医世家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如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慢性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胃痛、胃炎、胃溃疡、胆囊炎、肝炎、脂肪肝、顽固性失眠、结肠炎、慢性腹泻、习惯性便秘、老年皮肤瘙痒、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感冒久咳不愈、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慢性肾炎、妇科炎症、不孕不育症、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风湿、类风湿、痛风、腰间盘突出、肩周炎、各种结石、荨麻疹、湿疹等。金洞穴医师擅长运用中药和针灸相结合治疗各种疑难杂症，针灸美容、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颈椎病、腰腿疼痛、脑中风后遗症的调理。大医精诚，人心人数，杏林春暖，薪火相传。中医这一中华瑰宝的传承长河中，总有一些医者以毕生经历践行着大医精诚的古训。金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扎根临床、潜心学术的中医践行者。金医生就职于弘益康中医馆，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多年，
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敬重。中医之道贵在传承与创新。金医生不仅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领悟的临床经验，更深刻体会到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精微之处。他常感慨脉诊之玄妙，症候之真假，非亲临其境不得体会。通过名师的口传心授，金医生对中医内科疑难杂症的治疗有了独到的见解。每当走进金医生的诊室，总能看到他耐心倾听患者倾诉的场景。在他看来，看病不仅是看病，更是看病人。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强调个性化诊疗。这意味着每一位走进诊室的患者，他都会详细地了解他的体质、起居、饮食乃至情绪状态。在患者眼中，金医生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总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深奥的中医理论，让患者在了解病情的同时，也建立起了战胜疾病的信心。面对赞誉，金医生总是淡然处之。他说，作为一个大夫，能看到病人康复时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在金医生心中，中医药学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而他愿做那个执着的掘宝人，用一生的时光去探索，去实践，用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康。如果您看病怕排队，怕花冤枉钱，怕走冤枉路，那么您就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每天下午3点到4点这个时间段，我们都会邀请到金医生做客直播间，通过一部热线就能够和金医生直接交流，为您指明治疗的方向，早日恢复健康。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没有记清楚金老师告诉您的药名和使用方法，请您拨打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

弘毅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提醒，入秋养生就一个字儿，收。梧桐叶落，夏尽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暑热就此退场。俗话说，立秋不是秋，还有半月暑。此时伏天余热未消，燥气悄然萌生，湿热交织，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中医认为，立秋是由夏转秋的关键转折点，天地阳气开始收敛，阴气渐长。这一阶段养生的核心要诀就一个字，收。顺应天时，由夏季的生长模式切换到秋季的收藏模式，才能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中医的视角聊聊立秋养生的收字诀。一、饮食调养，少辛增酸，白色养肺。立秋饮食的核心原则是少辛增酸，辛味食物如葱姜蒜辣椒具有发散之性，易耗散肺气，加重燥热，而酸味食物如山楂、葡萄、柚子、柠檬则有助于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同时依据中医五行的理论，白色入肺，立秋后可多食莲藕、百合、白萝卜、山药、银耳、雪梨、莲子等白色食材，清热生津，滋阴润肺。需要提醒的是，贴秋膘别着急，先清淡饮食，调理脾胃，再随天气转凉逐步温补。二、起居作息，早卧早起，护住阳气。黄帝内经有云，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立秋后夜渐长，昼渐短，应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早睡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以舒展肺气，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肺阴。中午可小憩15到20分钟，有助于缓解秋乏。虽然白天依旧闷热，但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肩背、腰腹、脚踝三处要重点防护，不要因为白天热就过度贪凉。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夜间睡眠注意护住腹部和肩颈，避免冷风直吹。三、运动锻炼，微微出汗，不宜过耗。立秋运动的原则是轻运动，缓出汗。夏季主散，秋季主收。大量出汗会耗损津液和阳气，加重秋燥，建议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在清晨或傍晚凉快时锻炼，以微微出汗为宜。长期久坐的办公人群可练习双手托天理三焦，简单拉伸有助调畅气机。四、情志调养，宁心安神，预防悲秋。五脏对应四季，秋对应肺，而肺主悲。入秋后阳气收敛，阴气渐长，很多人容易情绪低落，心烦压抑，这就是常说的悲秋。情绪持续抑郁焦虑会导致肺气郁滞，更容易出现胸闷、干咳等不适。立秋时节应当戒躁戒怒，保持心态平和，闲暇时可聆听古琴、洞箫等舒缓音乐，安神宁志，多亲近自然，远眺舒缓身心。心静则气机和顺，肺气得速降，便是最简单的养肺之法。五、穴位保健，按揉三穴助力养肺。日常可按揉迎香穴、太渊穴、肺俞穴，宣通肺气，预防呼吸道不适。
体质虚寒、换季易感冒的人群，可温和艾灸大椎、肺俞、足三里等穴位，温阳散寒，增强免疫力。每晚用生姜、艾叶煮水泡脚15分钟，也是简单有效的日常养护方法。立秋养对身，秋冬少生病，抓住这个收字，从饮食、起居、运动、情志四个方面调养身心，让身体平稳完成夏秋换季，从容迎接秋天的到来。愿您这个秋天收得安康，收得自在。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为您准时直播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3800380，接通之后呢，您可以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是弘毅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要针对您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来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帮您解决您的健康难题。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我们开通热线电话的，欢迎您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然后走进我们的空中门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靳东雪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没有听清楚我们靳老师今天介绍的药名或者是使用方法，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空中问诊栏目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进行咨询。也请大家记好了洪益康中医门诊的地址，在古塔区山西街与南京路的交叉口北行100米就是了。好，接下来我们有请靳医师。靳医师你好，欢迎您来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靳医生，洪益康中医门诊的坐诊医生也是。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已经很熟悉我了，已经是我的老患者哈。咋说呢，也可能治过一次两次啊，家属亲朋啊都

特别好，就是说，我首先说呢，怎么好呢？谢谢大家聆听啊，每天我的讲座啊都很给力，很支持我，也很信任我，每天都有咨询电话啊打进来问我，啊，在这个热线的时候啊，也给大家开通了，刚才主持人也跟大家说了，但大家呢多数都反映什么呢？说那个不想打扰你啊，就想多听一些这些知识啊也好，打进来呢也是应该的。我不止一次说，这空中问诊就是给你们的问诊啊开通的啊，留给你们的时间啊，不要客气。那我呢接下来又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啊，昨天给大家说了气虚阳虚啊，大家经常说我气虚啊，啊一动弹就出汗，哎呀我阳气不足啊，我手脚总冰凉爱冷啊，我给大家也说了一些啊气虚阳虚的表现是吧，啊乏力啊，气虚阳气不足呢，阳虚呢手脚凉啊等等，是不是啊，啊，男性阳痿早泄啊，女性宫寒呐、啊，不孕呐、啊，真的气虚也好，啊，阳气不足也好，真是大家应该重视的问题啊，重视的问题啊，要不然这个身体就产生大的疾病。嗯，咱们总是以现代西医的临床标准呢作为我们身体有没有病的标准啊，不然因为咱们国家有传统的中医，西医呢咱们也可以互相参考结合的来啊，对您身体的检测也好啊，治疗也好啊，养生也好，更好更全面。嗯，咱们都习惯说我这化验单有变化啊，我哪哪堵了，我哪哪长什么了，认为有病，不是那样啊。咱们呢中医始终讲治胃病啊，胃病先防，再一个体质辨识，也可以给你指导你进行健康检测和健康养护的啊很好的标准和指导。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呢？说昨天说了阳气虚啊，气虚，今天给大家带来说的是五劳七伤。大家经常说五劳七伤，说我这一辈子累的啊，年轻的生活困难，不舍得吃啊，工作条件生活条件不好，甚至生了几个孩子，或是说怎么怎么工作强度太大，家人口怎么怎么多啊，活也多，吃的也不好啊，五劳七伤啊，现在的七岁以上的人，六十多岁以上人身体还存在着这个问题。那么现代生活就没有这个问题吗？也可以有啊，这个五劳七伤不单纯是体力消耗成五劳七伤啊，就是说情志啊压力心思太重也可以形成五劳七伤，是吧？是这样，怒伤肝呢，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是不是啊？为了生活，为了房贷，为了孩子考学，我们经常思虑过度，是不是？哎呀，孩子写不好作业，我们跟他生气了，是吧？买卖不好，我们忧担忧了，可以啊。不同的时代都可以形成五劳七伤，只是五劳七伤的啊原因程度啊有所变化，但是五脏啊七情的变化。人始终伴随着我们啊，我们人呢活的不是说像书本那么标准，有的时候也不太明白，是吧？因为磕碰哪儿了或累大劲儿了得病，实际情志思虑等等情绪的改变压力给我们造成的疾病啊并不少，还不好治，是这样啊。通过讲这个呢，咱们就是更好有一个好的习惯，好的心态，好的情绪非常重要啊。你看每天吧，有的人就是没干什么都觉得很累啊，没跑没长跑就像跑了一大圈了啊，做没做事也像干了很多事儿，有很多人这反应，这么累你一天也没干啥呀啊，这就是可能体内劳伤了，还感到疲倦精疲力尽啊，有时身体并不觉劳累啊，却在某一日突然发生了大状况，也就是不少过劳

0: 啊，突然死亡发生的，啊，就是平时你没注意，有很多说，你看这个人，白天还遛弯在公园跟我聊天，挺好的呢，从来没治过病，怎么起早就突然高血压、脑出血？可能这个人生命终结了，也可能抢救不及时就瘫了，也可能突然心梗，真的没有机会抢救了。实际平时啊，潜在的或多或少已经表现出来了，大家只是没重视罢了。不可能一点迹象没有啊，平时某某反应肯定是有的。
1: 嗯，
0: 他这是在疲倦呢，也不知不解怎么的，浅尝多失啊。疲倦呢，疲劳可能表现不同的部位上，除全身疲乏外，还有四肢啊倦怠，腰酸膝软，精神不振啊，视力疲劳，阳痿早泄，反应迟钝。你像这四肢倦怠，有的人说我累，哎呦，我坐心电没事儿啊，说腰酸膝软，拍拍腰片没事儿，做这超声也没有肾结石啊，骨头没啥事儿。不耽误事儿，说精打不起精神，我透这透那儿没病啊，化验血常规也不贫血啊，那不一定。我有时候不也说吗？您气虚也乏力啊，因为西医检测手段没有气虚这一词，是吧？也没有这个指标表现，阳虚也一样，它不辨识体质，它只是硬性指标啊，什么化验单，什么 S 光啊、核磁透视出现问题了。是吧？实际咱们平时养护不说吗？治病啊，最好中西医结合是最好的。视力疲劳，眼睛干涩啊，总看什么累的，一测试视力呢还正常，眼底还没变化，是吧？哎，有些男人呢阳痿早泄，不好意思看，哎，反应迟钝，照着透透脑袋，大脑还挺好，没啥事儿，嗯。查各种单子，啥指标都正常，实际这些情况在中医来说已经就有问题了，啊，有问题。像您精神不振，啊，也可能吃饭消化不好，四肢无力啊，脾虚了，啊，腰酸膝软，你肾气不足了，肾气还有肾阴肾阳，您都要看一看，是吧？中医辨证，视力疲劳了，肝血不足了，肝气瘀了。因为肝开窍于目，啊，阳痿早泄也是肾阳不足了，啊，反应迟钝也可能肾精不足，啊，经常听我课的能跟上，是吧？就是我分享这个，肾精不足啊，也可以反应迟钝，因为肾主骨松髓通于脑，啊，特别是啊用脑过度的人也反过来伤肾气，啊，还有说。过劳骨伤啊，骨折以后对肾精的消耗也是很大的，要不很多人啊说接骨啊排片说都长上了，但是还觉得疲乏无力，打不起精神，那您就要补补肾气了，因为肾主骨，把肾气提升了，骨头也健康啊。啊，中医是这么个理论，也是这么临床实践过来的，临床效果也是很有效的。你看中医吧，把疲劳称为什么呢？懈怠、劳倦、疲乏啊，虚劳、虚损啊，咱们常说的五劳六疾七伤。五劳七伤，大家随口就说是常见的啊，大家常听到的，是不是？那哪几劳啊？说心里话，大家。要是徐文动动脑袋就知道，五劳五劳，咱们五脏是吧？五脏过劳亏虚了。五脏包括啥呀？大家想一想，是吧？重要的脏器都有啥？啊，我就像窦笑说，你这个五脏是不能换的，是不能扔的，是吧？说都割掉手术不能活的，是吧？那肠子，假如说肠子有问题，结一块可以，是吧？那肯定不是肠子五脏。那说的这胃大不切除也能活，肯定不是胃，是吧？某某女人因为肌瘤好，什么什么子宫病养好，把子宫切除了， 只是不能生孩子，但是除了生育年龄以外，把子宫切了，哎，这个人也可以挺好，对吧？那你说哪是五脏啊？我说了，这几脏尽量都不能切。哎，窦笑讲话了，啊，零件很贵呀、啊，换不起是吧？配不上，哎，就是啥呀？肝，也是五行，木火土金水，木代表肝，火代表心，土代表脾，金代表肺，肾代表水，是吧？那你说把他劳伤了，那大家说那我怎么养，是吧？我不说吗，春天你好好养肝，对应春天，说肝养好了属木，木生旺的火就旺，到夏天了主心，是吧？心呢，心属火，一把火烧成尘土变成脾土，脾土在肠下，咱们肠下经常有肠炎、腹泻、消化不好，不爱吃饭，这就是脾湿了，暑天湿气重，困脾了，脾就疲乏，所以这个时候别乱吃，把脾养好，您就不疲劳，春天养好肝不干劳，夏天养好心不辛劳，是吧？肠下养好脾，脾不老。实际这五脏每天都得养，但是着重啊，对应什么？肺代表金秋，是吧？金，秋天养好肺，秋燥嘛。肺为焦脏，怎耐寒热伤？所以肺怕寒又怕热。所以说每个季节都得注意，实际提前就得注意了。那肾呢，是冬天，现在是冬天啊，主肾主肠主水，那冬天好好保养，好好吃饭啊，就是说运动也好，健身也好，尽量早晚别出去跑，运动少一点，寒冷啊，消耗体能太多，损伤人太多，保持好。那您春天回过来，冬天到了，离春天不远了，回过到春天，木水能生发木，对吧？所以说这个肾水可以滋养肝木啊，中医在治疗和理论上也是这样，实践中也认证了，肝肾同源，肝不好肾不好，它俩是互相的，肾水不足不能滋养肝木，人的眼睛就爱干涩疲劳，甚至口干咽干，或是爱发怒。所以说每个脏器都是相辅相成的，时时得注意养护，不能过。你看酒，咱就说了酒是啊，酒是视力的视，就是长时间的看东西是伤血的，伤哪个血？肝血。现代人有一个70%-80%会拿手机、会看智能手机的都有这个习惯，也可以说是恶习。我敢说，躺那儿拿个手机，觉得在养神，看手机，说我没干啥呀一天，但是很累啊。我有感觉，我要超过10分钟、半个小时看手机，我就觉得可累了。皮干在家地下干2个小时家务活都累。
1: 嗯，不光身体感觉累，心也慌，
0: 是吧？有感觉啊，
1: 会让你心慌，会让你心慌冒汗。
0: 为什么？因为酒是伤血，肝开窍一目，把肝血耗伤了。就像我逗笑、我说车你是刹闸了，但你车灯还亮着，耗电不？
1: 嗯，
0: 一个道理，对吧？
1: 对。
0: 哎，你那两个眼睛相当于车的大灯。啊，我就给大伙儿举这个例子，很形象的，大家说好理解。
1: 对，
0: 耗电不？你以为车停了，车停了，你这灯不关，不耗这个汽车的电吗？电灯吗？也耗、
1: 耗电耗油。
0: 嗯，也耗。那人也是，因为肝血亏了，因为肝血生心火，供心，肝是藏血的，给心注入能量，是吧？再一个，肝按西医讲还是什么？各种消化酶呀、各种指标代谢的地方，是吧？
1: 嗯，
0: 哎， 咱们一整说血脂高了，肝功看看，啊，又什么什么肝炎呐、胆囊炎呐等等。按中医呢，您生气了、过劳了、过多的看东西了，也消耗肝血呀。
1: 嗯，
0: 就是这样。所以说您体会很对哈，说心怒慌、心烦，
1: 对，
0: 咱们有时候是
1: 对心烦。
0: 心烦，要不说怒伤肝呢，肝一伤紧接着跟心烦，因为你这肝的代谢失常了，一生气气滞了就血瘀啊。
1: 哦，原来看手机时间长，心烦心慌就是伤肝了哈，
0: 伤肝血了，
1: 对，伤
0: 肝
1: 血
0: 了。哎，那你心血一不足，一心烦，你心为心主神志，心为五脏之大主，一切都乱套，对不对？
1: 对。
0: 哎，一心烦还发怒，发怒又伤肝，伤肝不说，还磕脾土，还吃不进饭，吃进饭了消化也慢，是吧？消化慢，回馈给身体的营养啊，脾的上输的水谷精华上输到肺，肺的肺气也不足，有的人吧，很多人就是在电脑跟前儿，或者手机工作的办公室人哈，就是假如说旁边就是说或其他行业出的人说，你一天也不干啥呀，就坐那看个电脑，摆了一下手机，
1: 怎么就把你累那样呢？
0: 累那样呢？对，实际劳精气神啊，它还有个辐射作用呢。
1: 对，
0: 你意想不到的伤害和耗神，对吧？
1: 嗯，
0: 那你说你看手机玩也好，你工作也好，你脑袋不反应吗？反应，心神呐、眼力也好啊，各方面啊都是耗伤的。
1: 对，
0: 实际
1: 影响是巨大的，
0: 巨大的。我有时候吧，一辈子坐办公室过来，我知道，实际在脑力劳动的人呐、耗心血耗的厉害，还不好养，不好养。所以说，这就五劳七伤一点点就来了，是不是啊？哎，你看你久视，伤肝血啊，久卧怎么的还伤气，总躺着也不行，总躺着气就不足了，活动不开。
1: 是的。
0: 那你看久病的人，本身气血就亏，总躺着啥也不干，他为什么得褥疮啊？
1: 所以你看，我这个从下午2点开始啊，一直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上到4点。不瞒您说，我这个中间我这个电脑就时不时的眼睛要离开了，我自己觉得受不了了，
0: 是吧？
1: 我必须要把眼睛从电脑旁离开，看一看我们直播间的其他的地方，看看其他的颜色，看看我们直播间的那盆花，然后看一看我们窗外的天啊，我就让自己眼睛休息一下。这个不是说我工作的时间在偷懒啊，确实我的眼睛告诉我这个受不了了。
0: 对呀，受不了了。
1: 对，这是
0: 人就是说休息好才能工作好，所以说修养才能生息嘛。
1: 对呀，
0: 修养好才能生机勃勃。
1: 对，
0: 您这个方法对，你看您这是从工作生活中，您不是搞医，您就是自己逐渐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1: 这个不是这个发现这个问题了，但是也是因为今天这个金医生啊，给我们讲得很透彻，然后也很形象。是吧？也让我们能把我们这个平时生活当中自己遇到的这些事情，哦，一下明白啊，原来是这样。我们这个动作做久了，原来是伤身了，然后我们才会出现我们说，有的不适的那些症状啊。所以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空中问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金冬雪医师啊，他是著名老中医专家、中医世家的传承人，全科中医执业医师，全科西医执业医师，黑龙江省中医协会理事。金医师呢是86年考到佳木斯中医药大学，然后毕业了呢一直是临床一线工作着，已经有30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了。在国内呢是为数不多的中医全科专家啊，所以今天呢金冬雪教授呢就是给我们讲了很多啊，大家呢听的时候啊可以针对自身的情况来就是给自己做个诊断哈，然后也在这方面呢多学一些知识。那么金医师呢在国内也是享有很高的这个声誉的啊，他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我们今天呢金医师您主要讲的是这个
0: 五劳七伤
1: 啊，大家再认真听一听哈，我们的节目都已经过半了，相信您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有受益的啊。嗯，金医生，你看接着再给我们介绍，
0: 接着讲吗？
1: 哎，对
0: 啊，我刚才说九视，就是总看一个东西，就提到现在生活这个电脑，是吧？
1: 是，这太常见了，几乎十个人、啊、十个人都会这样。
0: 啊、那假如说要倒退三十年、五十年呢，那咱们就不能说电脑这个事儿了，说九视，那可能就是经常看书啊，或者是什么工作呀，用眼多也伤血，是吧？那个咱们现在最伤人的这个眼睛就是这个电脑手机啊。
1: 是，
0: 咱们就是说任何学科它得为现实服务，结合现实的社会啊环境，是吧？
1: 对，没错，
0: 不同的情况，哎，来解决一些问题，给大家避免一些问题。你看久卧伤气，刚才我说了，因为伤气嘛，气不足啊，人呢乏力，也有这个情况，是吧？有的说我一天没动弹呢，起来身上都发飘了，晃晃悠悠的。特别是体弱多病的人哈，真得咬紧牙关，自强一点，起来活动活动。哪怕躺在床上呢，你也拍拍腿，拍拍手。啊，拍拍脑门儿啊，
1: 这个
0: 就耳朵拉拉耳朵。
1: 这个是我前两天陪家人去上医院，这个看医生哈，然后这在这个等待就候诊的时候，听医生，这个主任医生跟别的患者在聊天哈，然后告诉那个患者说，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出去旅游，然后这个患者是个女患者，游不动，咋去呀？没劲儿。医生说，就因为你没劲儿，你才要出去旅游。你现在没有事儿，就在家待的，你需要出去，需要动。
0: 对，走一走就好了，
1: 是吧？金医生，是您说的这情况，不能在家里，尤其是你本身，你要是患病了，你说那我有病啊，我需要在家里多休息呀、啊，多卧床啊，其实也不见得是对的，是吧？
0: 不行，哎，我就有亲身感受，现在咱们都住的楼哈，就说多层也少，高层也好，就是说不接地气，说心里话，不是自然的空气不好，就屋里再干净也没有外边的空气氧含量指数高，不信您下楼去到大自然公园或到哪个肃静地方坐一坐站一站，您自然就好了，
1: 马上精气神就来了。
0: 对呀、啊，缺氧啊，
1: 对，
0: 咱们人我不说，就是自然的产物，咱不能把自己包裹起来活啊，要适应大自然，还是大自然养育我们的东西好。你看阳光、空气啊，都是免费的，还是最好的东西。
1: 对
0: 啊。所以说自然的啊，要多活动，不管身体好与坏啊，不能随便就玩。再一个还久坐伤肉，你有时候坐时间长，是不是觉得这个
1: 屁股疼，
0: 就发死了，
1: 腰疼。
0: 对，它首先呢也伤脾。有的咱们就想不到，经常有这句话啊，老人说孩子或者孩子说到、你说你一天都不动他吃点饭，他能消化吗？能有胃口吗？
1: 是，
0: 不信下楼出去走一走，是不是气力也足了，脾胃也健运了？脾主四肢肌肉嘛，你这四肢一动它怎么的，脾就健运了，就活动开了，就爱吃饭了。
1: 是，
0: 咱们经常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活动活动，马上就觉得饿了，消化的就好啊，你身体还不发痒，这个代谢循环呢就快了啊，垃圾排的也快。咱们不经常活动的人，大便排都慢，对不对？哎，再一个总坐着，这个盆腔循环不好啊。咱们吧，老百姓这个坐着哈，我跟你说，就是说这个盆腔啊，盆底，不管男性和女性，男科、妇科这一块啊，不要把它就是不当回事儿。实际这个地方很伟大，也很重要啊，因为盆腔这里这一块，男性生殖、女性生殖哈，你适当的活动，循环好，身体也健康。因为这个地方肝经、肾经、脾经都在这过的同时，我说了，男女的生殖系统实际是人最伟大的地方，不要因为是肮脏的地方啊，起来多活动活动，别久坐，敲敲腰，敲敲胯部、臀部啊、小腹，对你身体的生机是很有好处的。因为男科、妇科在盆腔这一块是产生啊人类最精华的东西，是产生生命的地方。你想想它伟大不？伟大啊！要重视，哎，要重视。 我涉及到的问题吧，我尽量多给大家辐射一些，大伙呢在生活中和保养上心里就亮堂了，知道咋回事儿。
1: 对
0: 啊，
1: 现在大家收听到的是每天的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大型公益服务类的栏目空中问诊。我们在直播间里呢开通热线啊，如果大家想通过热线来和金医师交流的话，也是没问题，3800380就可以打进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在节目之外哈，就是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便民热线，这是我们空中问诊栏目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这个电话金医师是什么时间拨打合适？
0: 就是我上班以后，我一般
1: 工作日是吗？是每天吗？每天吗？
0: 每天8点到。下午来到这儿吧。
1: 哦，
0: 一般就是
1: 每天8点到下午3点啊，因为3点的时候金医师来我们的这个新闻广播直播间来做节目了啊。
0: 那可以打进热线呢。
1: 对啊，所以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想打热线的话，3800380我们也已经开通了这个热线啊。节目之外的电话呢是0416-288-6318，你也可以直接到弘益康中医门诊去，他们的地址在国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口北行100米就是了啊，很好找。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金医师的介绍。
0: 哎，再一个久立伤骨，就是总站立啊，你像咱们这个就涉及体力的了啊，伤骨。像我们医生也有伤骨的科室，像外科哈，妇外科一般手术机会多啊。你看我们妇外科医生的颈椎腰椎都不是太好，
1: 是
0: 要不咱们经常有的患者说，那你医生还有病啊，实际我们也是
1: 医生也是人呢，
0: 也是人，实际我们有时候先天的体质啊哈并不好，只是我们搞医了，这行业比你们明白一点多一些，
1: 对，
0: 因为我们有时候职业呀没办法，我不说嘛，你看你们假如说感冒嗓子疼来了，我告诉你多喝水啊，少说话，但是我今天也不舒服，我也在岗，我也得说话，
1: 对
0: 吧？实际医生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特别是西医急诊或者是门诊指急诊班或者值夜班的医生更辛苦，他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他每每都嘱咐患者家属和患者，你要按时睡觉按时吃饭呢，实际我们医生啊这个工作真的按时吃不了饭，
1: 是
0: 那我们正吃着饭呢，来患者我说你坐那等着啊，别着急，我吃完饭了。
1: 那怎么可能？
0: 那是医生吗？那有的患者急了可能都得揍我们骂我们，对不对？所以说吧，每个行业就是互相理解互相爱护，所以说呢就是说久立真的伤骨，我们妇外科的医生颈椎腰椎都不好，没办法，他咋难受哈、他也得上岗，就是说妇科的医生多数是女性，她不来月经吗？她不产后吗？
1: 对，
0: 实际她更辛苦，她来月经忍着难受，她也得站在手术台前给你手术，真的，
1: 对，
0: 医生很艰辛，
1: 这是作为医生啊，这个职业很神圣啊，就是很伟大，因为这个职业的关系他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个。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级门将杨振瑞，绿茵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八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 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171。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国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06，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2: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笑

大家好，欢迎收听节目。我们还是先关注一下天气啊，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夜间呢是全市晴，西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八度，黑山邑县四度，临海七度。明天呢是全市多云，西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和邑县21度，黑山临海20度，北镇19度。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转晴，南风转北风三到四级。15号全市晴转多云，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感觉风力很大，但是到了傍晚的时候呢，风力渐小了啊。温度呢，觉得还是很舒适的啊。这两天大家都说这个雨啊，下一场雨那就是一场寒了，会越来越冷的。但是还好哈，下了两场雨，感觉温度呢还不是一下就降到了谷底，还是很舒适。但是提醒大家，早晚还是要多添衣物啊，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地区嘛，早晚的温差是很大的。

一到了秋天，最美味的一道大餐就开始陆续的在我们的餐桌上出现了，那就是大闸蟹。说到大闸蟹，说到河蟹啊，这是很多朋友的这个所爱哈，因为毕竟嘛，到了十月份，尤其是十月中旬，这个时间节点，大闸蟹呢就很肥了。昨天呢，我到市场上去看哈，不光是大闸蟹很肥，就是海蟹哈，像花蛤啊、飞蟹啊这些螃蟹，现在正是最肥美的时候。前两天已经和大家聊过了啊，聊过了这个河蟹啊怎么吃，海鲜怎么吃哈，能更健康啊、跟大家聊过。那今天呢，和我们的这个朋友再聊一聊这个大闸蟹，说说今年的大闸蟹开捕的一些事儿啊。因为有些专家呢，每到这个时候呢，都会劝大家说别急着买。为什么别急着买呢？也有一些原因哈，因为今年的大闸蟹的市场呢，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也不太清楚。现在买的蟹真的是特别肥吗？是我们大家理想当中期盼的那个肥度吗？还有就是大闸蟹到底应该怎么挑选？其实呢，这里边呢确实有很多知识啊。每一年这个买蟹的时间节点呢，都是大部分时间集中在这个时候，但具体的其实也有一个很明确的日期和时间，我们一起了解。先从阳澄湖大闸蟹开始聊起，因为我们都知道阳澄湖大闸蟹呢是特别有名的啊。今年的正式的开捕期是在九月末，就是9月28号。你看去年就是9月26号，我说了吗？这个捕蟹包括吃蟹哈，时间段是这个时间段，但是具体的时间节点每年都是不一样的。你别小看这个今年这个28号和去年的26号，您可能说不就差这两天吗？不一样，差一天甚至差一个时辰，这个螃蟹它的肥度都是不同的。今年是9月28号正式开捕的，去年是9月26号开捕，就延后，今年是延后两天。但是我告诉您啊，是近五年来今年是开捕最晚的一年。尽管开捕节点落在了国庆假期的前期，但是开捕的初期，正宗阳澄湖鲜活现捞大闸蟹的供给量还是有限的。有不少朋友抢先下单尝鲜的同时呢，心中也会有一些疑问，就是今年这个大闸蟹整体的品质到底是怎样呢？还有现阶段上市的螃蟹是膏黄饱满、肉质肥美吗？真

是自己心目中想象的、想到的、期待的那个肥度吗？好了，就这些问题，我们也别瞎猜，也别瞎琢磨，我们听听这个专家怎么说啊。我们听听苏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学红，还有江苏省渔业协会河蟹分会的秘书长李宝亚给我们做这个答疑解惑，听听他们怎么说。从开捕的时间看呢，并没有明显的推迟啊，真正让我们消费者觉得来得晚的是中秋的时间差。今年中秋是9月25号，去年是10月6号，您看提前整整10天了。而开捕比去年晚2天，只晚了2天。中秋来得早，开捕没有相应提前，节前现捞蟹供应有限，于是就有了姗姗来迟的错觉。当然随着后来这个国庆集中上市啊，供应量就逐步的跟上了。李宝亚说，对比前2年高温天气对大闸蟹生长的影响，今年整体温度比较适宜，预计产量和规模呢都是有所增加的。还有就是长期从事着大闸蟹健康养殖研究的一位专家叫宋学红，他呢也特别提出来，就给了一个明确的判断，说今年苏州地区高温时间不长，气温也没有冲到极端值，对大闸蟹蜕壳啊、进食、生长啊，其实也没有产生负面的影响。李宝亚还提到了开捕时间怎么定，气候是基础啊，品质策略是关键。阳澄湖大闸蟹产区是坚持着品质为先，不追求早上市，等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成熟度够了再统一的去开捕。有一个报道说，今年阳澄湖大闸蟹总产量预计大约是1.01万吨，整体产量和品质预计稍好于去年。

那么今年大闸蟹市场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专家用了四个字来概括，叫 K 型分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精品大蟹供给偏紧，价格坚挺，甚至持续走高。中小规格普通大闸蟹供给充足，价格面临着下行压力，涨幅有限，甚至可能会小幅下行。精品蟹和中小蟹的价差会持续拉大。对于想在开捕之后现货大量上市前下单的消费者，专家给出了一个蟹卡价格的一个参考，就是说入门尝鲜款大约是2.5两啊，这样的一般售价是在200到400元。那主流商务里赠款就是大约是8只套装的3母4公这样的一个套装，普遍600到800元。那高端精品大规格的就是5个母子6个公子哈，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大套盒，那可以达到2000元以上了。专家也给我们几个非常实用的建议啊，首先说看规格，你不要看面值，这个面值它不是实际价值，比价要看实际到手价除以规格，这是一个。再有一个要认准这个正规的渠道，优先选择带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龙头企业或者官方推荐企业，你买的时候上面一定会有一个标签儿，会标明的，这个你要看清楚。还有就是旺季提货约满是常态，就是买卡前你要确认提货方式和售后保障，就是你要关注提货时效和售后。再有一个就是不要轻信现货阳澄湖，你想阳澄湖9月28号才开捕，国庆期间现货供应量是有限的，那么市场上流通的有不少就是兴化呀、洪泽湖这样的提前捕捞的早熟蟹，它不一定就是阳澄湖。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最关键的啊，就是吃蟹，什么时候吃蟹最合适呢？专家们也直说了，说按照江苏产区来讲，

像国庆期间很多大闸蟹都没有达到成熟标准的哈，因为他介绍嘛，就是大闸蟹它属于两栖爬行类动物，温度低下来才进入繁殖阶段，所谓的蟹膏蟹黄主要是为了大闸蟹的繁殖，我们消费者追求的这个肥美度也是基于这个阶段嘛，所以一般成熟要在阴历九月九左右，大概就是阳历的十月中下旬差不多，就是温度越低嘛，它就会膏蟹就会越好一些，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线哈，就是第一波当然已经过去了，是从九月底到十月中旬以上嘛，中上旬啊，这个是第一波现货高峰，母蟹是率先上市了。那么接下来十月，今天是十月十三号了啊，十月中旬到十一月的上旬，这个是全年最大的消费高峰，公蟹的高脂成熟公母搭配消费需求是最强的，也就是说我们吃蟹买蟹也是在这个时间段是最合适的最好的。到了十一月的中下旬，就是公蟹尾季的一个消费窗口了，所以我们常吃蟹的朋友也知道，每到了十一月中下旬就不建议去买母蟹了哈，一般都是吃公蟹了，因为公蟹也是到了尾季的消费窗口了，也就是说国庆假期那个时候呢，正好赶上第一波的现货高峰，母蟹上市尝鲜的早已经尝了，但是公蟹还没有到最佳的时候，真正膏满黄肥公母搭配的最佳消费期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一月的上旬，大家呢别错过这样一个吃蟹的黄金时间段。

好了，先休息一下哈。接下来呢，休息，我们听一首歌，稍后还是跟大家聊蟹，我们再聊买蟹吃蟹，有一些门道啊，再跟大家细说。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

0: 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也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2: 还记得自己在几家银行开过多少卡吗？让一键查卡告诉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在云闪付 APP 试点推出一键查卡功能，方便用户查询名下银行卡数量，便利管理名下银行卡。目前一键查卡实行16+16试点应用，上海、云南、北京、重庆、贵州、吉林、新疆、陕西、福建、湖南、山西、浙江、河南、安徽、黑龙江、海南等16个地区的用户，可查询中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邮储、中信、光大、招商、浦发、民生、华夏、平安、兴业、广发、浙商等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银行卡。查卡范围和服务地区仍在逐步扩大，功能试点上线至今累计生成超过100万份查询报告。为保护您的信息安全，一键查卡功能仅允许云闪付 APP 10名用户本人查询。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找到一键查卡服务栏目，选择查询范围，通过身份认证后提交查询申请，云闪付 APP 将在24小时之内生成查询报告，并短信通知您。报告仅包含银行的账户数量、每张卡的银行名称、属性、托名卡号等，不提供具体卡号和金额。7个自然日后，报告自动删除。请注意，部分非正常状态、非62开头、未在商业银行预留手机号、身份证件过期等情况的银行卡尚不支持查询。若有疑问，可联系中国银联或发卡银行。查询成功后，请妥善保管您的报告，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一键查卡短信验证码或查询结果，不要轻易在他人手机上操作一键查卡，谨防钓鱼网站，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3: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说到大闸蟹，很多朋友就会说哈，到了深秋大闸蟹如果不吃，那真的是一种遗憾。那虽然说阳澄湖大闸蟹确实啊，价格呀各方面啊，可能令很多朋友生畏，但是呢在我们本地也有很多这个河蟹可以品尝，同样不输大闸蟹哈。既然说到了蟹，前面呢也聊了很多了哈，想最后呢跟大家再说一说关于大闸蟹的吃法，还有这个买蟹有一些门道您真的得了解。其实说到蟹的这个蟹黄和蟹膏它到底是什么，大家不说呢也都能知道了，就是你看看这个螃蟹，把它翻过来看看螃蟹那个肚子，公蟹的肚脐是尖的，母蟹的肚脐是圆的，这个大部分朋友都会分辨啊，也都知道。那么专家呢告诉我们说，这个蟹膏呢它是这个公蟹的这个性腺啊，它位于贝壳的下面胃的两侧，无论是生蟹还是熟蟹，这个蟹膏它都是白色的。蟹黄呢也是这个指母蟹的这个性腺，它也在贝壳的下方，成熟之后充满整个头部甲背部，成熟即生蟹的卵巢它是酱紫色的，等到我们把它煮熟了就成橘红色。那我们通常呢也是称这个蟹黄为肝胰腺啊，雌雄蟹是都有的。优质蟹的肝胰腺它就是橘黄色的，煮熟了之后有着特殊的香味儿。所以有些朋友说，那我家这个煮完之后呢，那个蟹黄不是橘黄色的，有点发暗呢、啊、或者发其他的颜色，那你就要注意了，可能这个蟹就不是很新鲜，或者是有一些问题。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死蟹了。那有的这个蟹啊它死掉之后呢，可能就蟹黄包括蟹膏就会发生一些变质啊，发生一些变化了。那大闸蟹死了之后，它体内的细菌就会迅速的繁殖，把蟹肉当中丰富的组氨酸分解成组氨了，同时也会把其他氨基酸转化成尸氨、腐氨这样的有毒的生物氨。其中这个组氨呢，它是引发中毒的主要的物质，吃多了过量了就会导致我们皮肤潮红、头痛、心悸，严重会引发过敏性毒性食物中毒。那另外呢，像尸氨和腐氨它会和组氨产生一个协同作用，加重中毒的症状。更关键的就是组氨它很耐热，普通蒸煮100度破坏是有限的，所以说死蟹坚决是不能吃的。您买蟹的时候一定要确认这个蟹是活的，无论卖家说这个蟹有多肥，或者他可能说就是刚刚断养，你都，我建议您啊，就是最好也不要买，还是买这个新鲜的活的活蟹，这样吃起来呢会更安全。有一种蟹大家听过吗？叫洗澡蟹。就是举个例子跟大家讲啊，江苏省石湖两带一区都有好蟹，太湖啊包括洪泽湖这样的产区同样出产优质的大闸蟹。但是呢我们都知道阳澄湖品牌知名度高嘛，价格也高，有一些商贩为了牟利会将外地螃蟹运到阳澄湖短期浸泡，然后再以阳澄湖大闸蟹的名义高价出售，这就是刚刚我说的洗澡蟹。不过呢这属于少数商贩的违规行为啊，并非行业普遍现象，所以呢大家买的时候呢可以多多的留意产地的标志和溯源信息。这个呢是您保证您买到真正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的最关键的一步。同时呢专家也特别提到啊，就是江苏省的渔业协会河蟹分会啊，他们会升级这个大闸蟹的追溯新平台，采用国家工信部区块链技术做到一蟹一码，同时会根据不同的湖区和地区去设置一些特色馆，为螃蟹提供信息保障。江苏省呢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河蟹大数据平台都上线啊，也汇集了各个湖区养殖面积啊、预估产量啊，包括塘口行情数据，定期的向养殖户和渠道发布行情预警。所以说现在大家买大闸蟹呢，基本上可以买到就是一蟹一码嘛，就是可以溯源哈，可以买到真正的大闸蟹，你不用担心会上当。

受骗啊，还有呢，就是如果真的买不到了阳澄湖大闸蟹，大家也别觉得遗憾，也别懊恼，因为在我们本地同样有着非常鲜美的河蟹，让我们品尝。

0: 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1: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0: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1: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2: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

0: 蒸羊羔，蒸熊掌，蒸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着，
1: 上菜。
2: 好嘞，上菜，上菜喽。
3: 上酸菜的人类，他叫翠花。
4: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说到鸡蛋，大家可能会说鸡蛋啊是我们家里常备的，每天早上家人每人一颗，已经养成习惯了。嗯，如果您有这个习惯，尤其是早上吃一个水煮蛋啊，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呢，真的是非常好，要坚持下去。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一条消息啊，就是说有一家三口因为吃了鸡蛋然后出现中毒的情况了，后来经过调查说这家人中毒的原因啊是吃了变质的鸡蛋。那这个鸡蛋呢变质的诱因是什么呢？是说保存前被水清洗了一下。哎，有朋友就问了，为什么鸡蛋被水洗了那再保存就容易坏掉呢？那我们买回家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保存呢？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水禽体系蛋品加工岗位科学家孙静告诉我们说，鸡蛋蛋壳的表面存在许多肉眼看不见的气孔，母鸡产蛋后，蛋壳会自然地形成一层可溶于水的胶状的保护膜。这个保护膜啊，就是鸡蛋天然的防护服，它阻挡外界的细菌、霉菌进入到蛋内，又能减少蛋内水分蒸发，保持新鲜度。如果说你用水清洗或者浸泡了，这层膜就会直接被破坏掉了，就导致了蛋壳的气孔失去了屏障。环境中的沙门氏菌这样的微生物就会进入，然后你再放到冰箱冷藏，它这个变质的过程就显著加速了。如果说大家不慎啊清洗了鸡蛋啊，孙静建议我们要尽快把它吃掉，在清洗后尽快烹饪，或者在3天内吃完，再配合冰箱冷藏，避免室温放置，这样的风险还算是可控的。但如果你把鸡蛋水洗了，那你就不能久放了，冰箱中其他食物带来的交叉污染的风险，对失去保护膜的鸡蛋威胁就更大了。对于说表面带有污渍的这样的蛋，孙静呢建议大家说不要用水去洗，最好用干布、干纸巾把它轻轻地擦掉那一层浮垢就行了。如果蛋壳上沾了粪污或者血渍特别多，可能本身呢就欠新鲜，所以呢也尽量避免去选购这样的鸡蛋。储存方面呢，就是一个原则，大头朝上去放它，确保这个气室在上方，防止蛋黄贴近蛋壳，减少散黄变质的风险。在0-4摄氏度的冰箱保鲜层，普通新鲜鸡蛋存放1-2个月通常都是没有问题的。

说到具体的鸡蛋该如何去保存，首先不要冷冻，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也不用多说了，都是放。

到冷藏里，不会放到冷冻室。为什么呢？告诉您啊，这个原理就是冷冻它会让蛋白质发生变化，导致蛋黄凝固，还可能发生蛋壳破裂。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虽然知道不能冷冻，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不能冷冻。好，再说冲洗这个事儿，千万千万不要把新买回来的鸡蛋都洗一遍再去放冰箱保存啊。就是买回来的鸡蛋不干净，你可以放到塑料袋或者是盒里去放，吃之前再把表面的污垢洗干净就行了。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混放，存放的鸡蛋它外壳有很多致病菌和污垢，你不要买回来直接就放冰箱了，造成和其他食物的交叉感染。还有就是别横放，放鸡蛋的时候注意将大的一头，也就是有气室的一头朝上，可以延长保存时间，还能防止煮蛋的时候由于蛋黄靠近蛋壳而散黄了。最后呢，再提醒您，鸡蛋不能无限期的存放啊，一般来说1到2周，放2周，这就是我觉得这就可以了啊，最长不能超过1个月啊，那太久了，你这个鸡蛋里边的营养都流失了，对吧？我们吃东西不是要新鲜吗？所以你买也不要买太多，就是买能存放1周的，吃完买新鲜的，这是最理想的。不然的话，你这个鸡蛋营养流失了，它就会变成坏蛋了，而不是一颗有营养的蛋了。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中核集团副总经济师、战略发展部主任王永福一行。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题，锦州康怡医养项目主体封顶，我市高品质医养服务体系建设跑出加速度。辽宁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工业化院在辽宁工业大学揭牌成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10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中和集团副总经济师、战略发展部主任王永福一行。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王永福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和集团作为全国核工业领域

龙头企业，在核医疗、清洁能源、先进发电技术、核安保等领域有深厚的技术积淀，与锦州未来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中核集团与锦州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围绕核医疗、清洁能源、清洁供暖、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产业化应用、核安保安检等领域共同商讨合作机遇，谋划发展路径，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先进技术落地锦州，在加快推动核产业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锦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全方位保障企业项目建设，为企业在锦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王永福对锦州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核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锦州工业基础扎实，资源禀赋丰富，具有良好的核产业发展潜力。中核集团将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核工业特色优势，围绕地方产业基础和发展需求，在新技术、新场景应用示范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工信局、卫健委、发改委、交通局、住建局分别就产业应用与合作事项交流发言。市领导徐继华会见时在座，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

9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研究部署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大作为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大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人大履职推动大会精神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大会的重要意义。大会全面回顾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锦州的发展成就，科学分析困难挑战，系统明确未来五年总体要求、奋斗目标、重点任务，对锦州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一次立足当下、回顾过往的总结大会。大会明确的七个显著提升、八项重点任务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安排，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明晰攻坚路径，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一心、勇毅前行、持续奋斗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精准把握大会的实践要求。人大要在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中走在先、干在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全员覆盖、全域联动，要服务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市人大常委会要把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与依法履职紧密结合，认真做好年度任务收官，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深入开展穿透式调研，以实干担当为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市领导袁立、姚彦林、丑维强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赵晓明报道。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题。记者走进古塔区重点民生项目锦州康怡医养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扑面而来。走进项目现场，四栋主体建筑轮廓清晰，气势初显，主体施工全部完成，各施工班组紧盯工期，精细作业，机械设备高效运转，在保证施工标准的前提下全力提速，项目建设有条不紊，扎实有序。据锦州康怡养老产业有限公司经理刘凤霞介绍，项目现阶段施工任务清晰明确，年底前将完成医院综合楼康体中心外立面施工及部分室外管网布设。项目预计2027年5月底竣工投用，建成后将有效补齐辽西地区高品质医养服务短板，以专业化、智慧化、精细化的康养服务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助力我市民生事业和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近日，辽宁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工业化院成立大会在辽宁工业大学举行。来自省工信系统、省内汽车产业链企业、行业协会代表齐聚现场，共同见证新型产业创新平台正式落地锦城。作为服务全省211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创新载体，该院将聚焦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及核心零部件等前沿领域，通过整合省内高校科研资源、企业产业资源，精准开展强链、补链、沿链工作，推动辽宁汽车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据了解，该院正式运行后将持续深耕辽宁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发展实际，常态化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产业趋势研究、企业技术服务、创新人才培养，推动更多先进技术、优质成果在辽宁落地生根，为全省汽车工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型工业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科技保障。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了解天气。13号20点到14号8点，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北镇市区8度，黑山邑县4度，临海7度。14号8点到20点，全是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邑县市区21度，黑山临海20度，北镇19度。14号20点到15号20点，全市阴有阵雨转晴，南风转北风3到4级。15号20点到16号20点，全市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我们再了解，13号20点到14号8点，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8度，黑山邑县4度，临海7度。14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邑县21度，黑山临海20度，北镇19度。14号20点到15号20点，全市阴有阵雨转晴，南风转北风3到4级。15号20点到16号20点，全市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稍后18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

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0: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 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8: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1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0: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13: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4: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

0: 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2: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3: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4: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5: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6: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9: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6: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

0: 和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2: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 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4: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图公案》。
2: 上回咱们说到，二奶奶要害这小包公。小包公虽然活了，可是脑门上呢磕了一块皮。大奶奶一看呢，哎呦，你怎么磕这么大一块皮啊，像个月牙儿。你看后来包公戏台上，这演员一勾脸，脑门上都有个月牙儿。据说这月牙呢就是这么来的。这小包公就把二嫂要害自己的事情跟大嫂说了。大奶奶气坏了，哎呀，三弟呀，以后你二嫂说什么你都不许听，赶紧换上衣服洗洗脸吃饭去吧。这小包公呢就有点怀疑中把这面铜镜子掏出来的，大嫂你看看这是什么。大奶奶接过来一看，这面镜子的正面挺亮，翻过来再一看呢，长了一层绿色的铜锈，可是能看得出来上边的龙凤花纹还有两行字。大奶奶可认识字，一看上边写着珍冠国宝明镜高悬八个大字。大嫂，这是什么呀？三弟呀，这是一面故堂的古镜，收起来吧。大嫂，这上边有字儿吧？是啊，什么字儿啊？八个字儿，珍冠国宝明镜高悬。怎么讲啊？三弟呀，听大嫂我跟你说，贞观呢是大唐第二个皇帝李世民，不是李世民叫这个，那是李世民的年号。李世民可是个英明之主啊，他重用贤臣魏征，让做官的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明断是非，惩恶扬善。所以说呀，就如同这面镜子明镜高悬，你看这镜子能把人间的鬼给照出来，能把人间的好人照出来，这个呢就是这面镜子。你别瞧包公岁数小，可他人小心大，大嫂说这几句话呢他就记在心里了。大嫂，您说的是真的？我不认识字啊，将来我长大了，我怎么学前朝的贤臣呢？我怎么为国为民呢？哎，这句话可给大奶奶提了个醒儿啊。大奶奶心说，这二奶奶老想害这三弟，再说三弟大难不死，这孩子这么有心计，不成，我得想办法让他读书认字，这样呢可以躲开二奶奶，也可以让他长见识啊，将来长大了能有所作为。三弟啊，你别着急，我跟你大哥说说，让大哥呀求求咱爹，请一位先生教你读书认字好不好啊？好啊，谢谢大嫂。哎，大奶奶有主意了。等到了晚上，王氏呢就跟丈夫说，你能不能想办法让老兄弟念念书啊，不然的话二奶奶老憋着害他。你呀，跟爹说说去，如果娘要知道二奶奶老害他，咱们家可就麻烦了，想想办法吧。是啊，三弟几次遇险都逢凶化吉， 不能不说是受天保佑啊。行，我跟爹商量商量，找一位教书的先生教教他，日后啊，三弟还能光大门楣呀。快去吧，要是爹不答应呢？哎，爹不答应，你不会跟爹说让三弟学学写字，将来会写账，就不用请写账的先生了。嘿，好，大奶奶还是你主意多。这样呢，包山呢就来见这包老员外。爹，我有件事想跟您商量商量。什么事儿？说吧。您瞧，我从小没念过书，到现在也不会看账，也不会写，也不会算，不方便呢。咱们家还得请一位记账的先生，记得对记得错我都不知道。我想啊，请一位教书的先生，教我三弟跟您的长孙一块念着书，将来长大了他们爷儿俩还能管管咱们家的账目，您看怎么样啊？好啊，这包老员外别瞧得有钱，真会过日子。听大爷包山这么一说，一个人能干两样活，这挺合算。好吧，可是你别找那太有学问的，每月的素修银子可不能过了五两啊。啊，去办去吧。这素修银子呢就是学费，一个月请个先生教俩孩子，不许超过五两素修银子。大爷包山回来了，跟大奶奶一说，大奶奶一听五两银子哪够啊，没关系，咱们贴点钱。哼，公爹可真会过日子。大爷包山就托人找，哎，真请了一位饱学之士。这位饱学之士呢姓宁，叫子文。这位先生脾气可有点古怪，他说了，我要教学生啊，这个学生他们家的名誉不好我不教，学生笨了我不教，只要让我教这孩子，十年之内他们家不准把我辞退了，至于素修银子多少那倒没关系。包山可知道这位先生品德非常好，而且学识渊博，就把这位先生请来了。先生一听也挺高兴，包大爷呢就让家人把西边小跨院这北房三间给打扫干净作为书房，又花钱雇了一个小书童儿在这书房这伺候着。开馆了，大爷包山领着三弟跟自个儿的儿子来到书房，家人呢已然把香烛备齐了。这两个孩子呢也是爷儿俩呀，先拜了孔子再拜老师，老师呢就得给这学生起名字了。这位宁老先生看了看小包拯，好啊，你别瞧你黑，你这模样可不错呀，而今咱们大宋朝外有契丹辽邦为患，内有奸臣当道，百姓不得安生，你将来读书成了名，可要做个清官，上为国君，下为黎民，整民于水火之中。你呀，当官可要多施仁政，以安天下呀。为师就给你取个名字，叫包拯，字希仁，你看怎么样啊？老师，您请。

0: 你的名字我真爱听，将来我一定做清官，拯救百姓。从打这一天开始，这三黑子才叫包拯自西人。这位老先生又给大爷包山的儿子起名叫包勉字世贵，给这小书童儿起个名字叫包兴。所有事情全都办完了，大爷就把宁老先生请到客厅摆上酒宴款待。第二天开始，包兴起来先把这书房打扫干净，宁老先生呢就教这三公子跟包勉念书。这包拯聪明，头天教什么呀？教这百家姓。老先生先念呢，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把这百家姓念了三遍。这包拯啊记住了，当着老先生背了一遍。哎呦，宁老先生一听很高兴，可以往深了教，就借着百家姓给他讲前辈的古人。包拯啊，你看这百家姓，当今天子姓赵，当年太祖赵匡胤少打关西老打关东，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得了天下，所以呀，赵氏国姓就列在百家姓之首了。这么一来呢，宋朝怎么开的国，宁老先生一讲，包拯就知道了。老先生往下讲，包拯啊，五代的时候吴越国国王呢叫钱镠，因为他国家太小了，所以呢这钱字就列在第二，第三是姓孙。我告诉你，春秋时代有个孙武，传下孙子十三篇，这是兵法呀。赵钱孙李第四个姓是李姓。大汉朝汉武帝驾前有个飞将军李广，唐代有个大诗人诗仙李白，都是这个李字。周呢，汉朝有个名将周勃。吴呢，吴国就是战国年间有个大将吴起。下边是郑，咱们朝有个开国元勋郑王郑印，哎，跟太祖是把兄弟呀。下边是王字，而今咱们宋朝当朝一品的丞相王褒字延龄，就是姓王啊。哎，你大嫂娘家是不是也姓王啊？
1: 是啊。
0: 老先生每讲一个姓就讲一代古人，讲着讲着就讲到包姓了。老先生告诉包拯，从前呐，后汉有一个教太子的太子的老师叫包贤，到了唐代西征大将军包超集贤学士包容，哎，一直讲到现在的许多古人，就这样包拯就全都记在心里了。教完百家姓，教三字经，三字经完了千字文，然后教五经四书。这包拯聪明，一学就会。宁老先生高兴啊，心说想不到我教了半辈子书，今天在包拯身上要成名啊。真是孟子所讲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老先生就非常喜欢包拯。这叔侄爷儿俩相差太远了，这包勉的甭提多笨了，百家姓仨月都没背会。宁老先生没办法，只能因材施教吧，教法就不能一样了，给他得教简单的，讲古人他不懂。老夫子这天真急了，包勉呢，过来我告诉你，古人你不知道，今人应该懂吧？懂。我告诉你，赵钱孙李啊，赵，隔壁赵家赵万年姓赵，你知道不知道啊？
1: 知道。
0: 第二个是钱，这钱呢是花钱借钱的钱。第三个是孙，就 就是孙子的孙子。

0: 你是不是你爷爷的孙子呀？是啊，赵钱孙李最后一个是李字，你二婶儿娘家姓李吧？就是这个李字啊，你吃的李子也是这个李字，记住没有啊？记住了，回去背，明天我可考你。第二天呢，这宁老先生就让包勉背这百家姓。好，这包勉张嘴了，老先生我念了，快念吧。邻居有个赵半年，花钱得借我们家钱，儿的儿子是孙子，我的孙子李翠兰。老先生不知道，可包拯知道啊。二嫂娘家姓李，二嫂就叫李翠兰呢。包拯最不爱乐，包拯都乐了。老先生一听，这都什么汉什么呀，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先生蹭一下站起来了，一伸手把戒尺抄起来了。包勉可要挨打，包拯赶紧过来了，老师您别生气，我买班帮助他，他一定能够学会。哎呀，老先生也没办法，所以包拯白天念书，晚上还得帮助侄子包勉复习功课。大奶奶可挺关心三弟跟儿子的学习，有时候到书馆来瞧瞧，一看灯光不亮啊，就给添点油拨拨灯，半夜了怕他们饿了，做点可口的饭菜给送来，让老师也吃点夜餐。要到了秋天呢，后半夜还得把棉被多送上几条来。大奶奶心眼真是不错呀。包拯跟包勉问候，哎呀，大爷不要客气，有件事我想跟您说，确实是愧对阁下呀。就是令郎的学业不如尊弟，只怕不能一齐成名，实在是我训导无方啊。哎呦，宁老先生，您说这话呀，我早就知道，我的儿子太笨了，我这兄弟确实是又用功又聪明，这都是先生一手栽培。不不不，虽然说我用心教，也是令弟天赋奇才，前途不可限量啊。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到县里去递名送考，不知尊意如何？那当然太好了，就求先生代劳了。就这样，包拯呢，先后参加了乡试、县试、府试，考取了同生秀才跟举人。可是他这父亲包老员外呀，天性简朴，务农为生，他不喜欢官场。几次包拯考试，都是宁老先生跟大爷包山做主。到包拯都中了举人了，公差来报喜讨赏，亲戚友友前来道喜，好家伙，这位老员外一概不见，躲在后宅，对这位宁老先生连句客气道谢的话都没说。宁老先生挺不高兴啊，大爷包山也看出来了，大爷没有办法，只能劝说父亲摆设酒宴，谢谢宁老先生。老员外也只能听大爷包山的，宁老先生这样才接到了包老员外的请帖，挺高兴，就到了包府的客厅。包老员外出来迎接，双手一抱拳，作了个半截揖，哎呀，先生请吧。两个人到了屋中，分宾主落座，家人献茶，坐这儿足足半个时辰，搁现在说一钟头，嘿，这位老员外一句话都没说。大爷包善一看没办法，只好陪着宁老先生在这说话吧。酒宴摆上了，包老员外挤出一句话来，站起身形，宁老先生请坐。这位宁老先生也不客气了，把学生教的都中了举人了，坐上座也是应该的。包老先生坐在上座，员外也在主座相陪，大爷包山跟二爷包海坐在下手，哥俩敬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这位宁老先生一看老员外爷愁眉不展，酒也不喝，菜也不吃， 宁老先生不能不说话呀。包老员外，我在贵府也打搅了好几年了，虽有威老开导令郎，哎，终因为令郎天性聪明又勤奋好学，才有此进步啊。宁老先生说话挺客气，没想到这位员外爷摇了摇头，半天蹦出一个字儿来，好。包老先生一看员外爷不说，只能接着往下说吧。员外呀，要说令郎的学问，慢说是秀才，就是举人进士也是绰绰有余了，前途不可限量啊，这也是尊府的德行啊。这先生刚说到这儿，老员外用手一拦，慢，您呐别夸了，这不是什么德行，这是家门不幸啊，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败家子儿，将来但得能保住我家，不至于家败人亡，嘿，这也是造化了。宁老先生哪知道怎么回事啊，老员外何出此言呢？这世上哪有不盼着儿孙中举做官的道理啊？这位包老员外他不愿意说出自己不待见这老三，只能是自己往这不喜欢仕途上说，行了，念几个字已然知足了，以后啊先生不要往下深交了。先生啊，多教他几年没什么关系，速修银子绝不会少了您的，先生放心。什么？宁老先生听着话气得直哆嗦呀。老先生是个好人，他就盼着学生学业有成，他不是为挣钱呐。脸都气红了，好啊好啊，照这么说来，员外爷你是不愿意让令郎再考了？不考了不考了。宁老先生气得蹭一下站起来了，是勃然大怒，啪一拍桌子，把包山包海吓一跳，老员外也吓坏了，两只眼睛看着宁老先生。宁老先生用手一指，我可告诉你，当初你请我教你的儿子由你来定，可是现在不行了，包拯是我的徒弟，我叫他进考场得由我做主，嘿，以后啊你还就管不了了。老先生不坐下了，腾腾腾站起身形走了。员外爷也就没办法，宁老先生爱这徒弟呀，一心一意的想叫包拯求取功名，是倾囊而授，用心督促。到了大比之年，宁老先生当然愿意包拯入都会试，大爷包山呢也愿意三弟上进，就跟大奶奶商量给三弟准备进京赶考的行李。可是这件事得通过包老员外呀。大爷包山跟大奶奶着急，倘若爹不愿意可怎办呢？
1: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图公案》。
0: 上回书说到大比之年，包拯的老师宁老先生希望包拯进京赶考，大爷包山大奶奶也全都愿意，可是过不了员外爷这关怎么办呢？不但过不了员外爷这关，还有旁边说坏话的呢。二奶奶李氏知道这件事儿了，心说这三弟要真做了官可更对自己不利了，赶紧跑到宫殿。啊，哎呀，这老员外二话没说，为什么呀？因为宁老先生跟他瞪过眼呢，明天就把那相面的先生张铁嘴给叫来，求他相，只要相出来三弟能得中，嘿，

咱们也多给他十两银呐、啊。哎呀，先生有什么话直说无妨事。好好好，哎，既然员外爷您让我直说嘛，我就跟您说，这人的性命可不太好使，尚能求得温饱。

0: 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判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五官若有一官好，必走十年弯。吞虎不能叫虎吞龙啊，龙吞虎必享福，虎吞龙必受穷。大指为君，二指为臣，三指为主，四掌为宾。别瞧三公子面似黑锅底，三国的张飞也难比呀。二奶奶可气坏了，我说铁嘴儿，你看我们三弟脑门上还有一块疤呢。哎呦，我早就看见这块疤，这叫月牙疤呀，月牙子都给砸了，你这铁嘴不灵。张铁嘴急了，我说王瞎子，你好，你去年给后村赵家的小寡妇算命啊，你说他命中有仨儿子，今年还能生下双胞胎，你胡说八道啊，满嘴防跑啊，人家小寡妇烧了你的炭炉子。这妯娌俩可吵起来了，二奶奶不干了，我说大嫂，这铁嘴是您请来的，我跟您说，这王半仙算得对，不能让三弟去赶考。大奶奶也不干呢，哼，员外一甩袖子不管了。老员外这一不管了，大奶奶跟大爷更高兴了，赶紧给收拾好了行李，嘱咐包兴随着伺候着。包拯呢就带着包兴骑着马离开家乡，直接够奔这个镇店。包先生，饿了吧？咱们进镇先找地儿吃饭吧。这样呢，主仆二人就进了镇店，看见路南呢有一个饭馆，刚走到饭馆门口，这饭馆的伙计一看来客人了，过来就把马匹行囊接过去，把马拴好了，给喂上了，请。主仆二人来到饭馆，进了后堂，找个空桌，在空桌旁边坐下了。伙计呢赶紧过来伺候着，包拯呢就叫好了酒菜，身高在六尺开外，长得双肩暴拢，看面貌长方脸，面如冠玉，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阔目皂白分明，高鼻梁，四字口，大耳有轮，头上戴着锅底窄腰快靴，外边闪配着宝蓝色的英雄大氅，上边绣着朵朵牡丹花。嘿，这个年轻人侠气英姿，仪表不俗。包公看着，就瞧这位武生公子进来之后办事儿去吧。这个和尚是千恩万谢，恩公啊，大恩不言谢，请问您仙乡何处，贵姓高明？哎呀，这点小事儿何必多问呢，我乃无名氏，你呀快去办事儿去。挺喜欢这人，也挺佩服，不由得呢就站起来冲这个人抱拳拱手，这位尊兄，如果不嫌弃，能不能过来一叙？好啊。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上下打量，看了看包公，他的父亲展宏才家传的剑法，虽然在朝为官，官拜总镇之职，因为跟朝臣不和，所以辞官回家为民了。看儿子展昭胸怀大志，所以叫他白天习文，夜晚练武，把自己家传的战炉宝剑也传给了展昭。展昭住在武进县玉洁村，家中挺有钱呐。后来展昭的父亲母亲去世了，展昭守孝三年，结识了不少武林中的好友。
1: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

0: 连线，不见面我也能为窗口服务提供全面保障。
1: 集中精力优服务，专心致志减时限，全力提升审批效能是我的职责所在。
2: 智能管理，一窗通去，收取办理结果再也不用挨个窗口跑，找我就好。
3: 进一扇门，取一个号，到一个窗，办所有事，小宗窗大服务。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
1: 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化疗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虎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自从呢我们正式请溶解酶推广工程推出之后啊，反响就异常的热烈。我每天呢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来的电话，但是我发现呢，在众多的电话当中呢，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咨询的特别多，他们被病痛折磨得非常痛苦，他们跟我形容啊，说遭的这个罪啊，就像是冰刀刮骨一样的疼啊，是钻心的疼。有的患者的关节呢，严重的变形了、弯曲了，啊，现在连下地啊都下不了了。用他们的话来讲啊，自己已经成为了残疾了，成为了累赘了。于是听到我们节目啊，听到曾世清溶解酶的确切疗效之后呢，哎，而且现在是一克1块钱就能够用上，他们都想很快的用上，但是又不知道曾世清溶解酶对于骨病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于是呢，都打来电话呀，来过来咨询我。啊，我相信除了给我打电话的这些朋友之外呢，我们节目前的很多的风湿骨病的患者也有这些顾虑，想用曾世清溶解酶，但是又不知道疗效到底是怎么样啊，到底对不对症啊，毕竟走过的弯路太多了，心里边啊总是有点忐忑。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大伙讲一讲，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痛，患者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病痛痛苦，将麻疹胀疼，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一天要吃好几次止疼片，天天的贴膏药啊，有的贴那个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呢，不想活了啊，想去寻死了。你说说这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样了啊，那真是特别痛苦，我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 可是在我看来呢，

这些问题在整事情溶解酶的帮助下是很好解决的，用整事情溶解酶修复好骨细胞核，哎，把骨细胞核的病变给修复了，就能够让骨细胞能够再生。那生出新的骨细胞之后，甭管你之前有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甚至说啊，更换一身的骨头都不为过。那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伙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咱们都知道，骨骼包括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没错，就是细胞了。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现了问题了。而骨细胞好好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必然是骨细胞核受损，发生了病变而衰亡，从而引发的各种病症。就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你们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封神榜》大家都看过，里边有这么一段啊，说一个冬天，妲己呢和这个纣王啊，他们两个人看见这个，哎，有两个人呢过河，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老者，岁数大的，穿的是非常单薄。但是这个腰板啊，挺得很直，走的是飞快，而跟着这老人后面的年轻人啊，穿的是厚厚的冬衣呀、啊，但是冻的是直缩脖子，走的是非常缓慢。于是这个苏妲己呀，就跟这个纣王讲：“啊，你别看这个老者年纪不小了，但是骨头肯定比他后面那个年轻人硬朗。”这个纣王不信呢、啊，纣王说：“怎么可能呢？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难道会比年轻人的骨头还好吗？”苏妲己就说了：“咱打个赌，啊，把他们俩这个骨头给他切开了，你一比较就看见谁赢谁输了。如果我赢了，大王罚酒三杯；如果我输了，我自罚三杯。咱们都知道这个商纣王是暴虐呀，就因为这个三杯酒的赌注啊，把这两个人给拽过来了，然后紧接着把这腿给砍了。砍了之后，两个腿骨一对比，发现了老人的这个骨头的骨髓呀，非常的坚硬。”啊，很满，什么意思？就是说老人的骨头骨质啊，非常的密实，啊，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健康，而年轻人这个骨髓呀，髓节不满，骨质疏松，骨头上那个小眼儿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跟那蜂窝煤一样。但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惨不忍睹啊。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骨骼细胞健康了，骨质就是好的，即便是不惑之年的老人。依然是身体硬朗，行动自如。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这是神话故事，这不真实。那我们来说这个骨病患者，都要做的一项骨密度的检查，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是非常直观的呀。很多老人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项检查呀，骨密度的检查呀。做了检查，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呀还是数值啊，对比就非常明显了。健康人的骨密度值，它有一个区间，正常参照体值在负一和正一之间。啊，这个骨质好的人，正当壮年的人，这个体值一般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2.5以下。啊，这个病情越重，这个指数就越低。那骨密度看的是嘛呢？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与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骨密度值越低，说明你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它都是有活力的呀，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呀，那骨骼自然就是健康的。可是骨细胞都死掉了，病殃殃的，残兵败将一样，你这个骨骼能不生病吗？那说到这个骨细胞受损呐、啊，病变衰亡啊，大家记住了。我们人所有的细胞都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啊这三大结构构成的，而细胞核就相当于是整个细胞的大脑中枢。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到了细胞的病变，其实就是细胞内细胞核的病变的。所以说，所有的患有风湿骨病的朋友们，你们根本的病因就是骨细胞的细胞核受损、病变、衰亡了。啊，是细胞核病变了，所以说以前也有人治骨细胞，但是没治好，用过很多药，治了很多年也没治好。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净往深层去研究，骨细胞治细胞治得好，就要治细胞核。
那骨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该怎么治？该怎么解决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吧，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啊。这些患者普遍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盲目的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要是疼起来患者真的是受不了啊。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类风湿性的患者啊，他亲口跟我讲了，他说以前看电视说古代这个酷刑上夹板，用这个竹夹夹手指啊，以前不知道那什么感觉，现在自己得了类风湿了，他说老天爷天天给我上夹板啊，想起来都非常痛苦啊，日夜折磨是生不如死啊。所以当痛苦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说能够解除这个痛苦，那么大家都想去尝试啊。因此呢，骨病患者经常大量用药，中药西药激素药膏药拔火罐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就是在这儿做治疗呢，但本质上啥都没变，就是缓解症状，因为他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没有恢复你骨细胞哈儿的健康。而在医学研究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人这一生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是更新换代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酶呀，哎，就是酶。但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个酶能够促使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是血清碱性磷酸酶啊。血清碱性磷酸酶这个酶在40岁以下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嘛呢？因为孩子体内要是这种碱性磷酸酶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这孩子长个就长不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了，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成了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生长了，这边死了那边补充，我们不长个了。同理呀，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能够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那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啊，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啊、类风湿啊、颈椎啊、腰椎病啊、关节炎啊、滑囊炎啊、股骨头坏死啊等等啊。所以想要骨骼健康，必须把碱性磷酸酶给补起来。那说到这儿啊，大家要注意了，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补这个碱性磷酸酶是不够的呀。因为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给大伙儿反复地讲啊，如果我们只是补充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或者是复合酶，是对我们疾病起不到根本性治疗的。我相信我节目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吃过不少酶，但是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很多人说刚吃上的时候能缓解一点啊，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该犯还是犯，根本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的治疗啊。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补充的这些酶类物质里边，它的溶解酶的含量太少了。我说过，溶解酶是干嘛的？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说你没有足够的溶解酶，压根儿就无法进入细胞核，细胞核都进不去，怎么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这就好比咱们去厨房吃饭了，厨房里边堆满了山珍海味，但厨房门你锁的进不去，你大门都进不去，甭管里边的菜有多美味，你能吃到吗？你吃不到啊。而我们正式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全新的酶类物质，叫酶中之王啊。它除了具备能够直达细胞核这种特性之外，更关键的是它还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所有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克正式清溶解酶就相当于你吃了5000克的复合酶，换算下来是10斤呐、啊。一克正式清溶解酶相当于10斤的复合酶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呀。当然了啊，在这其中呢还包括了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当我们补充上正式清溶解酶之后，它会直达我们细胞核，
修复受损的细胞，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骼的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这就像是给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细胞的再生，骨骼的重塑。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进整四氢溶解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了还会伤肝伤肾，让我们患者始终是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我这次把整四氢溶解酶留在国内，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整四氢溶解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整四氢溶解酶的效果到底有多好，今天就拿我治疗过的一个病例来给大家伙介绍。这位患者呀，他是国外非常著名的一位棒球选手，他叫克隆，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可是运动员呢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的损伤。因为常年训练再加上比赛，克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磨损当中，内部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特别是肘部、肩部骨关节严重变形了。医生跟他讲啊，说他不仅无法再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因为这个病出现行动障碍。大家想想，这么伟大的一位球员能

0: 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这个克隆他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手段，可惜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最后，他的主治医生啊，就为他争取到了正式青松解酶。整个治疗过程啊，我定期的对他进行检测，亲眼目睹他的肘部、肩部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纠正过来了。最后，无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后遗症。他现在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了，作为金牌投手为团队争光啊。那他能做到这些，我们患者是否也可以呢？各位听好啊，我把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学生李萌的奶奶，老人家76岁，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十多年了，十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鸡爪子一样啊。其他关节像腰椎呀、膝关节呀，都有增生性和炎性的病变。老人遭罪呀，疼起来是整宿睡不着觉。不过我这个学生李萌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在学的医。啊，我从国外回来带的第一批研究生里边就有他。他当时听说郑世清溶解酶能治疗骨病，他就找我给他奶奶申请了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20来岁的小姑娘直掉眼泪呀。我不看别的，我就看在孩子这份孝心上，我必须得答应他。于是李萌的奶奶成了首批使用郑世清溶解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啊，我给大家带来郑世清溶解酶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运用了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不仅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了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它不经过肠道吸收，直接进入细胞核，直到疾病的根本位置。3秒钟入血，3分钟吸收，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所以说见效速度是非常之快呀。李萌的奶奶在服用这个郑世清溶解酶之后啊，每30天一个周期做一次系统的检查，在里边包括类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呀。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降到了120，骨密度体脂由原来的-4.9逐渐的恢复到了0.6，骨形态从原来的手指弯曲变形、腰椎第5节增生、膝盖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手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现象、膝关节变好。服用郑世清溶解酶6个周期之后，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可以自如地穿衣吃饭，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中外各类的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通过郑世清溶解酶都获得了健康了。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了，绝不是让你不那么难受这么简单了。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病人变成一个关节正常、骨密度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呐，真的是脱胎换骨啊。而且最关键的是，郑世清溶解酶国际定价是1克56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00块钱，但是现在处于全国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基本上自身受到了局限。你放眼出去，现在医学科技发展了，你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了。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摒弃的。治了那么多年都治不好，该放弃的得放弃了。我力推郑世清溶解酶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到这样高科技的治疗手段。不过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限的，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所以趁现在有政策的帮扶，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郑世清溶解酶，战胜慢性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容姐梅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硬补。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

0: 包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周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啊。
3: 哎呀，张老师，这次的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我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花1块钱就能让我用上最新的生物疗法。哎呀，给我这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这不我才用了3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我现在就想着，跟着张老师一直走下去。
2: 好好好好，申请上了，这是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了。那你这样啊，跟我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3: 行行行，我吧，我高血压，我已经有8年的高血压了，这不是一直吃了降压药呢，维持着这个血压，血压能维持在高压150，低压100上，感觉经常这个脑袋呀发晕，头疼还犯恶心，到医院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还有就是我睡眠也特别差。一晚上睡不了几个点儿，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睡着了就是做梦特别多，还有就是容易一下子被惊醒那种。还有就是我便秘，常年便秘，这一天天呢连饭都不敢吃，光喝水了，我就怕便秘。然后在2015年9月那时候吧，就感觉胸闷心慌，就心跳特别快，后来我就感觉天旋地转的，人都不敢动了。然后这不家里人赶紧给我送到天津市人民医院去做检查嘛，一检查说是心肌缺血了，然后大夫又给我开了麝香保心丸，结果吃完以后感觉还是不行，只要有点声音心跳就加快，一犯病就出了一身的虚汗，那衣服都能湿透了。平时呢感觉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我一天到晚人像虚脱了那样的感觉。这些年一直在吃药嘛，家里现在还有一大堆药呢，反正药感觉都不管用。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曾四清长生膏以后，哎呦，我就不怕了。
2: 你看啊，你刚刚呢一直在说您的情况，我也一直在听。那我讲过很多次了啊，曾四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我们吃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复合酶。这5000克是足足10斤呐。而且曾四清溶解酶呢，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更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呢，它起效是非常迅速的。啊，我跟你这么说吧，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在使用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会非常明显。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都不为过呀。
3: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刚用上的时候就觉得咱们这个长春膏哈，不像以前我吃的那些药那样，就是吃进胃，啊，吃上以后就胃难受的呀，饭都不想吃了。但是咱们这个长春膏吃了以后，哎，感觉胃挺舒服的，也没啥刺激的感觉。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我这不是当天吃了，当天晚上就比平时睡得踏实了，晚上那种排便的感觉了。因为我之前不是有便秘的这毛病嘛，所以很少有这个感觉。然后我就说，咦，这个长春膏见效，效果真是确实挺好，不错，这用上就有效果。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心压哈，这两天我也是天天测，原来我高压不是150，低压100嘛，结果

0: 头一天吃完了药，我等到第二天一测，高压140，低压90，下来了。哎呦，还有我感觉我这个心脏也不一样了，就觉得喘气儿能喘到底儿了，喘均匀了，不像以前那么心脏突突突突的了，心跳不那么难受了，也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嗯，在屋子里来回走一走，觉得真是跟平时不一样了。
1: 明显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这就是效果的体现呢。
0: 对，是啊，所以说，看到你看这么好的效果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我就把咱们那个长痛膏也推荐给我姐用了。我说咱们那个长痛膏不光效果好，价格还便宜呢，一颗就1块钱。哎呀，我姐都不敢相信，她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一盒止疼片还得好几块钱呢。”我说：“这不多亏了曾老师吗？人家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我们根本就用不起这么好的药。”我说：“效果你看也很明显。”嗯，她说：“那我也想用，这让我给她报上名了。
1: 你姐姐是什么情况？
0: ”我姐她这几年也是心压不行，也是高血压，她还有肾囊肿，吃东西不消化，有慢性的结肠炎，最近最严重的也是这个睡眠问题，失眠比较严重，所以我也想问问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身体，我这个病用咱们那个长痛膏调理的挺好的，我姐她情况跟我稍微不一样。他的问题用长痛膏应该也没啥问题吧？
1: 你已经感受到了整四氢长生膏在治疗疾病方面的真实功效了，我跟你说
0: 对，
1: 啊，就你的病能治，你姐姐的病啊，咱们也能治，都在
0: 最
1: 咱们的
0: 好。
1: 治疗范围当中，你刚才说了，在使用长生膏本身的感觉，这个治病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我告诉你啊，不仅你有这个体会，很多的患者呀也跟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说你们这个增湿青铜解酶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你是怎么治病的呢？为什么我们用了一次之后就感觉到有一次的变化，用一次就有效果呢？其实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复杂，很简单，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因为增湿青铜解酶是从疾病的根本进入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内的细胞核来解决问题的。因为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生病了。只有细胞核好了，你的细胞才能好。你细胞好了，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但是该怎么治疗细胞核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溶解酶。溶解酶是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老，从根本上治疗我们的疾病。你看呢？你就是转变了观念了，用上新的方法之后啊，带来的必然结果。那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再次强调一下啊，增湿青铜解酶啊，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的。那如果说人体5000多种酶都代表着5000多种榴弹炮的话，那增湿青铜解酶就相当于是一颗生物原子弹，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所以说，通过增湿青铜解酶系统治疗之后，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实现血液干净。

0: 要知道，在国外是原价是一克56美元的，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多呀。而我把它留在了国内，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推广工厂，一克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争取把这个推广工程给参加上，包括你姐姐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方法，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太好了。行，那曾老师，我赶紧帮我姐把名额抢到手去。
0: 呵，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曾世清、荣姐梅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是哪儿的听众啊？
3: 我是山东的。
0: 山东的朋友啊，打电话过来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啊。
3: 哎呀，曾老师啊，首先呢，我得感谢您，感谢您呢这么辛苦的把长春膏啊能研究出来，让我们这几个有慢性病的患者呀、啊、都能用得起啊。在国外50美金的价格，现在啊1块钱一克，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这是，这么大的亏损呢、啊，真的是没几个人呢、啊、能做得到。
0: 哎呀，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首先呢，我的身份呢是一个医学科研者。那救死扶伤，这是我的天职，也是我的责任。我讲过很多次啊，我之所以把这个曾世清、荣姐梅留在国内，目的就是给我们国内的这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去一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能够让你们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来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所以说，大家伙啊，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3: 哎呀，一码归一码呀，这是呀、啊，我们还是得感谢您。而且呢，我也是算老朋友了，也是。我用咱们这个曾世清长春膏已经是半个月了。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啊，把我这个情况啊，跟您说一说。也想啊，让您呢再给我看看。
0: 好，好，好，没问题啊。一样一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5岁了。
0: 身体是什么问题？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吧，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吧，一直就吃这个2甲双胍，这血糖基本上控制还正常吧，空腹啊基本上就是6个多，餐后啊都在9点左右，虽然说这个血糖基本正常吧，但平时啊还是老觉着没劲儿啊，浑身的，人呢也比较消瘦，经常口干，老喝水。喝完水以后啊，这尿就多，老往厕所跑。
0: 那肯定的呀，水喝的多了，尿自然就多，人就瘦，那体重下降了不少吧？
3: 哎，对对对呀、啊，体重啊也下降很多呀。
0: 一个人啊，如果说体重突然之间在短时间之内下降了15%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糖尿病的出现了，这是个挺重要的一个指标，典型的3多1少。啊，还有没有出现别的什么的这个并发症了？
3: 有，我这个脚啊，就是感觉到吧，又麻又凉，感觉倒是，大脚趾头碰破了以后吧，都没什么感觉，穿鞋吧也觉着不得劲儿，脚趾头破了以后吧，老是流那黄水儿，这个颜色吧看上去也有点发黑了，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失眠，这一宿啊。只能睡个3-4个小时的觉，而且还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吧就行了，然后再想睡呀、啊、就睡不着了。
0: 哦，睡眠也不好，而且这糖尿病足的并发症。那你平时这个控制饮食吗？
3: 饮食啊一直都在控制着的，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的，天天呢就盯着血糖这个指标，关键是什么呢？

0: 这个并发症啊，该来还是都来了呀！啊，我身边啊也有不少的人得糖尿病了，都是用的那些传统的老方法，结果到后期啊都是越来越重，我就想啊，我这次必须得改变思路啊，所以呢，一听到您讲的这个风湿性肠穿膏能治细胞，还是国药准字儿治疗型的药品，当时呢，这不立刻我就决定得用上这回事。
1: 好啊，这就是思想没有落伍，知道与时俱进的脑子转得特别快。老方法治不好病，马上就要跟着科学的步伐，选择科技的新药来治疗。这样的话，你的病才能好；不然的话，你总在原地踏步，钱不少花，病还是一样都不少啊。
0: 那是结果呀，是真用对了这回事啊！我用上第三天，就有了明显的效果了，就觉着吧，身上啊，有点劲儿了，嘴里啊没以前那么干渴了。用到1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小便的次数啊也减少了，这个脚啊麻凉的情况吧，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是半个月吗？现在是这个大小指头啊破了的那个地方吧，也不流脓了，已经是结痂了。现在是，而且那个颜色吧，比以前看着变浅了一些了，所以啊，我是特别高兴的，觉得是，你这回啊不再担心截肢了，而且这个血糖和过去相比较吧，也稳定了很多，现在空腹就是5点多，餐后啊7点多，我就觉得吧，我这个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了，见到好效果了，这是，所以，现在对于治好这病吧，我是特别有信心的，所以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您呢。看看能不能让我姐也用上。
1: 哦，你这是给姐姐问的，你姐姐是什么情况啊？
0: 我姐今年76了，我姐夫呢走得早，这些年吧，他一直就是一个人生活，然后这不得高血压了，到现在吧也20多年了，在22年年底的时候吧，得脑梗了，然后落下的后遗症就是舌头根发硬，说话呀说不利索。流口水还挺厉害的，走道吧，要是也能走，就是这个脚啊得拖着地，手拿个东西吧也攥不太紧，不过基本上生活吧还是没太大问题的，但是我就怕他以后严重了吧，你说也这么大年纪了，跟前吧也没人管，这小的时候吧一直是我姐在照顾我，她比我大10多岁嘛。那现在他年纪大了，就得该着我照顾他了呀。现在是啊，不过我这个身体吧，哎呀，怎么说也不太好，所以说这不趁着现在这一克啊才1块钱，我觉得呀，这个价格吧，我也能负担得起，所以冯老师啊，您看看给我姐姐看看，她能不能用啊？
1: 你接着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达到全面康复是完全可以的，啊，事实上你们两个人的病，在我眼里边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
0: 哦，
1: 就细胞核的病。我能
0: 细胞
1: 把
0: 核的。
1: 你治好了，你姐姐也能治好，你放心吧。咱们通过增四氢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生出新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力。然后真正做到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这个身体恢复到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放心叫她用就行啊。
0: 哎，那就好。
1: 但是呢，我得跟你讲一下，你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呀，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跟你一样。第一，管住嘴，迈开腿；第二，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通过这些方法来控制指标啊，天天盯着这个血糖一压，血糖稍微高一点就紧张了。还有很多的血糖基本上控制很正常，但是并发症还是该来就来的，对吧？
0: 对，
1: 就这是一个现状，而且不敢吃，不敢喝。很多人啊，应该说是谈糖色变，一谈到血糖指标的话就紧张。啊，我在此我告诉各位，糖不是我们的敌人，糖是我们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的话，糖更是宝贵的能量。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饱。如果说怕血糖高，我们少吃，甚至不吃。你想一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你别说糖尿病患者，就正常人长期挨饿，身上一点劲儿没有，都懒得动弹。你想，你身体能好得了吗？对吧？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包括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会下降。在增四氢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也好，还是胰岛素。

0: 或者是节食降糖，那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实在没招了，只能那么做呀。但是有了郑世清溶解酶之后，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是要郑世清溶解酶的时代到来了，它包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这么简单，而且是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治疗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心脑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包括对高血压的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都是具有相当不错的效果。一定要记住。用上郑世清溶解酶，它是从病根上进行疾病治疗的，啊，我跟各位讲几句实话啊，只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给郑世清溶解酶30天的时间，它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第二，就是你的思想没落伍啊，我刚才讲了，你知道与时俱进呐、啊。你及时转变了治疗方法，转变了治疗观念，用上了郑世清溶解酶，这是你做的最大的改善，也是你身体恢复健康的根本原因呢、啊。所以说啊，我们治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与时俱进，一定要更新换代。你用最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病，效果不行，那改变了就得变啊！你不改变能行吗？再一个，我
1: 对。
0: 之前老可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过。郑世清溶解酶，这是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啊！你们想用上，但是由于价格太昂贵了，1克56美元，很多老百姓用不起。那换算成人民币，那400块钱呢，这不是小钱呢，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啊！但是现在我们把它留在国内了，再加上相关部门和各个爱心企业家的大力资助之后，现在1克只需要1块钱了，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个时候不抓住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以后再想用没机会了，再想好病那更没有机会了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时间，抓住机会，1克1块钱就能用上郑世清溶解酶的机会，错过就不好了啊！
1: 哎，好，好，好，谢谢邓老师。哎，我现在呀，就给我姐赶快报名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姐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0: 我是郑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郑老师，这怎么着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这个吉林四平的。你的节目呢，我都听5、6天了，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的啊，而且这个郑世清溶解酶啊，还是个生物新药。
0: 哦，没错没错啊。
3: 你说我这活了80多岁了，还头一次听说呢。
0: 80多岁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哎，郑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啊，是给我家孩子咨询事儿的。
0: 给孩子问病的。孩子多大年纪啊？什么情况啊？
3: 他今年62了，他就高血压引起的那个脑缺血。
0: 脑缺血，啊，有哪些后遗症？
3: 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嘛，所以以后我这身子胳膊哈，腿也都不好使，不灵活了。而且他这个病呢，我发现呢，现在越来越重了，还，现在时不时的还。还就尿裤子，然后好像有点不认人了。这亲戚朋友来了哈，他有时候又不认识。完了，你问他吃饭没有哈？其实他刚撂下饭碗，他就说没吃。还有时候在屋里拿那个照片啊，自己就搁那儿，也不知道说些啥。
0: 你们老两口都80多岁了，还照顾他，他媳妇呢？
3: 哎呀，别提了，这媳妇找好了。
0: 明白了，明白了啊！这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了。那你们
3: 哎，
0: 老两
3: 合
0: 口
3: 适
0: 照
3: 吧？
0: 顾他也是非常不容易呀。
3: 对呗，也没办法啊。郑老师，你说，俺们要是再不管，真就没人管了。
0: 人之常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这80多岁了，哎呀，还得照顾这60多岁的孩子。咱们说得病了，千万不要说啊，这上了岁数了就得病了。我记得很多这个以前这个老人啊，就习惯这么讲话，说万一有一天我嘎巴一下要没了，就跟孩子就这么说，把最狠的话留给这最亲的人，啊，就天天这么讲，天天这么讲。后来孩子嘎巴一下没了，你看看这老人怎么办？甚至有的时候得病啊，就是疾病面前无老少啊。年轻人得病了，不找到正确的方法，真治不好啊。那得病之
3: 是
0: 后了，
3: 的，
0: 你们老两口子怎么给他治的呀？这是啊。
3: 谁知道得病以后吧，我跟他妈也是啥方法都给他想遍了，结果呢，这钱花了不少，但是就没有啥好效果。哎，我跟我老伴儿有4个孩子，现在他们都不支持，都不让我给这个小儿子看病，说啥呢？都说这病啊，刚看也不见好。这不是白花钱吗？我那大姑娘，把我那个房产证都给我拿走了。
0: 把你的房产证拿走了，是怕你把房子卖了去给这小弟治病吗？这不是啊？
3: 是这么，我考虑是这么回事，就因为怕花这点钱，哎，就不给他的小弟看病了。你说他们心多狠，郑老师。你说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先进哈，我年轻的时候。你说水平跟现在，那比的话，那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简直就是。
0: 那肯定是时代不同了，科学在发展呐。就以前老的
3: 对
0: 方
3: 的。
0: 法治不好病，并不代表现在的新方法治不好病。现在治不好的疾病，未来也一定会攻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相信科学呀。
3: 是，所以说呀，我一听你讲那个曾仕青溶解酶是新方法啊。是生物新药，是专门治细胞核的。主要是现在一克只花1块钱，你说是用这么便宜的药，就能治好我老儿子的病啊？那这个钱必须得花呀。主要是我自己的话，也能负担得起。这么说，我要求也不多，只要能让孩子啊。吃喝拉撒自个儿能照顾自己，也怎么说就能自理吧，那我也就知足了。哎，说句实话呀，这我跟我老伴儿都80多岁了，不一定哪天就没了。
0: 我知道啊，这位老人家，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你和老伴儿80多岁了，都咱说了，真有那一天的话，到时候谁管他呀？啊，就现在的哥哥姐姐都这态度，到那个时候把他一扔，根本没人管呐。
3: 都是隔骨格啊。
0: 所以说老人家哈，你们这一片良苦用心，曾老师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啊，我非常理解你们。我讲点题外话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吧，我往往就有一些想法，我常常自责。什么意思呢？回国之后，经历了很多患者的情况之后，我认为我把这个曾仕青溶解酶留在国内这个决定啊，来得太晚了。要再早几年呢，或者是提前一段时间的话，你们这样的家庭，像你儿子这样的患者，就不会遭那么多罪，就能够让你们战胜疾病，重新的健康幸福的生活。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朋友治病啊，别的不差，差了就是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不说别的，就说几十年前啊，人得了肝炎之后啊，连型都分不出来，就叫肝炎。现在能分甲、乙、丙、丁，哎，包括科学也在发展。老人家，你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大胆的把你儿子这个病你交给我，我帮你们治。给你们治好了，我让他能够生活自理、正常幸福的生活，对，绝对我有这个能力啊！
3: 也有你这话，我这太放心了。
0: 你也别激动啊！我告诉你，咱们在这儿把问题说清楚了啊。 啊，我告诉你该怎么治，为什么能治。

0: 啊，我说到做到，我得讲得明明白白的。通过补充整事情溶解酶，能够补充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吃1克溶解酶相当于吃5000克，也就是10斤的复合酶。啊，那酶是什么呢？酶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所有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物质，而咱们整事情溶解酶，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于一身的，能够从细胞核层面上进行疾病治疗的 OTC 甲类药物，能够解决根本原因。咱别的不说，就像你儿子这个病，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们可以说实现了3大突破：经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叫三效合一。这是很重要的解决血管病变问题的方法。通过补充溶解酶，能够使我们血液当中蕴含的多种的溶栓酶的精华，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就像是洗涤剂呀、溶解油脂一样，各种溶栓酶能够直接的把这个堵塞的血管的栓子给你完全气化了，然后轻易的就代谢出体外了。这个步骤解决的就是血液血管状态的问题。你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硬化的问题解决了，血管就不会破裂出血了。另外还有一点，整事情溶解酶当中蕴含了多种净血酶的精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监控血液当中各种变化。那么一旦说各种脂类物质沉积之后，它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目的是嘛呢？就是通过补充整事情溶解酶之后，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还有最关键的是，我要告诉你，整事情溶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还有脑蛋白酶，它能够直接修复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举个很多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家里边这个灯泡不亮了，我们检查之后啊是电线断了，那你把这电线给它接上，它通上电的话，灯泡肯定亮了。其实人所有的语言呐、支配功能靠的是大脑，脑神经出现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去。这个时候，咱们就利用整事情溶解酶，还有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能够使我们脑神经重新连接起来。在国外，关于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被称之为是神经医生。这两种酶进入脑组织之后，在溶解酶的作用下，直接进入到我们脑神经细胞核，然后新生出神经细胞体液，来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同时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那这个时候啊，把他这边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像你孩子这个情况，比方说这个语言障碍呀、肢体障碍呀、运动功能障碍呀，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你就记住了，用上整事情溶解酶，30天血液净化，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走路稳稳当当的，生活完全自理，吃喝拉撒不用你二老操心，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价格咱们能承担得起呀，1克只需要1块钱，用上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不仅治病还能省钱，就算家里再困难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哎，周老师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太感谢你了哈！那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报名，让我儿子赶快用上，到时候有了好消息了哈，我第一个打电话给你向你汇报。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再见，来。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湿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

0: 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青溶解酶。
1: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自从呢我们曾氏青溶解酶推广工程推出之后啊，反响就异常的热烈，我每天呢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来的电话。但是我发现呢，在众多的电话当中呢，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咨询的特别多，折磨的非常痛苦。他们跟我形容啊，说遭的这个罪啊，就像是冰刀刮骨一样的疼啊，是钻心的疼。有的患者的关节呢，严重的变形了，弯曲了。啊，现在连下地啊都下不了了。用他们的话来讲啊，自己已经成为了残疾了，成为了累赘了。于是听到我们节目啊，听到曾氏青溶解酶的确切疗效之后呢，哎，而且现在是一克1块钱就能够用上，他们都想很快的用上，但是又不知道曾氏青溶解酶对于骨病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于是呢，都打来电话呀，来过来咨询我。啊，我相信除了给我打电话的这些朋友之外呢，我们节目前的很多的风湿骨病的患者也有这些顾虑，想用曾氏青溶解酶，但是又不知道疗效到底是怎么样啊，到底对不对症啊，毕竟走过的弯路太多了，心里边啊总是有点忐忑。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大伙讲一讲，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关节炎以及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痛，患者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病痛痛苦，将麻疹胀疼、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一天要吃好几次止痛片儿，天天的贴膏药啊，有的贴那个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呢？不想活了，啊，想去寻死了。你说说这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样了。啊，那真是特别痛苦，我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在我看来呢，这些问题在正视青溶解酶的帮助下是很好解决的。用正视青溶解酶修复好骨细胞核，哎，把骨细胞核的病变给修复了，就能够让骨细胞能够再生。那生出新的骨细胞之后，甭管你之前有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甚至说啊，更换一身的骨头都不为过。那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伙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咱们都知道，骨骼包括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没错，就是细胞了。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现了问题了，而骨细胞好好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必然是骨细胞核受损发生了病变而衰亡，从而引发的各种病症。就这个问题呀，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你们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封神榜》大家都看过，里边有这么一段啊，说一个冬天。妲己呢和这个纣王啊，他们两个人看见这个，哎，有两个人呢过河，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老者，岁数大的，穿的是非常单薄，但是这个腰板啊挺得很直，走的是飞快，而跟着这老人后面的年轻人啊，穿的是厚厚的冬衣呀，但是冻的是直缩脖子，走的是非常缓慢。于是这个苏妲己呀就跟这个纣王讲。那你别看这个老者年纪不小了，但是骨头肯定比他后面那个年轻人硬朗。这个纣王不信呢，纣王说：“怎么可能呢？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难道会比年轻人的骨头还好吗？”苏妲己又说了：“咱打个赌，啊，把他们俩这个骨头给他切开了，你一比较就看见谁赢谁输了。如果我赢了，大王罚酒三杯；如果我输了，我自罚三杯。”咱们都知道，这个商纣王是暴虐呀，就因为这个三杯酒的赌注啊，把这两个人给拽过来了，然后紧接着把这腿给砍了。砍了之后，两个腿骨一对比，发现了老人的这个骨头的骨髓呀，非常的坚硬，啊，很满。什么意思？就是说老人的骨头骨质啊，非常的密实，啊，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健康。而年轻人这个骨髓呀，髓节不满，骨质疏松。骨头上那个小眼儿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跟那蜂窝煤一样。但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惨不忍睹啊。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骨骼细胞健康了，骨质就是好的。即便是骨细之年的老人，依然是身体硬朗，行动自如。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这是神话故事，这不真实。那我们来说这个骨病患者。都要做的一项骨密度的检查，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是非常直观的呀。很多老人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项检查呀，骨密度的检查呀。做了检查，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呀还是数值啊，对比就非常明显的。健康人的骨密度值它有一个区间，正常参照体值在负一和正一之间。啊，这个骨质好的人，正当壮年的人。这个体质一般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2.5以下，啊，这个病情越重，这个指数就越低。那骨密度看的什么呢？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与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骨密度值越低，说明你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它都是有活力的呀。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那骨骼自然就是健康的。可是骨细胞都死掉了，病殃殃的，残兵败将一样，你这个骨骼能不生病吗？那说到这个骨细胞受损呐，病变衰亡啊，大家记住了，我们人所有的细胞都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啊这三大结构构成的。
而细胞核就相当于是整个细胞的大脑中枢。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到了细胞的病变，其实就是细胞内细胞核的病变的。所以说，所有的患有风湿骨病的朋友们，你们根本的病因就是骨细胞的细胞核受损、病变、衰亡了，是细胞核病变了。所以说，以前也有人治骨细胞，但是没治好，用过很多药，治了很多年也没治好。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净往深层去研究。骨细胞治细胞治不好，就要治细胞核。那骨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该怎么治？该怎么解决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吧，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啊。这些患者普遍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盲目的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要是疼起来，患者真的是受不了啊。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类风湿性的患者，他亲口跟我讲了。他说以前看电视说古代这个酷刑上夹板儿，用这个竹夹夹手指，以前不知道那什么感觉，现在自己得了类风湿了，他说老天爷天天给我上夹板啊，想起来都非常痛苦啊，日夜折磨是生不如死啊。所以当痛苦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说能够解除这个痛苦，那么大家都想去尝试。因此呢，骨病患者经常大量用药，中药、西药、激素药、膏药、拔火罐、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就是在这儿做治疗呢，但本质上啥都没变，就是缓解症状。因为他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没有恢复你骨细胞核的健康。而在医学研究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人这一生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是更新换代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酶呀，就是酶。但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个酶能够促使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是血清碱性磷酸酶。血清碱性磷酸酶这个酶在40岁以下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嘛呢？因为孩子体内要是这种碱性磷酸酶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这孩子长个就长不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了。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成了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生长了，这边死了，那边补充，我们不长个了。同理呀，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能够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那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啊，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啦、类风湿啊、颈椎呀、腰椎病呐、关节炎呐、滑囊炎呐、股骨头坏死啊等等啊。所以想要骨骼健康，必须把碱性磷酸酶给补起来。那说到这儿啊，大家要注意了，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补这个碱性磷酸酶是不够的呀。因为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给大伙儿反复地讲啊，如果我们只是补充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或者是复合酶，是对我们疾病起不到根本性治疗的。我相信我节目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吃过不少酶，但是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很多人说刚吃上的时候能缓解一点啊，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该犯还是犯，根本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的治疗啊。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补充的这些酶类物质里边，它的溶解酶的含量太少了。我说过，溶解酶是干嘛的？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说，你没有足够的溶解酶，压根儿就无法进入细胞核。细胞核都进不去，怎么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这就好比咱们去厨房吃饭了，厨房里边堆满了山珍海味，但是厨房门你锁着进不去，你大门都进不去，甭管里边的菜有多美味，你能吃到吗？你吃不到啊。而我们正式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全新的酶类物质，叫酶中之王啊。它除了具备能够直达细胞核这种特性之外，
更关键的

是，它还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所有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克正式青溶解酶，就相当于你吃了5000克的复合酶，换算下来是10斤呐、啊。一克正式青溶解酶相当于10斤的复合酶呀、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呀。当然了啊，在这其中呢，还包括了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当我们补充上正式青溶解酶之后，它会直达我们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骼的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这就像是给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细胞的再生，骨骼的重塑。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进正式青溶解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了还会伤肝伤肾，让我们患者始终是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我这次把正式青溶解酶留在国内，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正式青溶解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正式青溶解酶的效果到底有多好？今天就拿我治疗过的一个病例来给大家伙介绍。这位患者呀，他是国外非常著名的一位棒球选手，他叫克隆，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可是运动员呢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的损伤。因为常年训练再加上比赛，克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磨损当中，内部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特别是肘部、肩部无关节严重变形了。医生跟他讲啊，说他不仅无法再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因为这个病出现行动障碍。大家想想，这么伟大的一位球员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这个克隆他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手段，可惜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最后，他的主治医生啊，就为他争取到了正式青溶解酶。整个治疗过程呢，我定期的对他进行检测。亲眼目睹他的肘部、肩部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纠正过来了，最后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后遗症。他现在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了，作为金牌投手为团队争光了。那他能做到这些，我们患者是否也可以呢？各位听好啊，我把正式青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学生李萌的奶奶，老人家76岁，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10多年了，十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鸡爪子一样啊。其他关节像腰椎呀、膝关节呀，都有增生性和炎性的病变，老人遭罪呀，疼起来是整宿睡不着觉。不过我这个学生李萌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在学的医。啊，我从国外回来带的第一批研究生里边就有他。他当时听说正式青溶解酶能治疗骨病，他就找我给他奶奶申请了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20来岁的小姑娘直掉眼泪呀。我不看别的，我就看在孩子这份孝心上，我必须得答应他。于是李萌的奶奶成了首批使用正式青溶解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啊，我给大家带来正式青溶解酶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运用了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核载技术，不仅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了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它不经过肠道吸收，直接进入细胞核，直到疾病的根本位置，3秒钟入血，3分钟吸收，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所以说见效速度是非常之快啊！李萌的奶奶在服用这个正式青溶解酶之后啊，每30天

0: 一个周期做一次系统的检查，这里边包括类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呀、啊。先后四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降到了120，骨密度体脂由原来的-4.9逐渐的恢复到了0.6，骨形态从原来的手指弯曲变形、腰椎第五节增生、膝盖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手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现象、膝关节变好。服用增湿青溶解酶六个周期之后，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可以自如地穿衣吃饭，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中外各类的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通过增湿青溶解酶都获得了健康了，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了，绝不是让你不那么难受这么简单的。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病人，变成一个关节正常、骨密度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呐、啊，真的是脱胎换骨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增湿青溶解酶国际定价是1克56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00块钱，但是现在处于全国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基本上可以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增湿青溶解酶能让你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啊、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难治、治不好，以为得上之后下半辈子就没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局限，你放眼出去，现在医学科技发展了，你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了。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摒弃的。治了那么多年都治不好，该放弃的得放弃了。我力推增湿青溶解酶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到这样高科技的治疗手段。不过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限的，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所以趁现在有政策的帮扶，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增湿青溶解酶，战胜慢性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增湿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学告诉您，病根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硬补。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 不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制起，把健

0: 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周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啊。
3: 哎呀，张老师，这次的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我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花1块钱就能让我用上最新的生物疗法。哎呀，给我这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这不我才用了3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我现在就想着跟着张老师一直走下去。
2: 好好好好，申请上了，这是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了。那你这样啊，跟我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3: 行行行，我吧，我高血压，我已经有8年的高血压了，这不是一直吃了降压药呢，维持着这个血压，血压能维持在高压150，低压100上，感觉经常这个脑袋呀发晕，头疼还犯恶心，到医院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还有就是我睡眠也特别差。一晚上睡不了几个点儿，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睡着了就是做梦特别多，还有就是容易一下子被惊醒那种。还有就是我便秘，常年便秘，这一天天呢连饭都不敢吃，光喝水了，我就怕便秘啊。然后在2015年9月那时候吧，就感觉胸闷心慌，就心跳特别快，后来我就感觉天旋地转的，人都不敢动了。然后这不家里人赶紧给我送到天津市人民医院去做检查嘛，一检查说是心肌缺血了，然后大夫又给我开了麝香保心丸，结果吃完以后感觉还是不行，只要有点声音心跳就加快，一犯病就出了一身的虚汗，那衣服都能湿透了。平时呢感觉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我一天到晚人像虚脱了那样的感觉。这些年一直在吃药嘛，家里现在还有一大堆药呢，反正药感觉都不管用。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曾四清长生膏以后，哎呦，我就不怕了。
2: 你看啊，你刚刚呢一直在说您的情况，我也一直在听。那我讲过很多次了啊，曾四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应用细胞囊包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我们吃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复合酶。这5000克是足足10斤呢。而且曾四清溶解酶呢，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当我们补充之后呢，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更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呢，它起效是非常迅速的。啊，我跟你这么说吧，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在使用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会非常明显，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都不为过呀。
3: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刚用上的时候就觉得咱们这个长生膏哈，不像以前我吃的那些药那样，就是吃进胃，吃上以后就胃难受的呀，饭都不想吃了。但是咱们这个长生膏吃了以后，感觉胃挺舒服的，也没啥刺激的感觉。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我这不是当天吃了，当天晚上就比平时睡得踏实了，晚上就醒了1-2次，然后一觉睡到天亮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肚子咕噜噜噜噜有那种排便的感觉了。因为我之前不是有便秘的这毛病嘛，所以很少有这个感觉。然后我就说，咦，这个长生膏见效，效果真是确实挺好，不错，这用上就有效果。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压哈。

0: 这两天我也是天天测，原来我高压不是150，低压100嘛，结果头一天吃完了药，我等到第二天一测，高压140，低压90，下来了。哎呦，还有我感觉我这个心脏也不一样了，就觉得喘气儿能喘到底儿了，喘均匀了，不像以前那么心脏突突突突的了，心跳不那么难受了。也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在屋子里来回走一走，觉得真是跟平时不一样了。
1: 明显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这就是效果的体现呢。
0: 对，是啊，所以说，看到你看这么好的效果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我就把咱们那个长春膏也推荐给我姐用了。我说咱们那个长春膏不光效果好，价格还便宜呢，一颗就1块钱。哎呀，我姐都不敢相信，她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一盒止疼片还得好几块钱呢。我说这不多亏了曾老师吗？人家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我们根本就用不起这么好的药。我说效果你看也很明显。她说那我也想用，这让我给她报上名了。
1: 你姐姐是什么情况？
0: 我姐她这几年也是心压不行，哎，也是高血压，她还有肾囊肿，吃东西不消化，有慢性的结肠炎，最近最严重的也是这个睡眠问题，失眠比较严重，所以我也想问问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身体，我这个病用咱们那个长春膏调理的挺好的，我姐她情况跟我稍微不一样。他的问题用长中高应该也没啥问题吧？
1: 你已经感受到了郑世清长生膏在治疗疾病方面的真实功效了，啊，我跟你说
0: 对，
1: 啊，就你的病能治，你姐姐的病啊，咱们也能治，都在
0: 最
1: 咱们的
0: 好。
1: 治疗范围当中，啊，你刚才说了，在使用长生膏本身的感觉，这个治病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我告诉你啊，不仅你有这个体会，很多的患者呀也跟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说你们这个郑世清溶解酶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那你是怎么治病的呢？啊，为什么我们用了一次之后就感觉到有一次的变化，啊，用一次就有效果呢？其实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复杂，很简单，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因为郑世清溶解酶是从疾病的根本进入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内的细胞核来解决问题的。啊，因为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生病了。只有细胞核好了，你的细胞才能好。你细胞好了，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但是该怎么治疗细胞核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溶解酶。溶解酶是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老，从根本上治疗我们的疾病。啊，你看呢？你就是转变了观念了，用上新的方法之后啊，带来的必然结果。那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再次强调一下啊，

0: 把名额抢到手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曾世清、荣姐梅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曾老师，你好。
1: 你好，是哪的听众啊？
3: 我是山东的。
1: 哦，山东的朋友啊，打电话过来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啊。
3: 哎呀，曾老师啊，首先呢，我得感谢您，感谢您呢这么辛苦的把长春膏啊能研究出来，让我们这几个有慢性病的患者呀、啊、都能用得起啊。在国外50美金的价格，现在啊1块钱一克，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这是，这么大的亏损呢、啊，真的是没几个人呢、啊、能做得到。
1: 哎呀，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首先呢，我的身份呢是一个医学科研者。那救死扶伤，这是我的天职，也是我的责任。我讲过很多次啊，我之所以把这个曾世清、荣姐梅留在国内，目的就是给我们国内的这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去一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能够让你们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来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所以说，大家伙啊，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3: 哎呀，一码归一码呀，这是呀、啊，我们还是得感谢您。而且呢，我也是算老朋友了，也是。我用咱们这个曾世清长春膏已经是半个月了。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啊，把我这个情况啊，跟您说一说。也想啊，让您呢再给我看看。
1: 好，好，好，没问题啊。一样一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5岁了。
1: 身体是什么问题？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吧，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吧，一直就吃这个2甲双胍，这血糖基本上控制还正常吧，空腹啊基本上就是6个多，餐后啊都在9点左右。虽然说这个血糖基本正常吧，但平时啊还是老觉着没劲儿啊，浑身的，人呢也比较消瘦，经常口干，老喝水。喝完水以后啊，这尿就多，老往厕所跑。
1: 那肯定的呀，水喝的多了，尿自然就多，人就瘦，那体重下降了不少吧？
3: 哎，对对对呀、啊，体重啊也下降很多呀。
1: 一个人啊，如果说体重突然之间在短时间之内下降了15%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糖尿病的出现了，这是个挺重要的一个指标，典型的三多一少。啊，还有没有出现别的什么的这个并发症了？
3: 有，我这个脚啊，就是感觉到吧，又麻又凉，感觉倒是，大脚趾头碰破了以后吧，都没什么感觉，穿鞋吧也觉着不得劲儿，脚趾头破了以后吧，老是流那黄水儿，这个颜色吧看上去也有点发黑了，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失眠，这一宿啊。只能睡个3-4个小时的觉，而且还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吧就行了，然后再想睡呀、啊、就睡不着了。
1: 哦，睡眠也不好，而且这糖尿病足的并发症。那你平时这个控制饮食吗？
3: 饮食啊一直都在控制着呢，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的，天天呢就盯着血糖这个指标。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并发症啊该来还是都来了呀。啊，我身边啊也有不少的人得糖尿病了，都是用的那些传统的老方法，结果到后期啊都是越来越重，我就想啊，我这次必须得改变思路啊，所以呢，一听到您讲的这个曾世清干咳了，用到1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小便的次数啊也减少了，这个脚啊麻凉的情况吧，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是半个月吗？现在是。这个大小指头啊破了的那个地方吧，也不流脓了，已经是结痂了，现在是，而且那个颜色吧 比以前看着变浅了一些了。

0: 所以啊，我是特别高兴的，觉得是，你这回啊不再担心截肢了，而且这个血糖和过去相比较吧，也稳定了很多，现在空腹就是5点多，餐后啊7点多，我就觉得吧，我这个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了，见到好效果了，这是，所以，现在对于治好这病吧，我是特别有信心的，所以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您呢，看看能不能让我姐也用上。
1: 哦，你这是给姐姐问的，你姐姐是什么情况啊？
0: 我姐今年76了，我姐夫呢走得早，这些年吧，她一直就是一个人生活，然后这不得高血压了，到现在吧也20多年了，在22年年底的时候吧，得脑梗了，然后落下的后遗症就是舌头根发硬，说话呀说不利索，流口水还挺厉害的，走道吧要是也能走，就是这个脚啊得拖着地。手拿个东西吧，也攥不太紧，不过基本上生活吧，还是小的时候吧，一直是我姐在照顾我，她比我大10多岁嘛，那现在她年纪大了，就得该着我照顾她了呀，现在是啊，不过我这个身体吧，哎呀，怎么说也不太好，所以说这不趁着现在这一克啊，才1块钱，我觉得呀，这个价格吧，我也能负担得起，所以，冯老师啊，你看看，给我姐姐看看。他能不能用啊？
1: 你接着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达到全面康复是完全可以的，啊，事实上你们两个人的病，在我眼里边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
0: 哦，
1: 就细胞核的病。我能
0: 细胞
1: 把
0: 核的。
1: 你治好了，你姐姐也能治好，你放心吧。咱们通过增四氢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生出新的细胞，激活细胞的，姐姐这个身体恢复到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放心叫她用就行啊。
0: 哎，那就好。
1: 但是呢，我得跟你讲一下，你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呀，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跟你一样，第一管住嘴，迈开腿；第二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通过这些方，血糖指标的话就紧张。啊，我在此我告诉各位，糖不是我们的敌人，糖是我们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的话，糖更是宝贵的能量。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饱。如果说怕血糖高，我们少吃，甚至不吃。你想一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你别说糖尿病患者，就正常人长期挨饿，身上一点劲儿没有，都懒得动弹。你想，你身体能好得了吗？对吧？我
0: 是。
1: 跟你讲啊，就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包括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会下降。在增四氢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也好，还是胰岛素，或者是节食降糖，那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实在没招了，只能那么做呀。但是有了增四氢溶解酶之后，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新药增四氢溶解酶的时代到来了，它包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这么简单，而且是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治疗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心脑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包括对高血压的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都是具有相当不错的效果。一定要记住，用上增四氢溶解酶，它是从病根上进行疾病治疗的。啊，我跟各位讲几句实话啊，只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给增四氢溶解酶30天的时间，他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第二，就是你的思想没落伍啊，我刚才讲了，你知道与时俱进呐、啊，你及时转变了治疗方法，转变了治疗观念，用上了增四氢溶解酶，这是你做的最大的改善，也是你身体恢复健康的根本原因呐、啊。所以说啊，我们治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与时俱进，一定要更新换代。你用最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病，效果不行，那改变呢就得变，啊，你不改变能行吗？再一个，
0: 对。
1: 我之前老可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过，增四氢溶解酶这是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啊，你们想用上，但是由于价格太昂贵了，1克56美元，很多老百姓用不起，那换算成人民币那400块钱呢，这不是小钱呐，普通老
0: 是，
1: 百姓根本用不起啊。但是现在
0: 对，
1: 我们把它留在国内了。 再加上相关部门和各个。

0: 爱心企业家的大力资助之后，现在一克只需要1块钱了，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个时候不抓住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以后再想用没机会了，再想好病那更没有机会了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时间，抓住机会，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整事情溶解酶的机会，错过就不好了啊。
1: 哎，好好好，谢谢邓老师。哎，我现在呀就给我姐赶快报名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姐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0: 我是郑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郑老师，这怎么着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这个吉林四平的。你的节目呢，我都听5-6天了，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的啊。而且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啊，还是个生物新药。
0: 哦，没错没错啊。
3: 你说我这活了80多岁了，还头一次听说呢。
0: 80多岁了，你有什么问题啊？
3: 哎，曾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啊，是给我家孩子咨询事儿的。
0: 给孩子问病的？孩子多大年纪啊？什么情况啊？
3: 他今年62了，他就高血压引起的那个脑缺血。
0: 脑缺血啊？有哪些后遗症？
3: 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嘛，所以以后我这身子胳膊哈，腿都不好使，不灵活了。而且他这个病呢，我发现呢，现在越来越重了，还现在时不时的还就尿裤子，然后好像有点不认人了。这亲戚朋友来了哈，他有时候就不认识了。完了，你问他吃饭没有哈？其实他刚撂下饭碗，他就说没吃。还有时候在屋里拿那个照片啊，自己就搁那儿。也不知道说些啥。
0: 你们老两口都80多岁了，还照顾他，他媳妇呢？
3: 哎呀，别提了，这媳妇照顾好了。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这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了。那你们老两口照顾他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3: 对呗，你没办法啊，郑老师，你说，俺们要是再不管，真就没人管了。
0: 人之常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这80多岁了，哎呀，还得照顾这60多岁了孩子。咱们说得病了，千万不要说啊，这上了岁数了就得病了。我记得很多这个以前这个老人啊，就习惯这么讲话，说万一有一天我嘎巴一下要没了，就跟孩子就这么说，把最狠的话留给这最亲的人，啊，就天天这么讲，天天这么讲。后来孩子嘎巴一下没了，你看看这老人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得病啊，就是疾病面前无老少啊。年轻人得病了，不找到正确的方法，真治不好啊。那得病之后了，你们老两口的怎么给他治的呀？这是啊。
3: 这治了得病以后吧，我跟他妈也是啥方法都给他想遍了，结果呢，这钱花了不少，但是就没有啥好效果。哎，我跟我老伴儿有4个孩子，现在他们都不支持。都不让我给这个小儿子看病了，说啥呢？都说这病啊，刚看也不见好，这不是白花钱吗？我那大姑娘啊，把我那个房产证都给我拿走了。
0: 把你的房产证拿走了，是怕你把房子卖了去给这小弟治病吗？这不是啊？
3: 是这么，我考虑是这么回事，就因为怕花这点钱，就不给他的小弟看病了。你说他们心多狠，郑老师。你说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先进哈， 我年轻的时候

0: 艺术水平跟现在那比的话，那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简直就是。
1: 那肯定是时代不同了，科学在发展呐、啊。就以前老的
0: 对
1: 方
0: 的。
1: 法治不好病，并不代表现在的新方法治不好病。现在治不好的疾病，未来也一定会攻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相信科学呀。
0: 是，所以说呀、啊，我一听你讲那个真实情溶解酶是新方法啊，是生物新药，是专门治细胞核的，主要是现在一克只花1块钱，你说是用这么便宜的药，就能治好我老儿子的病啊？那这个钱必须得花呀，主要是我自己的话也能负担得起。这种事我要求也不多，只要能让孩子啊，吃喝拉撒自个儿能照顾自己，也怎么说就能自理吧，那我也就知足了。哎，说句实话呀，这我跟我老伴儿都80多岁了，不一定哪天就没了。
1: 我知道啊，这位老人家，你说都是肺腑之言。你和老伴儿80多岁了，都咱说了，真有那一天的话，到时候谁管他呀？啊，就现在的哥哥姐姐都知道态度，到那个时候把他一扔，根本没人管
0: 都是隔骨格儿。
1: 的。所以说老人家哈，你们这一片良苦用心，曾老师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啊，我非常理解你们。我讲点题外话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吧，我往往就有一些想法，我常常自责。什么意思呢？回国之后，经历了很多患者的情况之后，我认为我把这个曾氏青溶解酶留在国内这个决定啊，来得太晚了。要再早几年呢，或者是提前一段时间的话，你们这样的家庭，像你儿子这样的患者，就不会遭那么多罪，就能够让你们战胜疾病，重新的健康幸福的生活。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朋友治病啊，别的不差，差了就是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不说别的，就说几十年前啊，人得了肝炎之后啊，连型都分不出来，就叫肝炎。现在能分甲、乙、丙、丁、戊，哎，包括科学也在发展。老人家，你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大胆的把你儿子这个病你交给我，我帮你们治。给你们治好了，我让他能够生活自理、正常幸福的生活，对，绝对我有这个能力啊！
0: 哎，有你这话，我这太放心了。
1: 你也别激动啊！我告诉你，咱们在这儿把问题说清楚了啊！啊，我告诉你该怎么治，为什么能治啊？我说到做到，我得讲得明明白白的。通过补充曾氏青溶解酶，能够补充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吃一克溶解酶相当于吃5000克，也就是10斤的复合酶，啊，那酶是什么呢？酶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所有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物质。而咱们曾氏青溶解酶，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于一身的，能够从细胞核层面上进行疾病治疗的 OTC 甲类药物，能够解决根本原因。咱别的不说，就像你儿子这个病，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们可以说实现了3大突破：精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叫三效合一。这是很重要的解决血管病变问题的方法。通过补充溶解酶，能够使我们血液当中蕴含的多种的溶栓酶的精华，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就像是洗涤剂呀、溶解油脂一样，各种溶栓酶能够直接的把这个堵塞的血管的栓子给你完全气化了，然后轻易的就代谢出体了。另外还有一点，曾氏青溶解酶当中蕴含了多种净血酶的精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监控血液当中各种变化。那么一旦说各种脂类物质沉积之后，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目的是嘛呢？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还有脑蛋白酶，它能够直接修复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举了很多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家里边这个灯泡不亮了，我们检查之后啊是电线断了，那你把这电线给它接上，它通上电的话，灯泡肯定亮了。其实人所有的语言。

0: 那支配功能靠的是大脑，脑神经出现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去。这个时候，咱们就利用整视性溶解酶，还有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能够使我们脑神经重新连接起来。在国外，关于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被称之为是神经医生。这两种酶进入脑组织之后，在溶解酶的作用下，直接进入到我们脑神经细胞核。然后新生出神经细胞体液来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同时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那这个时候啊，把他这边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像你孩子这个情况，比方说这个语言障碍呀、肢体障碍呀、运动功能障碍呀，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你就记住了，用上整视性溶解酶，30天血液净化，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走路稳稳当当的，生活完全自理，吃喝拉撒不用你二老操心，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价格咱们能承担得起呀，一克只需要1块钱，用上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不仅治病，还能省钱，就算家里再困难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哎，周老师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太感谢你了哈。那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报名，让我儿子赶快用上，到时候有了好消息了哈，我第一个打电话给你向你汇报。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再见，来。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视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4: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3: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4: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5: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6: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阳光热线。此时此刻呢，我们这档节目呢正在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在线同步为您直播。欢迎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呢在线收看。

0: 收听收看啊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包括啊我们新媒体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呢，会继续关心关注大家所在牵挂的啊一些事情啊，包括涉及到相关窗口服务单位的一些服务滞后的一些问题。我们会在整理这些问题信息之后，第一时间里呢转交给涉事的相关单位去调查处理，处理的结果和过程也会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呢为您做一反馈啊。
1: 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2: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1: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3: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4: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5: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4: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5: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供气儿……
4: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3: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6: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7: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3: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0: 好的，非常非常偶然啊！这个刚才呢，在播放公益宣传广告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提示我了，这停水方面的信息有没有啊？那么通过我的查找啊，的的确确是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把停水的信息啊和家人们的分享一下啊。今天呢是10月12号了，我们看一看今天停水的信息吧。今天晚间9点啊，到明天下午5点，解放路2段19号楼、21、23、24、83号楼，还有85、87、89，东一里40甲、41、91、92号楼，还有人民街2段40号楼、42号楼，第四中学，还有四中校办工厂啊，这个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先的这个名字，大家伙呢可以想一想就可以了，大致的位置呢八九不离十啊。还有四中食堂、古打区2园，这个古打区2园呢就是幼儿园啊，这个的位置我知道。东一里37、38、39号楼，还有75号楼啊，一直到80号楼，90号楼、169号楼、170号楼，北一里1号楼啊，一直到12号楼，还有142、141啊，144号楼呢，一直到150号楼。解放路2段3号楼、5号楼、7号楼、9号楼、11号楼、13号楼、15号楼、17号楼，还有古城新苑北一里15号楼北一小学。这个都是干什么呢？这个都是今天晚间9点到明天下午5点停水范围之内的，是计划内停水啊。因为根据国家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的相关要求，供水单位呢，也就是锦州水晶公司，开展啊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经营性的泵房啊、蓄水池的集中清洗消毒专项工作。哎，那么在此呢，我们一定要做好蓄水的这个准备，切实守护好大家的用水安全啊。这样来说呢，就能够保证供水的水质的这个稳定。那么有可能呢，就是说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呢，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就在问啊，怎么天天都有停水信息？锦州很大的，我们说呢是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的啊，也就是说每一天啊，这个清刷蓄水池的这个工作、安全卫生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流程呢，都是在进行的。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并不是说，哎呀，这个锦州这个缺水这么严重吗？其实也的的确确，不光是锦州，咱全国各个城市都属于严重缺水型的一个城市啊。那么我们第一呢，就是要节约用水；第二一点呢，还要安全用水，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有些话呢，必须得说全面一些，不然的话呢，就会有一些家人们呢，通过这个其他的方式呢，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啊。我们真的是有些时候呢，还要拿出一些部分的

0: 精力去解释去啊，去向这个上级相关单位去说明情况啊。如果大家呢在这个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针对于节目的一些内容的建议呢，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域呢和我们讲说一说啊。自己的节目我们自己必须得维护啊，是不是哈？有良好的一些建议呢，就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啊、视频号啊、留言区域呢告诉我们，这样来说多简单多省事儿啊。您发来的一条每一条信息呢，我都能够在第一时间里呢通过这平台呢都能够看得到的啊。每一期节目结束的时候，大家伙儿也有可能关注我一个细节的一个动作，就是拿手机拍照片，看见啊，大家有这个问题信息的，或者有求助信息的，哎，我都会认真的进行处理的，留痕的，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啊。好，这个停水方面的信息呢，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一些不明的信息啊，想要进一步的了解自己家里处不处于这个停水范围之内啊，请您及时的与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取得联系，客服热线45671100 45671100啊，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这个停水方面的信息呢，我们就说到这儿。看一看啊、哦，看一看，路况信息再一次的提示我们：延安路在云飞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汉口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解放路在中央大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我们再说一下这条信息啊、哦，我慢点说，您快速的去查对一下啊，大脑记忆当中的这个地理方位。延安路在云飞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还有呢在汉口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这种状况。解放路啊，解放路在中央大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啊。解放路在中央大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我估摸这个时候这个上学的家长们已经把孩子卸下了车了啊，现在呢就是开始离开这个八中啊，还有这个解放小学呀、还有这个第二高中啊，等等一些教育机构啊，肯定是这样子的。大家伙呢一定要躲开啊，躲开这个目前啊这个车多的这个街路啊，解放路在中央大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改线吧啊，改线走吧啊。还有呢，延安路在云飞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汉口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啊，这几个主要的街路路口这个地方，现在呢车辆比较集中啊。家人们一定要躲开啊，一定要躲开。好，我们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这个大数据信息又一次的更新。松柏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乡亲们需要耐心的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啊。位置呢是在松柏路自东向西方向啊，经过的时候呢需要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相关的数据呢都已经形成了，告诉我们大家伙儿需要等待的时间，您不要过多的去抢行啊，这一点呢是太为关键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1: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2: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1: 快。
2: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1: 师傅，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2: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1: 忍。
2: 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1: 师傅，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2: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3: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4: 推动极难筹判的沉疴治理。
3: 8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4: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0: 好的，欢迎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了同步的为您直播，欢迎您的收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关注市区听众吕先生所反映的一件事情。近日呢，国大区长江里听众啊吕先生手机尾号为1919，通过阳光热线节目反映这样的一件事情，说自家小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推进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梗阻啊。什么梗阻啊？说两户居民私设栅栏圈占公共用地，拒不配合整改，导致啊这个相关的施工改造啊停滞不前，引发了多数居民的不满。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啊。
5: 就是我们国大区长江里46号楼整体改造的家和47号楼中间有片空地嘛，原先呢都是种的有植被啊，个人家有菜园子呢，有种的树。现在呢，整个46号楼都配合。47号楼都配合挺好，它整体呢都是该伐树都伐了，整体它要可能整体绿化或者整体铺道嘛，其中有两家呢它就不等，不让施工方等，现在已经铺上水泥了，就到它那不让等了，因为它现在整体它两家是整个铁一大了，它那个公共绿地啊全成个人的小园子了。就是因为公共绿地嘛，现在整体小区改造，现在都是正在改造中，整体现在都铺上那个硬化都开始，他就是那一家就不让整，他这个公共绿地地方你给让出来，人家整体小区改造有规划的，好比比如说老百姓那个电动车充电桩了啥的，这不都方便吗？他就占为己有了。
0: 嗯，李先生还说啊，这个长江里小区建成年限很久了，小区内多处公共设施啊，包括绿地啊，长期的被这个个别的居民的私自占用啊，不少住户呢在公共绿地内啊随意的种树啊，开垦种菜，挤占公共空间，影响小区的整体环境。那么这一轮的老旧小区改造启动之后，绝大多数的居民呢是积极响应改造的号召，主动的清理啊私种的绿植，平整侵占的空地，全力的配合施工工作，小区啊整体的改造呢是井然有序啊。但是46、47号楼之间的公共空地，这个工程进度就因为啊个别这个业主啊自私的一些行为被迫中断了。那么这两处啊这个反映问题人所反映的这个私自啊圈占的区域未清理整改，施工设备无法进场，而导致施工无法推进的这个问题呢，小区居民啊对此呢反响强烈啊。所以来说呢我们这位热心的这个听友啊吕先生就代表大家把这个电话呢打给阳光热线了。那么针对于居民所反映的问题呢，阳光热线记者联系了国大区古城街道长江社区和核实情况。那么相关问题怎么样呢？反映问题真的是像热心市民所讲述的那样严重吗？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现在有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手机尾号为5045，这位听友上午好，欢迎您。你好。
6: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6: 我是城南印象的住户。
0: 嗯，
6: 以前叫米兰印象，叫米兰印象的时候吧，门口的汽车站，好比是不是205、208、212等，都叫米兰印象站点儿。改为城南印象以后呢，它变为黄海大街。黄海大街是一条路，它不是一个点。如果要重新改回城南印象站点呢，我就感到有点回家的感觉。外地的客人朋友来吧，也能一下子就知道米兰印象这个站点。所以说，我还建议恢复城南印象站点。
0: 嗯，啊，您就是说针对这是什么205路公交车是吗？
6: 205、208就是门口，城南印象的门口有好几路汽车站。
0: 您是就是希望啊，不管是哪路，205、208路公交车，就是到你们这个。

0: 城南印象这个地方这个公交车的站点名字改一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对，
0: 对吧，
1: 对，改为城南印象，让那个出行有点回家的感觉。这个黄海大街吧，它一条线是一条路，你就
0: 好的，
1: 不太明确，是不是？
0: 我把你那个把您的这个回家感觉的这种想法呢，和这个公共交通啊，总公司呢联系一下，看看公交方面相关负责人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待，怎么去处理和解决啊。各个站点的名字呢，并不是随意那么设定的，要考虑到它整个的这个地标的影响力呀，包括适用的一些人群呢等等啊，这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哎，既然说大家伙呢有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就把它递交上去吧，是不是哈？看看到时候相关负责人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们等待一下他们的反馈，好吧？
1: 好，谢谢您。
0: 哎，那就这样，祝您生活愉快，我们再见。嗯，
1: 再见。
0: 嗯，好，我们再来请进第二位听友的热线电话，手机尾号为9559，这位听友上午你好，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嗯，
2: 欢迎您，反映两个问题，嗯。我们是那个灵川路啊，就是九灵川酒厂到这个中央大街这条路啊，这个我是这个居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公交啊这个问题，在大桥没修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六路车，直接从我们这可以到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乃至附属山院。这个灵川大桥修好了以后，他把这个线路调了，我们就没有这个直通车了。这个直通车就对我们老年人嘛非常关键，尤其我们上医院，直接我们原来直接可以到达附属山院，现在我们倒车对我们来讲嘛很费力，所以说我们有个诉求，是不是把这个线儿呢重新再给我们恢复过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就说这个停车场问题，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有块的地方就弄个停车场，弄个杆就收费，尤为严重，就我看这个兴隆大家庭，你看这个原来的兴隆大家庭，你看这么大的停车场，里边是空空如也，每天学生上下学接的车吧都在外边，非常影响交通。然后呢，喂，听着呢吗？
0: 我们大家都在听您，继续啊。
2: 哎，然后呢，他这个把这个圈上以后吧，这个是这边一个浪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里边卫生呢还没人搞。你里边都狗瓦子，有些垃圾什么，有时候晚上我们在这个老人散步的时候在那里边走吧，就不注意就踩上了。
0: 嗯，
2: 他要不围上呢，人家这个清扫的吧，还有归哪个清扫城管管呢，是扫大街，人家给清扫，他这一圈人家就不管了，不管他也不管，所以造成这个资源浪费，造成那个地方吧，非常。
0: 嗯，
2: 不讲卫生，环境污染。
0: 嗯，
2: 你说他现在也不知道，我看锦州市有很多地方，试完那个单位前面有块地方就圈上了。
0: 嗯，
2: 你圈上了撂个官就收费，咱也不知道他为啥。那个、本来是市政老百姓活动场所，都给圈上了。
0: 嗯，
2: 圈上他收费，这不是属于企业行为，是个人行为啊！你不挣钱了不是吗？
0: 嗯，
2: 就这两个问题，希望呢，
0: 啊、问题哈，
2: 有多方面能解决一下。
0: 好，
2: 我也就打完了。
0: 对，
2: 谢谢，
0: 那就这样啊，我们再见。两个问题的信息都已经记录下来了啊。那么关于公交车行走路线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同样会和公共交通总公司呢联系一下啊。这个每一条线路的设置啊，包括调整呢，也都是根据啊刚才我们所讲的呢，就是大家伙儿出行的一些实际的需求，客流量大啊，交通流量大，那么这个地方呢肯定会有一些线路啊在运行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近一段时间里呢，有一些这个公交车的线路调整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大家伙儿也都知道啊，都是在优化资源啊，不要形成一个资源的一个浪费，还有呢，整个就是说公交线路的这个运行的长度，哎。不要过长，过长的话呢，大家伙儿这个等待的时间也就长了，就相关的一些车间隔的时间也就长了啊。这个呢，我们会和这个具体负责人讲一讲这些事情。哎，总之呢，大家伙儿的乘车的一些需要啊，我们得满足，是吧？哎，锦州公交啊，严格上来说呢，是锦州的一张名片啊，整个就是为民的一种服务的一种意识，还有责任的担当，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哎，有些时候呢，包括啊，早间还有晚间，上学

上下学孩子们都有一个心里的一个感触，尤其是高中生啊，每一次啊，在这个早间出行的时候，他会发现，尤其是冬天啊，这个整座城市呢还没有完完全全苏醒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出来了，背个书包，就开始要往学校走了，心里呢多多的少少有一些这个不平衡。你看看，我还正在这个行走的路上，大家伙儿呢有可能还是没有在这个苏醒过来。我还是在不停的去努力去奋斗，我多不容易。还有一些人更多的是想法是什么呢？哎呦，我又太孤孤零零了，有点害怕。但是一看见公交车在行走街路上的时候呢，暖意呢一下子油然而生啊。所以说孩子们呢也给我们打了一些电话，谈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只可惜呢这些声音呢我们没有完完全全的记录下来啊。我们现在呢也就实现了，包括我们办公的电话都实现了全程录音的这种功能。哎，一旦有一些这个好的一些想法，好的一些建议，或者是啊发自内心的一些感触，我们都会认真的记录还原的，让大家伙知道啊，我们这座城市每一分每一秒在运转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在关注着我们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哎，现在呢我们直播间啊这个新闻广播视频号，没有发来的一些信息呢，我都已经看到了。大家伙儿，哎呀，这热情太大了啊！点赞直播的啊，还有呢，关注直播的啊，这个乐心，感谢您啊！还有王国东微友啊，感谢您关注了我们这档节目。还有呢，胡寿林在不停的去点赞我们这档直播节目。常永清也关注了我们直播。还有廖俊祥啊，也在关注我们直播，十八贤客关注直播，谢谢大家啊！今天呢，大家伙的热情很高啊，我也感受到这一点了，所以来说呢，细心的微友们、家人们都能看到啊，我都已经出汗了啊，是不是？这个热情很高涨的嘛，哎，谢谢大家伙的这个支持啊！还有微友呢在提问题啊，这个还有微友呢在说，这个有可能有的路段呢出现拥堵，是因为什么呢？市政更换排水管。像白艺清微友啊就已经说了这一方面的一些因素，的确确是这样的啊，说云飞街到丹东街啊，这个还有洛阳路啊，这个路段呢也已经出现了拥堵的这种情况了。谢谢您啊，谢谢您告诉我们这条信息。他又补充了一条信息，说以前呢这个冶金局门前60多米的这个洛阳路上啊有这个围挡施工，大家伙呢可以躲开这个地方啊。好，谢谢大家啊。张迎春呢也在收看我们直播啊，欢迎也在给我们一些鼓励啊，都已经收到了。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还要把这个杨国仁先记者试点关注的这件事情呢和大家伙呢再说一说啊，因为我们刚才要接听家人们的热线电话嘛，所以说呢就中途了终止了这个正在反馈的相关信息。那么针对于热心市民啊李先生所反映的长江里小区啊个别这个这个素质比较低的这个业主啊全占公共用地，然后导致整个小区老旧改难以推进，引发了居民不满的这个事情呢，杨国仁现在直接联系到了古塔区古城街道长江社区核实情况。那么负责这个片区的同志啊确认说，居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完全属实啊，真有这么一回事儿。哎，这个挺让我们不理解的，是不是啊？大家伙听到这儿，看到这儿，是不是挺不理解的？你说老旧改是不是与我们每一位市民都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的？啊，你说你自己设置阻力啊，有的还没有纳入到老旧改计划之内的一些小区居民呢、啊，都急得够呛。然后呢，好不容易推到你这儿了呢，你还不配合啊？那么社区工作人员针对于这件事情呢，也是多次的上门劝导啊，向这个相关的居民呢说了这个具体的改造政策呀、公共用地的使用规定，那么这个两位住户呢是拒不配合，拒绝整改退让啊。那么针对于啊这件事情，我就想说一句话啊，对于这样的主就不能惯着了，用法律的这个相关的条款去处理呗，是不是？你家的地呀、啊，你的麻袋，你谁抢了是谁的，能是那么一回事吗？哎，那么针对于这件事情呢，我说这句话有点个人色彩了，想必我们家人们、听友和微友收听收看到这个啊阶段的时候，听见我们这个相关社区工作人员的反馈信息的时候呢，肯定有着同感啊，对不对啊？我们也希望呢，社区网格员啊，还有这个城建部门、城管部门啊，这个一定要。

0: 进入啊，依法执法，依法依规，对于私圈这个私占这个公共绿地呀、啊，占用公共空间的行为呢进行处置。那么相关的这个社区同志呢也表示，将会全程的根据事情的处理进度，及时的向阳光热线和小区居民反馈最终的处理结果，保证小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顺利推进。说一句话吧，老旧小区改造呢是完善居住功能、提升小区环境、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改造工作的顺利推进是离不开每一位居民的理解、支持与配合，更离不开对公共规则、公共利益的敬畏与守护。那么根据相关的管理规定，小区建筑区域划之内的公共绿地、公共空地啊，都是属于全体业主共同共有的，任何人是无权私自圈占、改造、独占使用的。那么少数住户呢固守私利，拒不整改，不仅拖慢了整体改造的进度，也损害了邻里的公共利益。我们也期待啊，相关执法单位、管理部门能够快速的履职，从严的整治，依法清理违规侵占的设施，保证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顺利进行。那么对于相关的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行为，我们也会继续跟踪的啊。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唤醒更多的人知晓公共利益啊，侵占不得。好，我们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啊，欢迎大家伙呢继续关注啊。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再说一件啊，这个有关于老旧改一些事情啊，这是来自于松柏园社区，冯女士啊所打来的电话，所讲的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再和大家伙说一说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哎，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进一条这个森林防火的一个宣传信息吧，好不好？消防通道吧，消防通道啊，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1: 妈妈，为什么小区里总是有一些地方画着黄线，写着消防通道啊？
2: 宝贝，这是消防通道，非常重要。
1: 有多重要啊？
2: 你想啊，如果有一天小区发生了火灾，那消防员叔叔们就要赶紧来灭火救人，对不对呀？
1: 对呀。
2: 要是消防通道被堵住了，消防车进不来，那消防员叔叔就不能第一时间赶到火灾现场，火就会越烧越大，可能就会有很多人受伤，甚至失去生命，我们的家也可能会被烧掉。
1: 这么严重啊？
2: 是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在消防通道上放东西，也不能让别人随便堵着它，这可是关乎大家生命安全的大事呢。
1: 我明白了，妈妈，我以后看到有人堵消防通道，我就去告诉他们不能这么做。
2: 宝贝真懂事，我们都要牢记消防通道的重要性。火灾发生，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打通消防生命通道，让生命不再等待。
0: 好的，北京时间8:37:40，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的继续关注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了啊。有的听友在问啊，说刚才这个孩子的声音是真好听，是的的确确是非常好听的。这个孩子呢是来自于临河区吉庆小学，而且呢来头可不是简单的啊。小学2年级啊，开学应该是3年级了。单人跳和双人跳全国冠军呢、啊。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实际采访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孩子，也参与邀请他参与我们的直播节目，所以说呢，捎带脚呢让孩子做了一个公益宣传的一个录音，哎，我们今天播放出来了，大家伙听一听，感觉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自然啊？而且通过孩子的声音，真人的声音，告诉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公共道德的操守的重要性啊，文明素养的一个重要性，还有呢一些安全隐患啊，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挂在心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

0: 的阳光热线节目。有些时候呢，我们说谈到了这个安全，但是呢，这个安全啊，也容易被我们疏忽。哎，最近呢，有一件事情就发生在这个江苏啊扬州的陈先生身上。什么事情呢？我们接听电话之后再来聊一聊啊。手机尾号为5922。我们先接听您的电话啊。你好，你好。
1: 有些事情我反映一下。
0: 哎，你好，欢迎您，电话已经进入我们直播间了，您可以说啊。
1: 好，从人民街吧，人民街到松德路往西走，就是木校和工学院北门这段距离，有四个人行道。这四个人行道吧，现在原来铺的白色那个已经看不清了，现在他这个车速吧也比较快，我心想你是不是跟交通部门有关部门沟通沟通，防止交通事故，是不是把这个标记重新画画。就是这个事情
0: 就是这个事情哈。具体的问题的地点呢，是在人民街道松坡路，锦州医科大学，兽医学院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地方哈？
1: 对对对，一直到工学院的北门，刚才我查了，有四个人行道，就看不清了。完了，车速啊，也快。我现在个能不能跟有关部门说说？就是咱市里有个标记，就是对礼让行人这个标记是不是能写上？
0: 你这个不用写啊，所有开车的人都知道啊。遇见行人，包括啊，你这个经过这个社区、学校、住宅小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的车速必须减啊，看着行人必须礼让的。你这个不礼让的话，是违反交通道路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的啊。不是说立个牌子它就起效果，你作为一个驾驶人员的话，你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你是牢记于心的啊。但是呢，就是说通过您的这个描述来看，从这个人民街松坡路这个交叉路口一直往这个往东走，是不是哈？一直往东走啊，包括您所说的木校、锦州医科大啊，一直到电校这个路段，是不是松柏路的这个路段，是吧？
1: 是往西走，往西走。
0: 你往西走。
1: 对，往西走，它有木校。还有工，还有那个。
0: 那我再重新给你捋一捋啊，因为你谈到的是辽工大了，知道了吧？辽工大的就是从这个市营街松柏路交叉路口这地方，对不对？然后呢，一个是往西，一个是往东，整个松柏路这几所大学这个十字路口相关的人行这个斑马线的标志呢，不是特别醒目，希望能够重新施画一下，对不对？
1: 对对对，工学院的北门。
0: 好，辽宁工业大学啊，辽宁工业大学啊，好，我记录下来了啊，记录下来了啊，我们会和那个交通管理支队联系的啊，然后请的具体的设施，施画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查看一下，哎。
1: 好，谢谢。
0: 哎，祝您生活愉快啊！我们再见，再见，再见啊！有信心给您发。

0: 三啊，这位听友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欢迎您。
1: 哎，我给你反映啥问题啊？就是，我们家是有家园的，那个暖气井，暖气井那小墙裂有得一寸多宽的范围了，眼瞅就要就不定啥天的就能倒下来，我天天在里头走，碰着谁咋算呢？完了找的那是二热电供暖，找的二热电找好几回了，一直说给整，一找他就说过一天给整，过一天给整。
0: 嗯，
1: 啊，今天我一直没给整，今天我又给打的，刚才打的，告诉我不给整，爱找哪儿找哪儿去。
0: 嗯，不给整是什么意思？这区域这是属于小区物业来管的。
1: 物业，我问你物业来的，物业说不管，完他那儿二热电他那也没说不给整啊，一直说过两天整，过两天整。
0: 把这个问题的地点告诉
1: 我。
0: 是幸福家园几号楼？
1: 21号楼。
0: 21号楼几单元？
1: 3单元。
0: 几单元？3单元是吗？
1: 3单元，对。
0: 21号楼3单元，对吧？
1: 对对。
0: 暖气井。
1: 对。
0: 暖气井，您说现在有一些隐患，怎么样的一个隐患？这个楼，
1: 就是它的墙，
0: 小区严格来说不至于说出现这种裂缝。
1: 那地方裂得有1寸多了。他这咋裂的？是就是头年换那个暖气那个管路来的。
0: 嗯，
1: 换完之后就裂挺宽的。
0: 啊，不是说换完
1: 就一寸多宽，它是三寸墙。
0: 施工的时候呢都没有过多的去注意这些细节，所以来说有些时候啊，这个施工的管理方、监理方都一定要注意一些。咱们有些时候呢，就是。目的很简单，很单一的，大家伙儿都知道是我是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往往就缺乏这种工匠的精神和意识，对不对？你看看有些时候我们再看，这个其他城市的一些服务行业啊，弄的就像家庭厨房似的，是不是？你看，就是尽管是干着一些土建的一些工作，就跟在家里做饭一样那么细致，包括一些这个围挡啊，包括一些这个建筑工程、建筑的一些垃圾的一些处理啊，非常非常的仔细认真。我昨天晚间我在刷一条新闻的时候，就是说胖东来正在盖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些商贸经营的一个场所，施工要求的多么的详细呀！每一处的施工都不允许出现一粒建筑垃圾，施工的过程当中相关的一些这个吸尘器啊全部到位，啊，就是说我们要求的或者是这个规则体现出来的就一定要做，不要就是简单的哎呀我把这钱挣完这到手得了，给的也不多啊。不要弄人去糊弄到自己的糊弄到没活干了，啊，饿死了都不知道咋饿死的，这是最为悲哀的，是这样的吧？哈，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跟这个节能热电啊联系一下啊，看看这个21号楼3单元这个暖气井到底是咋回事儿。从我这个对于这个幸福家园这个小区的了解啊，您这个问题呢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无论是供暖企业还是说物业公司也好，这两家单位肯定有一家到最后去处理这件事情的啊。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咱们再保持联系吧，好吗？
1: 行行，
0: 哎，那就这样吧，好吗？
1: 啊，行，麻烦您了，
0: 客气了啊，我们再见啊，再见，
1: 啊，好嘞，
0: 再见，哎。这样吧，这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呢就不再接听了啊，还有两位市民朋友的电话呢我们就不再接听了，没有时间了。为什么说没有时间呢？我们的听友家人们会说还有9分钟的节目时间呢，我得要把准备好的一些公共信息呢留给大家呀。刚才我们说了涉及到一些安全的问题，但是安全的一些问题还有哪些担忧啊？啊，还有哪些让我们牵挂的事情呢？得和家人们说一说呀。我们经常说啊，在这个诈骗的这个环节当中，说您千万不要点击这个陌生的这个链接，啊，这个陌生的链接有可能说什么呢？哎呀，这个诈骗团伙啊，给你发了之后，你点击之后，我们的资金安全呢就会有一些问题，啊。那么还有人说，这个陌生这两个字我怎么理解呢？如果要是说有熟人介绍的话，或者是有一个相关业务办理的话，那给我发了一个链接，我点击一下，这就不属于这个陌生链接了呗，是这样的吗？不是那样的。总之呢，您要仔细的去想一想，千万不要简单啊，图一省事一点就进去了，结果呢就坏菜了。我们刚。

0: 刚才所说的江苏扬州啊，有个陈先生近期呢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到底什么事情呢？我们听一听啊他的遭遇吧。啊，
1: 感觉身上就像被安装了定位器一样，就算我出差在外地，他也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2: 此前，扬州市民陈先生报案称，自己因早年债务纠纷被周某长期精准跟踪定位。警方调查发现，周某在极速定位非法网站付费注册，把内容包装成小程序链接发给对方，
3: 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定位人。那被定位人点开链接后，手机上会弹出是否允许获取你位置的这样一个提示。如果被定位的人点击允许获取，那么网站程序的后台就可以获取被定位人点击链接时的精确位置信息，并且在被定位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获取的精确位置信息提供给周某。
2: 周某不光用这一手段催债，还对外有偿提供定位服务牟利，两个多月非法获取定位信息306条，获利近20000元。
0: 听清楚了吧大家伙儿啊，乡亲们呢，就是定位信息啊，这个是太为的这个重要了。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您不经意之间啊，安装某一个 APP 的软件啊，它在不停地去搜集啊你这个相关的信息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在问你是否允许啊获取您的地理位置信息。您说一同意了，那马上，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啊，这个问题就来了。生活当中啊，我们这种安全意识呢，一定要记好了，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没什么太大事情，能怎么样？我这银行卡里没有多少钱，真的要是说像你所说的那样无所谓的话，那妥了，那你的资金肯定不会存在一些安全了可能性了啊。好，我们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欢迎您继续关注啊。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问。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0: 听到这样一条公益宣传，我们家人们知道接下来我要做些什么事情了。的的确确，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报一下啊，通报一下这个由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布的一条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陈伟俊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陈伟俊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安徽省某市啊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那么目前呢，现在已经提起了这个公诉。检察机关呢，在审查阶段啊，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陈伟俊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询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一些意见啊。那么有关于最高法、最高检关于这个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这个解释规定，贪污或者是受贿数额在300万元以上，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83条第一款规定，数额特别巨大，那么依法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是说没收财产。总之呢，就是说在这些事情上啊，违法的事情、违规的事情我们不碰。那么相关的信息通报的过程当中，国家的纪律检查机关呢也是说了很详细啊，依法严惩不贷，对于腐败问题零容忍啊，严惩啊。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呢就是这样的。好的，我们再看一看大家伙还有关注的哪些问题啊。停水的信息又来了，大家伙问的这停水信息，的的确确这两天呢我没有详细的和大家伙说啊，让大家呢多多少少有一些被动了。看一看啊，这个微信里的大家伙的问的这个停水的信息是在哪里。有人在问古塔新苑北里2号楼啊，是否停水？这个今天不停水啊，但是呢，这个。

0: 停止的信息显示是15号晚间9点啊，北伊里古城新苑呗。啊，1号楼一直到14号楼，不光是你家2号楼啊，是在那停水范围之内的啊，其他那个邻居家3号楼啊，也都是在这个停水范围空间之内的啊，您一定要做好停水蓄水的这个准备。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大家伙问我，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说一说啊，因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大家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哎。我们直播节目进行时呢，大家伙儿、啊、反映这些问题信息呢，我们会及时的进行互动的，这一点请您放心啊。还有人在问啊，去营口今天溜达溜达可以不可以？可以啊，啥时候去都可以啊。您的意思是想问我是不是营口有没有降水的过程？你一搜出来了，还我搜吧。营口今天多云转小雨啊，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呢是11度，这个温差呢还是有些大，超过10度大家伙就要注意了。未接电话还有2位，我们不能再接听了，家人们一定要理解一下了啊。还有人在问我说，江南啊，这个前两天看一条新闻消息，说这个有车主在后备箱里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块钱，你怎么看？我得站着看。为啥站着看呢？你如果要是说这个私家车载货啊，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这个国家的这些要求标准的话呢，您就要接受处罚了。这件事情呢，我们没有在问我啊，我为啥说要站着看呢？你把这后面的一些这个观看啊，这个车后的一些道路交通情况，这个车窗啊、可视物都给挡上了的话呢，我们有道路行走的安全问题啊、隐患的问题啊，是这样的吧？所以说呢，大家伙儿就一定要注意啊，在这个方面这个环节安全的一个重要性啊。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家人们的陪伴啊关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里呢，我们继续。
1: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呀，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3: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3: 哎呀，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之上。
1: 北京时间23:00，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2: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2: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2: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2: 爱车听听看。

己一个人来为大家主持节目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冬梅呢是哎带队出行了啊。那节前呢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来为大家服务啊。最近有朋友看过啥车没有啊？啊，想换车的，想选车的，挺纠结的，咱可以来聊一聊。

好，那大家想咨询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言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另外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昆梅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现在呢，大家呢可能有更多的期待，就是咱们小凌河南纳桥到底什么时候通车？什么时候通呢？反正他今天他是没通。哎，但是也快啊，也快了。小凌河南大桥什么时候通车？那你就关注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吧。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北极海新闻视频号以及我们交通广播视频号啊，和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现在我们的国旗呢都已经是挂上了啊。其实这个小凌河南大桥是牵动咱们锦城市民的心呐，即将通车啊。然后呢，我也看到，我昨天我们发了视频号啊，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朋友的留言。看完留言嘛，一是让我，哎呀，怎么说呢，五味杂陈嘛。有这个叫好的，有这个质疑为什么还不开呀。反正这评论区啊，啥样的留言都有。就是那个心情吧，我能理解啊。有的可能是那种恨铁不成钢的那种劲儿。因为最近这几天呢，我也是一直在咱们南桥的现场啊，也都是咱们的这个施工方呢，也是在紧锣密鼓的这个在收尾的工作啊。确实跟大家讲啊，这已经很快，因为你从去年7月31号啊，从7月31号封桥，然后就已经跟大家发通知是今年9月底啊，9月底会通车。这工期是如期完成，这咋的？大家非在这，哎呀，赶紧开吧，快点开呀！这一座桥，这家伙得修这么长时间，你不得保质保量吗？啊，你是快。那你这咋的？大家是都被这个新势力造车给弄的？新势力造车啊，一年换三代，啥都求快。你想想，这个小凌河南大桥从1975年到现在服役了50年，那咋的？他在这个建，他也得，我觉得也得再服务。我那天跟这个施工方我开玩笑，我说这个上一次小凌河南大桥是为我们服务了50年，半个世纪啊，那这个改完这个新建完之后，是不是能为我们服务100年？对吧？这怎么一，我觉得都叫慢工出细活啊。哪些？首先你看看7、8赶上了汛期，对吧？得赶上汛期了，那也在这个加班加点干呢。然后很多朋友说，哎呀，那他在晚上咋不干呢？就你是真不住两边啊，啊，这两边的居民晚上不休息啊。对吧？说好好说，去年说9月底开通，这咋的了？这

0: 马上就要开通了吗？哎呀哎呀，快点开吧，修个桥修一年。我跟大家讲啊，我经常说一句话，你不在这个行业当中去做，你就别评论啊，要不咱就是换一个角色啊，你自己是施工方啊，然后你去修去，然后呢当你看到比如说我是你的话，我这么评论你，你是啥心情？已经很厉害了啊，你知道那一个南桥同一个作业面的话，我采访过，曾经好像大概有七八个团队啊，好几百人在桥面上作业，
1: 嗯，

所以我希望大家呀，这个都是满满的这种啊正能量啊，也不差这两天了。那南桥要是开通的话，会缓解进城很多啊，很多这个交通情况。你比如说，我要是去什么夜市了啊，什么锦绣前程了，又是什么这个辽西郡啥的，以及我们的集团的中区，我就不用再绕了。哎，我就直接我沿着这个这中央南街我就过去了。你们我不着急吗？就我们要去什么辽西郡搞点活动，那就得绕到什么这个灵川桥啊，或者是云飞桥。哎，来说一下路况吧。现在南京路啊，云飞街南北双向，从洛阳路现在这是车有点多呀，这啥情况呢？这个南京路、洛阳路、云飞街南北双向啊，车都很多。然后以及北京路啊，以及北京路人民街、汉口街啊，这现在呢车也不少啊。汉口街、北京路、重庆路南北双向车也多啊，然后重庆路人民街南向北方向车也不少啊，以及北京路汉口街人民街东西双向车都很多啊。再一个还有就是人民街北向南到北京路的方向啊，已经是到北湖公园的西门了啊，北湖公园西门啊，所以呢现在呢附属医院周边目前车辆是这个有点多呀。

桥面都没啥太大的问题啊。然后现在看一下云飞南街啊，云飞南街目前来看一下这是哪儿啊，应该是从临川路啊，临川路到市府路北向南方向，目前车是排队的情况啊。

好，来说说这个汽车的行业的一些消息啊。那日前呢，在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深蓝汽车董事长邓成浩表示，新能源汽车行业淘汰赛在即，这已经开始进入到淘汰赛道，已经几代点了，2.0 3.0。他说这个年销300万台仅仅是车企活下去的基础门槛。这个邓成浩啊，为这个行业划分了三级规模生命线，年销300万台只是维持基本运转，年销300万台，我的天哪！他年销300万台，相当于我们锦州市一人一台了吧？200多万人口，啊。他说这个是维持基本运转活下去的底线，500万到700万台，

企业经营状态才算健康稳健。500万到700万，说这个800万到1000万台的体量才能充足空间持续投入研发，布局全球化，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意思是啥你知道吗？300万生存门槛这个判断，它是出自啊深蓝汽车董事长之口。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深蓝汽车乃至长安汽车的体量，距离这条基准线哈哈尚有不小的差距呀。他是如何说出口的呢？这个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长安汽车累计销量是147.72万辆，同比下滑17%。其中这个自主品牌含深蓝、起源、阿维塔，累计销量是121.7万辆，同比下滑20%。这个新能源汽车板块啊，累计销量是58.95万辆，同比下滑5%。

哎，不过呀，他也说了，这个，我明确规模门槛不等于为销量论啊。他的强调体系能力，本质上也是提醒行业不能陷入无休止的价格内卷。啊，这个规模是载体，你背后呢，你得有技术自研啊，然后供应链的韧性、用户的服务啊、全球化的这种本地能力。这过去这几年呢，国内新能源的赛道是典型的增量市场，政策加持，需求爆发，不少新品牌依靠一款爆款的车型啊，然后一项亮眼的技术啊，它就能够突围啊，就能快速的这个抢占市场份额啊。然后呢，这个但是啊，深蓝这个汽车董事长邓成浩他说，这种单点制胜的时代说已经落幕了啊，行业正式迈入淘汰赛，品牌格局持续收敛，只依靠单一优势很难长期立足了啊。那你要覆盖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海外合规的全体系能力，说这才是车企的生存根本呐。新能源汽车的上半场拼的是速度与创新，下半场的淘汰赛那可能拼的就是耐力、体系和规模。那目前咱们汽车行业啊，这个多重压力是集中显现了啊，国内市场是进入存量竞争，就是现在购车的需求是很保守的，趋于保守了，不像以前很激进啊，换车的那种愿望也是很强烈，现在用这个词儿叫保守。你看，真是，这现在买车的人太少了。我所了解锦州的一些新势力，就上界呀，又啥的，这不也是也黄了吗？

这个，所以呢，上游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它不断压缩车企的利润，啊，不少品牌啊，也是试图这个靠出口突围。比如说想出口啊，这个海外的准入规则啊，本地化要求，这都持续升级啊，它只能短暂的去缓解压力啊。

来看一下这个叫晨晨妈啊，晨晨妈，您是说怎么加客服啊？你还在吗？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发过来，我可以联系我们的商城合作方，然后呢联系您啊。

这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看黄历了啊，说这个30号是个好日子啊，那天还适合开业。哎呀，大家就等吧啊，等我们官方消息啊，我知道大家这心情啊都很期待。

在9月26号啊，就这个现在合资特别内卷，让一个以前都没啥配置的都开始干啥，你知道吗？用上激光雷达。就是2027款的长安马自达 EZ60正式上车，新车推出9款车型，售价是113,900到172,900，年度改款车型啊。但是呢，现实全价是113,900到166,900啊，它只是年度改款啊，外观内饰保持不变，主要它就是新增了激光雷达的版本啊，去补齐高阶智驾的这个能力。

个马自达 EZ60 啊，这是长安马自达推出第二款新能源车型啊，去年九月份上市啊，截止到现在吧，就是这个2020年前八个月啊，卖了20,000多台车。长安马自达 EZ60 啊，对标的都是像什么别克逸境的 E7 呀、啊，日产的 N x8 这合资中型新能源 SUV。哎呀，新增个激光雷达，提升个竞争力吧。

那个给收听我节目的各位老板呢，也要说一款豪华品牌的车型啊。各位收听我节目的老板在吗？就是年入好几个亿的，嗯。哎，给你推荐一款豪华车，哎，不止一款啊。这个此时此刻是我赶紧的呗，云飞大桥都憋啥样了？云飞大桥憋吗？我看看怎么个事儿？没有啊，云飞大桥很顺畅啊。那反倒现在下桥的，这是从云飞南桥啊，云飞桥南侧下桥这块，哎，现在北向南到市府路这车是挺多呀。那个，我来看看。

听听。收听我节目的年入过亿的各位帅哥美女们，你们都在哪里啊？然后我要给你们介绍一款豪华品牌的车型，希望你们感兴趣。感兴趣的话呢，请给我举手。这就是全新 Mercedes 迈巴赫 S。S480 极夜御行版，还有 S680 四款车型，售价139.8万到335.3万。哎，昨天呢是看了一些爽剧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可能听我节目的都是哎这个啊什么产业集团的老板。那个产业集团的老板，所以今天呢，我把这些车型推荐给你。300多万，可能有些朋友他会看不上。这是个全新车型啊，全新车型啊。然后呢，是梅赛德斯奔驰 MBOS 架构以及最新一代智能人机交互系统啊。这全新的梅赛德斯迈巴赫 S 啊，就是它更有辨识度了。啊，更具辨识度了。你看它的这个奔驰 GLE 啊，还有这个包括奔驰 S， 他们的设计语言其实就差不多啊。新一代迈巴赫 S680 车型的这个格栅还配有 V12 的专属标识，就彰显这十二缸的巅峰性能。现在呢，这个奔驰这个大灯组，哎，两侧都搭配这个双星辉的这种感觉啊。你看那个新款的宝马的 X5 啊，不也是吗？哎，那日间行程也是两个 X 啊。这个反正又是为收听节目的各位老板们提供了一些新的选择。

就叫诺吧。它有一款23款的哈弗猛龙145的探索版。哎呀，那买的配置挺高啊啊，这买的顶配了相当于啊。当时那家伙的车得18万多呢啊，跑了3万多公里了。想问一下，现在想卖能卖多少钱？能卖多少钱？插电混动的哈，你这开了这几年了，小2年的时间。卖呀，如果车况好啊，咱说车况好的话，我就能给个10万块钱吧。是不是老刺激了？啊，就叫诺吧，诺呀，一天到晚有那鱼问了一下，说现在奥迪都有电车了，不知道奔驰出没出电车？有啊，你是不是这咋的了？这奔驰能没有吗？给人说的，咱想买奔驰，你说的那、这个，你说那个奥迪电车是 AUDI 那个吧？啊？说奔驰有没有电车？我跟你说有，哎 ，CRA EV， 那最近老信了 CRA EV，

就叫诺吧。感谢，客气呢，说的外道。是听我介绍完迈巴赫之后，你要换迈巴赫了是不？哎，猛龙要换迈巴赫，嗯，听明白了？你看，你看我说吧，听我节目的，那都得是年入啊，百万千万的。不对，换了，嗯，猛龙换迈巴赫行，哎，130多万，高配是330多万，嗯，就换那 V12那个 S680。这个全新的迈巴赫 S 啊，搭载了奔驰与 Momenta 共同研发的一个城区级高速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啊，就实现全国都能开啊。未来通过 OTA 的升级呢，会率先搭载 Momenta R7 的世界模型，实现车位倒车位的辅助驾驶体验。嗯，你看看现在必须得有这个。哎呀，奔驰那电车真的没用心，就那么回事了。现在就是 CLE 呗，剩下哪有啥了？有什么 EQE 是谁买了？你看着宝马几台电车，咱就说那话呀。现在是行，这叫啥来的？宝马的 iX3 啥的，然后那新款的i3 要上。哎，奥迪你确实提前什么那易创啊，现在又整个奥迪什么 E5 啊，那确实挺厉害，我跟你讲。设计也挺帅哦，E5，然后还有什么E7XR吧，嗯。

我们先听一首歌。哎呀，这个看一下时间，我们一会儿还得这个说一下路况啊，稍等一小会儿。

0: 这个叫王豹子说准备新I6了，给我这咋又去了一趟就直接I6变成I8了，真厉害。你去店没有啊？去店了之后你这店长没热情就是招待你啊，接待你啥的，长得像王祖贤似的那个。
1: 鸿蒙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拆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再次的和大家说一下路况啊。现在呢，桥面上没啥太大问题啊，桥面上都挺顺畅的。然后另外呢，看一下从解放大桥啊，这往东啊延伸解放路上，目前呢是看一下，目前从山西街啊，山西街到中央大街的，这是西向东方向，目前车是有排队的情况。然后另外呢，再看一下，这个上海路，上海路汉口街目前呢，这也是啊。南向北啊，以及西向东方向到人民街的位置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另外，围绕着这个新玛特啊，可以看到是宜昌路啊，包括说像是新玛特以及附庸医院东侧的那个道路啊，啊，车都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了啊。另外一个儿童公园门前上海路啊，看一下从人民街啊到江西街这个位置啊，东西。

0: 双向车是不少的。再一个呢，看看咱们这个铁北啊，还是我说的这个北京路以及汉口街，目前呢车是一个缓行，人民街北京路是有所缓解了啊，人民街北京路有所缓解了。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啊，现在看一下渝非大桥啊，刚才说到的从临川路北向南到市府路啊，这个目前是车辆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啊，比刚才说的要清爽了不少。好的，那路况呢就是这样。
1: 国庆度假就来东方华帝城，自助餐榴莲，河蟹畅吃，网红偷吃大赛，趣味偷河蟹欢乐来袭，更有篝火晚会嗨翻全场，温泉自助超值福利来袭，度假休闲一站式打卡，亲朋好友相聚就到东方华帝城，详询5058。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
0: 点。别老修是不？哎呀，你不用想那个啊，就是，都提供8点，我看看你都能开到你这个报废，领会义务应该是8年90万公里，官方质保啊，但是售后网点啊，你售后这块可能找丰田，没有丰田都啊。反正，但是领会义五的话，会相对会比丰田 B 再三要便宜，啊，要便宜。所以呢，便宜这时候哎都一样做的话，你啊。就领会义五主要就面向出租车、网约车。啊，这个 B 端的营运市场，它就是干这个，但是便宜，你自己合计啊。一走一过说，该说不说 ，i6 那小造型确实挺漂亮，啊，说什么比亚迪、奇瑞、吉利的设计师，咋就不能好好设计设计呢？这我怎么能给你解答这个问题呢？这个吧，你像比亚迪呀、啊，你像奇瑞。啊，奇瑞啊，那都属于这个属于，老牌的啊，比亚迪、奇瑞、吉利啊。其实现在我觉得，比亚迪也好，吉利也好啊，你最起码能确实比奇瑞设计的好看一点，这确实。但不知道咋的，这奇瑞，设计的是有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这就是觉得没人理想漂亮啊，说这咋就不能好好设计设计？对，你再看看人家这个小米那设计的，那你看再看那销量，所以确实我早就说这问题，人家不当回事儿啊。

尹同月，看看啊，他是哪儿？尹同月是六二的。啊，再告诉大家李书福啊，李书福，李书福的话，看看他是哪年？他是六三的，他都是六零后，明白了吧？那你再看看李想呢？李想应该是八零后，啊，李想应该是八零后。所以说，你差了这二十岁呀、啊，这家伙的相那都差一代人了。他们的这个设计理念、眼光，它是不一样的，啊，你李想，你看八一年的，啊，李想是八一年的，那能一样吗？那你再想我们现在八零后，你再和零零后去看他们的设计视角，你包括说现在有一些短视频平台的一些新的剪辑模式，大家一看，啊，这一看就是零零后剪的，它是不一样的，明白了吧？

所以呢，我这么讲的话，一走一过，你是不是就能理解了呢？王豹子说 ，i 六现在改款没现车，哦，没现车就奔 i 八了，那行，啊，没优惠啊，你看看他能给你啥权益吧？这有啥置换的补贴啥的啊？但我个人觉得吧，嗯 ，i 六毕竟是个四驱，还比他省了40000块钱。是吧，你自己合计，你等呗，着急用车呀。

哎，一首韩磊老师的《等待》送给各位好朋友啊，咱们的共同期待一个啊美好的春天，咱们共同期待这个南桥开通的那一天啊！哎，就国哥也等着吧，啊，不差这两天了啊，共同期待嘛，是不是？然后观看我们的直播啊，一定要看我们的直播，哎，那跟着老好我们的直播，嘿嘿嘿，看大家还有啥问题啊？这个图乐这个信息我怎么才刷到？说背景音乐也是经典回忆，你说的是哪个背景音乐？啊，你指的是哪一个？请说出来。啊，你这不是这个米兰放的那个吧？你觉得是哪一个？我可以为你播出。哈哈，大家看有啥问题啊？有啥问题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也好啊，或者是这个热线电话都可以啊。这有的我问题我都给回复完了，咋的就不吱声了呢？男人当自强，我都给你回复了，你听没听到啊？这个风起云影说呀，说这些早点。不行啊，那是人家的心血，那能行吗？啊，然后呢还得把关啥的，那不一样啊，那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讲，这风起云涌，你要是做买卖的，我跟你讲，咔做到那么大啊，你也不会那什么的，你也得一直在那儿那把关呢，对吧？辛辛苦苦这个干起来，你像比亚迪以前九几年嘛，94、95年。哎，刚从2021、2022年，哎，发展到现在，必须刚有点见量啊！确实，这几以前你看那合资品牌多好啊！你那是哪有比亚迪啥事儿？然后比亚迪，你看通过请设计师，然后呢改啊，一下这销量就不一样了。然后你再看吉利也是，你看吉利现在那个叫什么来着？我这一战舰700吧，多帅呀！哎，现在也都在，他必须得有自己的一个特点。人家小星愿不也挺可爱的吗？是吧？那星愿这卖的正经不错。那很多朋友说这个奇瑞，奇瑞确实，这奇瑞他咋能好好改改呢？但奇瑞风云 A9 啊，还有 A9L 啊，这个也挺好看。然后呢，奇瑞的哪一个就是 iCar 系列 V23 呢 V27 它也开窍了。啊，往那个方盒子设计也挺好看，是不是？完，剩下的这个奇瑞的燃油车呢，确实，不太尽如人意。但是都在变化，最起码比之前不好看多了嘛。

哎呀，那天呢，这个有一个朋友给我问我一个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我都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回答的。这个问题呀，可能有些朋友也想过，但是他没好意思说出口。他问我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不管什么厂家什么车型，这轮胎它为啥都是黑色的？他说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我当时我看到这问题，我真的有点懵了，我都不知道回答怎么回答。但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轮胎最开始它真不是黑色的，是橡胶的本身的颜色，白色或者是淡黄色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在网上查一查。哎，就是那个白色或淡黄色。那轮胎为啥会变黑了啊？这原本它不是黑的，我们现在这用这个橡胶啊，继续用它那白色或者淡黄色不好吗？啊，这不是黑的，看着也可以啊。就是橡胶轮胎啊，这造出来之后啊，也有很多问题，它都在不断调整，比如说容易老化啊，不耐磨，寿命短啊。所以呢，你发现这个问题，就在想方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呢，这个人们就开始琢磨呀，我这橡胶里加点啥呢？啊，可加点啥呢？这能解决这些问题呢？就食品添加剂，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吧？这食物本身不够香呢，加不够味儿加，保质期有点短呢，还可以加，啊。所以轮胎的添加剂是啥？碳黑，它就被应用到橡胶上了啊，也算是汽车行业往前迈了一大步。

0: 那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咱们明天再为大家分解啊，明天再为大家分解。
1: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换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0: 好，那大家就共同期待啊，关注着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我们也会及时的为大家去做现场的直播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主持昆威，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那一会儿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北京时间0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3: 大家好，我是祥玉。
2: 那平时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戏曲的唱段，也会请一些这个名家票友
3: 对
2: 到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当然了，如果说大家呢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呢也可以啊，比方说在公屏上留言呢，留下联系方式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留下联系方式啊，又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这个办公电话3817696，你说我也想参与节目，
3: 对，
2: 行，都行啊，都行。

0: 当然了，如果说大家呢想要听哪出戏啊，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们呢择机帮大家来进行安排。
1: 好的，
0: 我们呢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啊，因为孩子们高考也都结束了，
1: 哎，
0: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的同学们啊都是想要放肆游玩一下啊，
1: 放肆，
0: 对吧？哎，到处走一走，转一转，然后锦州周边看一看。
1: 那没有好天气该如何成全我们的这份好心情呢？
0: 所以我们就配一点天气好的戏曲跟大家来说一说，听一听。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的就是风和日丽。
0: 首先呢要跟大家听到的这个呢就是非常经典的了啊，牡丹亭游园的那一段。
1: 哎呀，那当年就是这样嘛，杜丽娘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当然了是春天，是吧？踏入到了自家花园，对一番春景的描绘，
0: 对，
1: 那通过演员的这种精彩的演绎呢，就是活灵活现了。
0: 哎，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呢是南旦啊，南旦，郭宇昂演唱的一段，这个是他在自己直播的时候唱的一段，
1: 我们来听听啊，昆曲《牡丹亭游园》。

0: 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啊，这个唱腔是婉转的，
1: 对，
0: 所以他就会把这个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繁花似锦的这样的一些景象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1: 郭宇昂这个年轻人我还是挺喜欢的，
0: 哎，
1: 首先呢他确实岁数小，
0: 嗯，
1: 他值得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
0: 对的。
1: 再一个呢，他是正正经经的梅派传人，
0: 正正经经的，
1: 对，正正经经的梅派传人，
0: 嗯，
1: 啊，然后他自己呢也是对于戏曲啊真的是很热爱，
0: 嗯，
1: 他经常在自己的直播当中就唱戏曲，
0: 哎，
1: 然后大伙儿点你点啥我唱啥，
0: 嗯，就是随意点戏，嗯，
1: 对，
0: 嗯，你啥时候能升级到这个程度？
1: 嚯，
0: 大家点戏，
1: 哎呀，
0: 嗯，点啥唱啥，
1: 我得官升八级。
0: 那我们刚刚呢是说今天的主题就是一个风和日丽，是吧？嗯，那么第一段呢，咱们就听了这个杜丽娘，在这个美好的春光当中陶醉于景色，当然了她又有对于青春虚度的那种暗暗的忧伤。
1: 哎，那一定是的，
0: 对吧？
1: 那一定是的。
0: 哎，所以呢就是我们虽然是广播，我们也能够通过一些想象脑补一些画面，演员在演的时候通过一些什么水袖的轻舞啊，
1: 嗯，
0: 眼神的流转呢，啊，城市化的一些动作，
1: 嗯，
0: 就把这个风和日丽的游园的场景充分的表达出来了，是不是既诗意又浪漫？
1: 哎，那当然了，嗯，
0: 对吧，
1: 哦，同样诗意浪漫的除了昆曲还有越剧呢。
0: 越剧当然就是它自带浪漫的节奏，
1: 对吧？
0: 哎，
1: 那么说到越剧啊，在《梁山伯与祝英台》里边，
0: 哦，嗯，
1: 有不少唱到美景的地方。
0: 对，当然了，
1: 尤其是那段
0: 《十八相送》，
1: 哎，一路都是美景，嗯，
0: 借景抒情。
1: 哎，
0: 嗯，
1: 你舍不得，我放不开。
0: 哎，当然，我刚才说了。越剧呢对于浪漫这两个字它是自带流量的，是吧，嗯，它就是那种柔美细腻的风格，所以更容易把这一路的美景风光再加上两个人的情愫编织在一起，那也是如诗如画呀，
1: 是吧，
0: 啊，
1: 嗯，哎呀，长亭古道，
0: 哎，
1: 鸳鸯成对，白鹭双飞，
0: 同窗共读整三载，促膝并肩两无猜，
1: 青梅竹马吗？论不？
0: 哎呀，这是传递的，就是特别含蓄的，但又是非常真挚的情感。
1: 是，
0: 嗯，
1: 所以呢，就配上越剧的这种唱腔啊，在感受着这种暖暖的微风，
0: 嗯，
1: 啊，抚过我们的心上，
0: 体会着爱情最纯、最真的、最美好的那瞬间。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配个十八相送也是不错的啊。
0: 所以我们说戏曲它真的是非常的恰当的能够展现人物内心的那份美好，当然通过演唱啊表演呢，啊，就能够自然的让你脑补画面，那个景色也美。
1: 嗯，那这样咱们再来听听这十八相送里到底有多美。

0: 我们刚刚一起来听到的是一段粤剧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
1: 嗯
0: 嗯，
1: 非常非常好听啊。
0: 对，
1: 当然了，咱们说这个除了粤剧，那还有别的剧种呢？
0: 还有别的剧种。哎呀，就是昨天呢，我们给我给这个春雷听那个唱段的时候，春雷说：“你这不给我发了两个
1: 粤剧？
0: 粤剧，都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1: 是，
0: 我说不对呀，不一样哦。我说你仔细听，听了以后还不是一样的。我说那不是一个段儿，这段呢叫《梁祝》，叫《风和日丽》，《义结金兰》。
1: 啊，只不是一个段儿吗？
0: 剧也是一样的，都叫剧，最前面不一样。
1: 哎，
0: 嗯，
1: 它剧种不同。
0: 剧种不同，
1: 嗯，
0: 是叫西剧。
1: 是的，
0: 嗯。
1: 戏剧呢，它实际上里边有一些这个行腔啊、咬字啊，跟粤剧很像，
0: 它很像，
1: 包括节奏很多都很像，
0: 对的，
1: 就容易混淆。
0: 嗯
1: 啊，
0: 那么这段呢是这个展现出来的啊，同样的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在一个风和日丽的这样的一个草桥亭畔，义结金兰的一个场景。当然了，我们会发现呢，戏剧的演员看着就没有粤剧演员那种像画里边走出来的那么美丽，
1: 嗯，
0: 但是可能更接近于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实物的这样的，就是真实的人物。
1: 哎，
0: 嗯，
1: 更还原故事背景。
0: 对，
1: 啊，
0: 嗯，那我们呢，今天为大家选的是倪桐芳来演唱的，因为他的这个唱腔啊是非常的清脆明快的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当然了，也能够展现出两个人初相遇时候的那种坦诚和默契。
1: 哎，这段风和日丽，义结金兰。

0: 怎么样，好听吧？这个确确实实我觉得它更加的柔和，但是呢它不完完全全的是给我们的，因为有的时候哈、特别的完美的时候，像画里边走出来的人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是只能看得见摸不着的，
1: 位置太高了，
0: 对，
1: 不好够。
0: 对，那么这段戏剧的梁祝，哎，似乎他就是在我们身边去演绎的，
1: 哎，
0: 就是这种亲近感就更强一些，
1: 是吧？特别像我二姨身边能发生的故事。
0: 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它不仅仅是环境的渲染，所以更是走入人物心境的这样的一种体现，
1: 哎、
0: 对不对？
1: 感谢守龙的点赞啊，谢谢。
0: 哎，大家呢也可以啊，就是一定要记住了，上点关注，下点赞，
1: 是吧？
0: 哎，
1: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呢能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
0: 分出去，
1: 哎，分享一下
0: 啊，就叫分享出去，
1: 分享到您的那个朋友圈啊，
0: 对，
1: 您的相亲相爱一家人呐、姚小滚还说你恨我不？我恨你干什么？
0: 为啥呀？
1: 就说是呢，我这内心
0: 坦坦荡荡，
1: 对吧？君子坦荡荡，啥啥长戚戚，
0: 啥啥啥，
1: 真是、
0: 来吧，就是还会，因为为什么心那个内心坦荡荡呢？因为外面是阳光明媚的，是吧？我们的内心也是阳光的，不黑暗的。比如说，我们再来听一段呢，就是黄梅戏的《天仙配》陆玉。今天给大家前面推出的段子都是脍炙人口的，
1: 对，
0: 都是能够让大家一听就觉得很灿烂的那种啊。就是董永行孝期间走在这个大路上，然后遇到了天仙，
1: 哎，
0: 美女儿，
1: 是吧？
0: 在这样的一个风和日丽的场景下，老槐树的树荫下，故事就悄悄地发生了。
1: 后来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叫借树荫。卖树荫。人人都叫我阿凡提。
0: 人家是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好像不是这个。
0: 这旋律非常熟悉啊，想给你拐走了你都拐不走啊。当然了，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两个人当时的那种内心的喜悦，是吧？
1: 对对对，
0: 七仙女和董永相遇的时候，两个人呢是美好的画面，
1: 是吧？
0: 黄梅戏呢，它本身就是那种旋律很明快的，特别的能够配合人物内心的一些场景，
1: 是
0: 表现七仙女对于人间的自由爱情的向往，再加上董永呢那样的一种质朴
1: 傻小子，
0: 然后面对着这个突如其来天降的那个大馅饼砸在脑袋上的那种意外，那种懵的感觉，
1: 是，
0: 哎，再到后来两个人就是喜结良缘呐、情感都是层层递进呢，哎，我们这就是真的感受到了爱情在萌发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奇妙之感和珍贵之情。
1: 后来董永不还写了一篇文章吗？就说那个头天晚上啊做了个梦，梦见呢天上掉下东西砸了我一下，我说怎么会有这么个梦呢？这好奇怪呀！第二天就一边念叨着，然后呢，就一边出门，一边念叨着，一边出门。哎，逮谁跟谁说，逮谁跟谁说，把自己的梦啊分享给大家。
0: 逮谁跟谁说这事儿，不是祥林嫂吗？
1: 然后啊，这个梦不就分享给大家了吗？正分享着分享着，哎，美梦成真了，天上掉了一个仙女儿，把自己砸了一下。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年高考的作文题啊，你如何把梦分享给别人？
0: 就是这么分享的呀、
1: 哎、分享啊，你们分享啊。
0: 这如果是作文题，这个作文如果要是照你这么写，该考生得不了多少分。
1: 那也不一定啊，就是我跟你说，独辟蹊径，
0: 确实你这个
1: 对不对，
0: 你这个蹊径啊，就是真是犄角旮旯
1: 啊，曲径通幽嘛。
0: 但愿能够柳暗花明啊。
1: 是，你看就像董永似的，就柳暗花明了，
0: 确实
1: 寓意很好啊。
0: 哎，那我们既然说到这段啊，就来听听，时间不长，也就两分钟、
1: 两分钟，
0: 哎。

0: 这事儿啊，咱就得说啥呢？
1: 嗯，
0: 七仙女啊，下手稳准狠。
1: 七仙女
0: 啊，董永呢，这孩子呢也是劝，
1: 嗯
0: 啊，是吧？
1: 嗯，
0: 这一来二去的，你看，好比鸳鸯鸟了吗？这不就？
1: 就是不用好比了，就是俩人确确实实就已经走到一起了，
0: 哎，
1: 是吧？哎，刚刚呢，我们来听了这么美妙的事情啊，换一出戏，
0: 嗯，
1: 再换个剧种，
0: 啊，
1: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评剧有一出戏叫
0: 《花微微》。
1: 属实，花微微这出戏呢也表达了春日美景，
0: 啊，
1: 是吧，阳光明媚，风和日丽，
0: 是，
1: 但是因为啊，我们前面听的那些段子都太耳熟能详了，
0: 嗯
1: 啊，其实我昨天在选择这些唱段的时候呢也在想，你看牡丹亭游园呢，梁山伯的十八相送啊，就包括天仙配呀，
0: 对，
1: 就是太熟悉了，
0: 那怎么办，
1: 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那我们呢也温故
0: 也得知心，
1: 也得听心，
0: 哎，
1: 嗯，对不对，
0: 所以说接下来这出评剧啊就不是咱们以往听过的。
1: 对了，这出戏呢唱段在我们节目当中应该是第一次出现，
0: 哎，
1: 叫玉河桥，
0: 玉河桥，
1: 哎，
0: 就叫春光明媚，
1: 对，这段就叫春光明媚啊。当然了，也许朋友们说了，你看你选的都是春天的，我们现在都已经进入到夏天了，耽误你心中有阳光吗？
0: 那就这样，我给他改个名儿，
1: 叫
0: 阳光明媚。
1: 对不对，可以改哈，
0: 对，
1: 嗯，
0: 有啥不行的呢，
1: 哎，因为他表达的就是女主角柯宝珠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当中，在玉河桥边游玩，
0: 哎，
1: 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呢，他用唱腔，用细腻的唱腔去描绘春景的，
0: 嗯，
1: 然后去暗喻这个少女的心事的
0: 啊，
1: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你甭管是春天还是夏天，不耽误你内心有阳光。
0: 对了，
1: 嗯，
0: 来吧，那咱们就阳光明媚一下吧，
1: 哎，来听听这段评剧的玉河桥。

表兄

0: 是吧？感觉内心特别的欢喜，
1: 欢喜到连曹操的诗句都引用了，
0: 是吧？这怎么唱着唱着还吟诵
1: 星汉灿烂，若出其中，其里
0: 是吧？
1: 其阳光下，
0: 绕树三枝啊，不是要绕树三匝，何枝可以？怎么还错词儿、啊？
1: 我也在想绕哪三枝啊？这是缠住了啊、
0: 嗯！是。
1: 其实我们说哈，这个评剧确确实实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美妙的状态下，非常的能够把人物的内心的那种点给它唱出来。前面咱们听了一段黄梅戏啊，我觉得咱还得听一个黄梅戏的，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戏，这个戏大家听过吗？
0: 什么呢？
1: 叫《荞麦记》。
0: 你说的这好像是挂面的名儿。
1: 挂面叫荞麦记吗？叫荞麦面？
0: 不是，有类似这样的一系列的挂面。荞麦的挂面，
1: 荞麦的挂面，这荞麦记呢，实际上你想啊，它既然跟荞麦有关，对吧？那一定是跟田间地头的景象有关。
0: 哦，
1: 对不对？
0: 嘎麦子去了。
1: 没，是播种的状态下啊，不是嘎麦子啊、是种。就是我们说你在金色的秋天嘎麦子的时候呢，你会有收获的喜悦。
0: 是。
1: 但是当你在春夏时节在播种的时候的话，那应该是看到的是希望的状态。
0: 对了。
1: 对吧？我们撒下的种子，我们会看到它希望，就是看到一个希望，它会萌发芽，然后向上这个生长。
0: 对。
1: 因为有着阳光雨露的滋润。
0: 是。
1: 哎。
0: 行，那我们来听听这段吧。
1: 这段《荞麦记》啊，这个黄梅戏，春光明媚，百草青。

0: 好不好听？
1: 其实呢，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好多的人们一起，正在田里忙的时候，
0: 对，
1: 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心血来潮，高高兴兴地唱了那么两嗓子，然后旁的人呢，一边流着汗，一边种着田，一边回头微笑地看着。
0: 就是确确实实，那你想，就是在耕种的状态下的时候，田间地头也不能是一个姑娘自己，
1: 对，
0: 单打独斗，

0: 对，一定是有一些景色，然后景色当中呢是有一些大家忙碌的身影的。
1: 是的。
0: 当然这样的一个，你看就是我们刚才听到了，这旋律是很明快的。
1: 嗯。
0: 首先呢，黄梅戏本身它就是明快的，再加上它描绘的是田间的这种景象，阳光明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状态就是它这个旋律就更加的有这种感觉，当然也能够衬托出主人公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演唱者呀、那种勤劳善良的性格。
1: 是，那勤劳善良的人呢也很多，
0: 比如说、还有谁呀、
1: 比方说有一个大美女，
0: 大美女
1: 罗浮采桑的那个
0: 啊，
1: 可勤劳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天天呢，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哎呦
1: 啊，然后呢，身材窈窕，长相美丽。
0: 你就说哈、就是自古美女都嫁不到好人呢。
1: 哎，怎么没嫁着好人啊？你看那个谁，
0: 谁
1: 妲己？
0: 哎，
1: 他那不。
0: 好好想啊，
1: 褒姒，
0: 哎，
1: 也不太行。嬛嬛，也负心了。婵，都不太行。
0: 宝钏，啊、是吧？咱们说罗浮。
1: 所以说，秋胡也挺讨厌的。
0: 对呀，
1: 就是咋说呢？老天呀，给你开了一扇大门，
0: 一定会帮你关上一点
1: 小窗，还能啥事都让你占全了吗？
0: 就是大家熟悉桑园会这个戏，是吧？有一些戏迷呢对桑园会不陌生，
1: 是。
0: 那当然了，有些人说我不是戏迷，我相声迷，当然也知道桑园会这出戏。
1: 对
0: 啊。当年李金斗老师改唱的那个秋胡大妈奔到家里儿，
1: 我当时我说李老师你这个舌头是怎么回事
0: 啊？你说那个版本啊唱的真的挺有意思的。
1: 是
0: 秋胡在那样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桑园偶遇妻子，
1: 跟妻子偶遇。
0: 哎呀你就说这些是吧，就是这些人都是偶遇妻子。
1: 是。
0: 比如说人薛平贵呀。
1: 薛仁贵呀。贵不贵的好说吧啊。希望这些妻子呢都能够幸福快乐。
0: 他们就是有这些丈夫在身边，哎呀能够。
1: 自我满足吧。
0: 其实挺好玩的，
1: 看看这天儿是不是天气正艳阳。
0: 哎，我跟你说，秋胡没在的时候，罗浮在桑园里面忙，看到那个好天气真的挺开心的。
1: 太阳出来喽，喂，喜洋洋喽，浪喽，
0: 天气正艳阳，
1: 是啊。
0: 然后呢就有了那么一个叫板，就叫好天气也。

0: 刚我们一起来听了这个桑园会里边的唱腔，叫三月里天气正艳阳，我们也能够听得出罗浮当时心情是老好了。
1: 那是一直到遇见了 Q 湖。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2: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本节目由祥玉工作室制作，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温雷，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那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非常高兴能够陪伴在您的左右啊，一起呢分享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

回归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表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呢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啊，我觉得特别能够引起朋友们的共鸣。不知道您最近呢是否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话题啊，这话题最近可火了，叫什么呢？叫为什么你会一直觉得妈妈只有30多岁。话题之下，很多网友说，即使是知道妈妈真实的年龄，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的妈妈还是30-40岁的样子。有的网友跟帖留言说，记忆里啊，我妈36，穿旗袍，大波浪，瘦高挑，有很多高跟鞋，还有漂亮的连衣裙。还有的网友说，闭上眼想起妈妈，就是那个穿着碎花连衣裙站在树下的样子，可是一算年龄，她今年61啦。大家的记忆当中，妈妈仿佛永远是那个年轻靓丽的样子，我们好像忘记了时间啊一直在走，我们会长大，妈妈会变老这件事儿。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比较奇妙的年龄错觉呢？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啊，目前还没有研究直接证明说我们会把妈妈的形象永远定格在30多岁。但是关于我们是怎么判断一张脸的年龄，科学家们还真的是有研究。所以围绕这个话题，咱们今天啊就一开始呢来聊一聊，唠一唠。不妨呢先给大家提问啊，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现在给你一张陌生人的照片，让你判断照片里的这个人他今年有多少岁啊，你有多大的把握能够判断准呢？当然这答案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准。2018年的时候，新南威尔士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利用一个包含了3948张标准化护照照片的大型数据库，进行了3项面孔年龄判断实验。研究人员一共是招募了84名不同年龄的参与者，让他们根据照片来判断人物年龄。结果就发现呢，面对比较年轻的脸时，人们往往容易把年龄猜大，而面对年龄比较大的脸的时候啊，又容易呢把他们年龄猜小。这种估计年龄的平均误差大约有8岁。

意思的是呀，我们刚刚看过谁，也会影响接下来对另一张脸的判断。如果你看到的上一张脸比较年轻，那我们对下一张脸的年龄判断啊，往往也会往年轻的方向去猜。如果上一张脸比较老，则可能啊往年老的方向猜。研究人员呢，把这种现象叫做序列依赖。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看到一张脸的时候，并不是像机器扫描身份证一样啊，客观的去读取这个人今年多少岁，而往往会受到既往的经验，或者说刚刚看到的其他面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过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项实验研究的是陌生人的面孔，而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话题里的啊这个妈妈，对我们来说显然她不是陌生人，是再熟悉不过的熟悉的人，对吧？如果一张脸我们已经看了几十年，这个事情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同样来看看实验的分析啊，这个数据。2007年的时候啊，比利时鲁汶大学心理学家做过一项非常有意思的实验，他们想回答的正是认不认识这个人会不会影响我们判断他的年龄。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挺难研究的，因为你想啊，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认识的人都不一样啊，自己的社交圈不同嘛。于是研究人员就想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说在这个实验室里啊，人为的制造熟人。研究人员先是进行了一个24人的预实验啊，之后又招募了16名参与者进行正式的实验。实验开始的时候呢，这些参与者看到的都是陌生的面孔，但是研究人员让他们反复学习其中一部分人的资料，不光光是看脸，而且啊要把这张脸和这个人的姓氏、职业、居住城市等等相关信息都对应起来。那么经过这个过程，其中啊一些原本陌生的面孔就变成了实验意义上的熟悉的面孔了，另外一些面孔呢则保持始终陌生。接下来研究人员使用由年轻和年老原面孔按照比例融合而成的新面孔，让参与者进行年龄判断。结果就发现，当面孔的年龄信息比较模糊，判断难度增加时，一张脸是否熟悉确实就会影响人们对年龄的判断。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判断一个熟人的年龄时，大脑处理的啊可能并不只是有这个啊，这张脸现在长什么样子，这个人是谁，以及与这个人有关的既有信息也可能都参与进来。所以啊，我们大家眼中的妈妈，从来她不只是一张等待判断年龄的陌生面孔。再为直接点儿的表达，比如说我们看到妈妈的瞬间，我们大脑处理的可能不仅仅就是那些皱纹啊、皮肤状态和脸型，还有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人是我的妈妈。问题又来了，说妈妈从30岁变成40岁，再到50、60岁，这脸啊，实际它是一直在发生变化。为什么我们还能一眼认出她始终是妈妈呢？这个问题提完之后，可能大家都会想，哎呀，你这个问题问的这有点这个废话了哈。不会的，不会的啊，就科学研究嘛，就是都要研究一下。你可能会想，这大脑会不会是像保存相册一样啊，分别记住了30岁的他、40岁的他、50岁的他，以及再往后。在2022年的一项实验当中表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啊，事情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研究人员啊，选择了一些年轻时已经成名，几十年之后仍然广为人知的年长名人作为实验材料。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同一个人的照片可以跨越几十年的时间。那么研究人员首先进行了一个常间隔重复启动实验。简单来说，参与者呀会首先看到一系列熟悉的名人照片，过一段时间后再进行面孔识别任务。通常情况下呢，

前面已经见过某个人，后面再次出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会很快的认出，对吧？这就是所谓的启动效应。那么研究人员发现了，第二次出现照片，那么即使是这个人几十年后的样子，这种认得更快的效果也没有明显的减弱。比如说你先看过30岁的这个人，不仅能帮助参与者更快识别出另一张30岁的他，也能帮助他们识别而且很快地认出70岁的他。所以实验中啊，前后照片相处于相同年龄阶段还是相隔几十年，并没有让身份启动效应出现明显的差异。根据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实验，研究人员就认为，对于一个高度熟悉的人，我们似乎并不是按照年龄分别保存很多张独立的面孔照片，而是逐渐形成了一个能够容纳几十年外貌变化的共同身份象征。也就是说呢，在我们的认知系统里，妈妈从来不只等于她今天这张脸，30岁的她、40岁的她、50岁的她，以及以后，这些不断变化的容貌都可以被纳入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是妈妈的身份表征当中。聊到这儿，为什么关于妈妈的记忆更容易停留在30多岁的问题，好像我们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研究人员说了，大家呀，可以回到记忆本身去找寻线索。仔细的想想，你关于妈妈的记忆真的是平均分布的吗？妈妈31岁的事情记得一些，32岁的记得更多，再或者是往后的等等等等。显然不是哈，我们对于一个人的记忆本来它就是不平均的、不均衡的。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典型的现象叫做记忆隆起，它是说呀，当成年人回顾自己一生时，发生在某些人生阶段的事件往往会比其他阶段更加密集地出现在回忆中。那这种不均匀的记忆分布也出现在我们所记住的关于父母的记忆里。2012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心理学家做过一项关于家庭记忆代际传递的研究。他们让年轻的参与者完成一个特别的任务，回忆父亲或者是母亲一生当中十件重要事件，并估计这些事情发生时父母的年龄。如果我们对父母人生了解是平均分布的，那么这些事儿啊，应该是比较均匀的散落在父母几十年的人生当中。但是研究结果发现并非如此，子女回忆出父母人生事件存在明显的这个记忆隆起啊，就是大量重要事件集中发生在父母大约30岁左右的这个人生阶段。很多人来说，当自己的童年记忆逐渐的丰富，开始形成大量关于父母的长期记忆时，他们可能刚刚好啊处于30多岁的阶段，于是这个时期妈妈的样貌、声音、动作以及与她相关的大量的童年经历可能都会给我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等后面自己长大，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留存下来的记忆可能也会变少。所以当你闭上双眼想象妈妈的时候，大脑啊并不是在调取一张2026年最新版妈妈的照片，她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已经认识了几十年的人。关于她的年轻面孔、现在的样子、她说话的声音、做饭的背影以及穿过的衣服，还有那些经历过的事儿，所有这些信息共同组成我们脑海里的妈妈。你当然知道，妈妈今年可能已经60岁、70岁，甚至80岁啊。但是，记忆中的她，也许依旧是穿着那条碎花连衣裙儿，烫着当年流行的卷发，踩着高跟鞋。她回过头来的时候，还是30多岁的样子。

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刚才啊，聊到了一个很温馨的啊，也很走心的话题，是我们每一个人印象当中的妈妈，可能七老八十了，但是呢，我们老是觉得她才三四十岁。有一些朋友也是引发了共鸣，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观点看法啊。于静静她说：“我现在三十多，我一定要天天漂漂亮亮的，情绪向上。这样的话，我家孩子想起我来的时候，也是三十多岁漂亮的样子。”嗯，您这个出发点也是对的啊，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每天情绪向上啊，这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啊，过得开心，过得幸福。田西朋友说，我的妈妈七十多岁了，但我总觉得她还是五十多岁的样子，所以当她腰腿不舒服的时候，我才会发现妈妈真的老了。如果可以啊，我真的好想她回到年轻的时候。嗯，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妈妈永远年轻，对吧？永远快乐。随笔说，我四十多了，也总感觉我妈妈也就四五十岁，她已经快七十多了，还在操劳家务照顾我爸。要不是爸爸去年病了啊，也感觉我爸五十多岁，但实际上他们都七十多了。真的是这个样子，你看我也差不多这四十多了嘛，也四十多了。但是总觉得自己的父母呢，可能就四五十岁，实际上他们都快七十了。向日葵朋友说：“哎呀，今天这第一个话题，眼睛酸酸的啊，眼睛里边要流水了。”走走停停的旅途，这位朋友他说，也不一定是妈妈，我对周围所有从小就认识的亲戚，或者是这个特别熟的人啊，年龄的印象永远停留在小时候的认知，或者说啊稍微的添加一点儿。

就好像前一段我印象当中我家叔叔就40多岁，实际上也都快70了。确实是这样，这不就是映衬了我们今天话题里提到的，就是你熟悉的人啊，你是有一个年龄印象的。older 朋友说，妈妈30-40岁的时候，她会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在青少年，之后再长大，外出求学、毕业、工作、生活一堆琐事繁忙，一年可能真的见父母就几面，妈妈的模样自然就模糊了，可是你内心当中却永远记得她年轻最美好的样子，是这样的啊。好，感谢以上朋友针对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呀，发送了这么多的观点看法。那随着我们节目的继续进行，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您的观点，和我们一起畅聊我们今天的话题。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二个话题啊，这个画风一转，内容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来聊一聊我们很多人啊每天必吃或者说已经是成为饮食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鸡蛋。 提到鸡蛋，那真的是家家户户厨房里的必备食材啊，它物美价廉又营养丰富。那在购买鸡蛋的时候，你发现了吗？有些鸡蛋表面上特别干净，但有一些却沾着很多脏东西，大家都会很自然地避开带着上面那些这个脏脏的，选择表面干净的鸡蛋。可是 您知道吗？这个没有一些鸡屎呀，或者说更脏的东西的鸡蛋，它可能不一定是真的干净啊，未必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啊，就是说关于吃鸡蛋、选鸡蛋，你别看表面干不干净啊，真正要防的是另有他人，或者说另有他物。母鸡生蛋和排便都会经过泄殖腔。 那鸡蛋和鸡粪啊，总是会相遇的。虽然没有鸡粪的这个鸡蛋啊，看起来很干净，但是却仍然会携带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脏东西，那就是致病菌。 有调查显示，蛋壳表面的总细菌数量约达150万个。虽然这个数据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呢，也不用害怕啊。其实这细菌就存在于环境当中，我们人体每平方厘米也可能有1万到100万个菌落，形成单位不等的细菌数量。那在此需要我们警惕的是，鸡蛋当中最脏的致病菌，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等。 曾经有一项研究对北京市、房山区、海淀区和顺义区三个地区的市售鸡蛋做检测，结果就发现啊，三个地区的鸡蛋蛋壳上大肠杆菌检出率较高，平均带菌率为 80%， 沙门氏菌平均带菌率为 15%， 金黄色葡萄球菌平均的带菌率为 5%。 那么蛋壳表面比较干净的检测到的呢，大多是大肠杆菌，菌落的数量较少。还有一项实验研究专门啊研究表面被沙门氏菌污染的鸡蛋，表面污染较轻的鸡蛋，就是我们说的通常看起来比较干净的，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被微生物侵染到内容物，一般在25度下储存3天。沙门氏菌便会穿过蛋壳及蛋膜浸染蛋内的东西啊，蛋内容物，那表面污染较重的啊，这微生物呢就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大量的繁殖并侵入鸡蛋的内部。 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沙门氏菌呢，它是一种主要的食源性致病菌，常见于像蛋类、肉类和生牛奶当中。沙门氏菌可能会在蛋壳形成之前，由受感染的母鸡生殖组织污染鸡蛋，进而会污染到鸡蛋内部。更可怕的就是沙门氏菌 特别好活，它耐盐、耐低温，可以在干燥环境中存活数周，在水当中存活3周，在粪便当中还能活上2个月。而被沙门氏菌感染后，则会轻则出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发热，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死亡。 我国的调查数据显示啊，在诸多食用鸡蛋导致的疾病当中，因食用沙门氏菌污染的鸡蛋而致病的比例可高达 70%到80%。 由此可见，关于沙门氏菌，咱们大家还真的是要提高警惕，不能掉以轻心呐。 虽然说鸡蛋中的沙门氏菌很危险，但是它并不难对付啊。吃鸡蛋的时候，只要我们做到以下几点，就能很大程度的避开它给我们带来的伤害。第一，就是鸡蛋要做全熟，咱们啊把这食物完全做熟，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杀菌方法。吃全熟的鸡蛋，你就不用担心沙门氏菌。第二，正确购买和保存鸡蛋。
超市当中购买鸡蛋要选择清洁和蛋壳完整的鸡蛋，鸡蛋壳上的污染物较多的鸡蛋呢，以及有裂纹的鸡蛋更容易被致病菌污染，所以好啊，咱们就别挑。那买回家之后呢，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这个大家基本都知道，最好是放在冰箱冷藏啊。但是要注意和蔬果、肉等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感染。一般情况下，咱们买来的鸡蛋是不需要清洗的。这个话题身边朋友也聊到过，说买完鸡蛋到底要不要洗，是不是洗完了才放进去啊？实际上是不需要的啊。这是因为鸡蛋外壳的表面它本身是有一层保护膜，能够减少微生物进入到鸡蛋的内部。如果你清洗过度啊，反倒导致保护膜被破坏，即使你再放到冰箱，鸡蛋也很容易变质。但是如果蛋壳表面有很多脏污啊，你倒是可以清洗一下。清洗过的鸡蛋呢，你就记着短时间内优先吃完，不要长时间的放。而且需要注意，就是已经冷藏过的鸡蛋要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不要把之前冷藏的鸡蛋转到室温下保存，因为这个温差的作用，它会在蛋壳上形成水珠，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使鸡蛋变质。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就是保存时间不要太久啊，这就提醒大家，咱一次别买太多的，少买勤买是最好的。虽然鸡蛋的表面有一层保护膜，但随着它存放时间越长，保护膜对鸡蛋的保护能力也会越弱。而且呢，鸡蛋储存时间越长，它的内部也更容易被沙门氏菌污染。有的朋友喜欢吃嫩嫩的啊，糖心儿的这个鸡蛋，其实也不建议大家吃。糖心儿蛋呢，往往是蛋清已经凝固，质地较软，而蛋黄还处于液态可流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蛋黄中心温度可能都没有达到60度以上，很难杀死沙门氏菌，可能会携带一些细菌啊，增加你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相比之下，又回到第一个大家提醒的，全熟的鸡蛋啊，食用安全性是最高的。如果说，哎，我就特别喜欢吃溏心蛋儿，我就在这个煎鸡蛋的时候、煮鸡蛋的时候就想做成溏心蛋。那您呢，可以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可生食鸡蛋，然后按照说明去保存和食用。我听老一辈人曾经说过，他们还有一种吃法哈，就是有很多人喜欢的，就是把冰箱里拿出来鸡蛋，用开水直接一冲一烫。就喝了就吃了，但实际上这个啊是不利于杀菌的，因为你这个温度它是不一定能够达到杀死沙门氏菌的，而且基本就是冲完搅一搅就直接就喝了，时间上几乎也不能满足杀菌要求。这种操作啊就没法保证杀死所有沙门氏菌和其他的细菌，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最后提醒大家的就是不建议吃毛鸡蛋。我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看到过一些博主哈，吃这个毛鸡蛋，我真的是没有品尝过哈，就是在外地看到，可能也没有勇气去挑战。这个毛鸡蛋呢，就是鸡蛋在孵化的过程当中啊，没完成使命的嘎掉的，开玩笑啊，就说嘎掉的，就是死胎蛋，可能会含有寄生虫或者是沙门氏菌呐、大肠杆菌呐、伤寒杆菌等等致病菌，会增加食物中毒风险的，所以也不建议大家去吃这个哈。但你要说有猎奇心理想去尝试啊，也倒也可以，但要保证它真的是做的全熟的，一定要保证安全，食品安全。总之呀，这鸡蛋虽然美味，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它食用的安全。

说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话题，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几位朋友发表了观点。云海江这位朋友说：“哎呦，毛鸡蛋，我们家孩子吃过，我都没敢挑战。”确实哈，但是身边真的有不少朋友说那东西挺香的。说这个煮熟了还是烤熟了，反正吃法还好几种，好多种，说挺香的。我在想有机会要不要挑战一下自己。小健朋友说，总之呀，不管什么蛋煮熟了吃吧，千万别图那一口新鲜。嗯，确实是。德德朋友说，我们家每天啊都吃三口人，差不多要吃六七个鸡蛋，一个人两三个啊，是吃鸡蛋大户。还好，我觉得不算什么大户哈，因为能吃鸡蛋的朋友真的是大有人在啊。而且我们都说鸡蛋它的营养价值是挺高的，而且它性价比很高，对吧？便宜好吃，做法多样啊，你是水煮呀，煎呐，还是油炸呀，或者是说就平时我们炒各种各样的配菜啊，这鸡蛋做法真的是挺好的。最近啊，这个我就没怎么吃鸡蛋啊，身体原因呢，这个就在想，哎呦，什么时候赶紧能吃上鸡蛋啊，特别馋这口。好，感谢这几位朋友关于我们今天第二个活过一百岁话题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啊，也算是畅聊了。那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啊活过一百岁节目时间就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和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刚才啊聊到了这个买鸡蛋储存鸡蛋啊，如何能更好的不被它上面携带的一些细菌啊污染或者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到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2: 祝您
3: 用餐愉快，笑口常开。翠花上菜了。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昨天下节目之后，看到有朋友在公众号的留言区留言说又到了种菜的时候了，有没有种菜的朋友给一点建议，现在今年种什么菜好呢？自己家里用泡沫箱或者是用花盆来种。

其实呢，每到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想啊，在自己家的小阳台啊，或者是外边的小空地上啊，在允许的情况下，自己种一点蔬菜。还有一些朋友说，其实种菜不仅仅是为了吃，是想让自己快乐。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真的是太棒了啊，给你点赞。真的有一些资料呢，也分析到了长期种菜的人，喜欢种菜的人平均寿命更长，慢病更少，心态更稳，是一种被低估的低成本的快乐长寿秘诀。既然大家都聊到这儿了啊，都提起了种菜，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种菜被誉为是低成本的快乐的长寿方式。你想啊，当我们在菜园劳动的时候，我们会呼吸自然的空气，沐浴温暖的阳光，我们的身体呢会自动的合成维生素 D， 而这个呢就是我们人体获取维生素 D 最主要和最有效的途径。而维生素 D 呢又能够极大的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再有，您在菜园里去翻土啊、锄地，或者是蹲下除草、起身浇水，又去提桶打水、施肥等等等等，这些动作虽然是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却能够动用到全身的大肌肉群，能够有效地锻炼到我们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平衡协调能力。它是一种中等强度的全身运动，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并且呢不容易造成损伤。有一些研究也发现啊，经常接触生态土壤的人，皮肤益生菌多样性暴增，血液里的抗炎因子呢也会飙升，这些泥土会把过敏源和病毒都挡在外面啊，挡在你身体的外面。再有啊，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种菜，你想从一颗种子、一颗小苗到丰硕的果实，整个过程都充满期待和惊喜。那您亲手创造生命的这种感觉的掌控感啊，还有收获时的这个成就感是无法替代的。那种菜呢，还有我们的对生活有这样一个怎么说，就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定又积极的目标和节奏，对吧？它也能够提升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再有呢，像种菜的时候呢，我们会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这个菜园里，专注蔬菜的生长和劳作，它也能够让你暂时地忘掉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包括压力，让你进入到一种类似极其放松的状态。同时呢，每天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特定微生物，像母牛分支杆菌啊，它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更多的血清素，这是一种能够提升情绪，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的神经递质。所以呢，种菜啊能够显著地缓解压力、焦虑和抑郁情绪，带来持续的平静感和满足感。如果您长期有种菜这样的习惯哈，那收获远不止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新鲜的健康蔬菜那么简单，而是能带来从身体到心灵一场持续而深刻的锻炼和疗愈。说了这么多，总的来说哈，这个长期种菜它是一项集体育锻炼、脑力活动、心理疗愈和营养改善于一体的健康投资。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筐筐绿色健康的蔬菜，它更是一个更强健的身体、一个更愉悦的大脑和一种更踏实充满希望的生活状态。所以呢，喜欢种菜的朋友，您真的是很有福啊！这个种菜呢，真的已经被誉为是一种低成本的快乐长寿方法。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是不是也喜欢种菜呢？或者说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呢，从现在开始也喜欢种菜了？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聊一聊啊，在我们公众号的留言区来说下您的感受。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尽量白天充电，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自行车会增加风险指数。加强日常自查自检，要经常检查电动自行车线路磨损、老化等情况，容易酿成火灾。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6: 再来问候各位，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说种菜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快乐。我看很多朋友听完我们这个话题之后呢，也在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公众留言区有朋友留言。凯丽说，真的说得很好，把我们种菜人所收获的喜悦感受益处都表达出来了。芬芳慢时光说，看来我要加入种菜人的行列了。故乡的云他回复说，种菜我是老把式。天马行空说，我老伴儿年逾古稀，很喜欢种菜，自己家的小田里有各种蔬菜，还种过花生、地瓜、豆角、辣椒、韭菜，应有尽有。种菜的好处确实很多，还能让自己很快乐。

小秋说，我经常失眠，自从回老家养花种菜开始，症状越来越好了，天天呼吸新鲜空气，吃的是我自己种的菜，很悠闲自在。姥姥的日记啊，她说我也种菜，希望也能够像你刚刚说的那样，那么美好，那么快乐，一定会的啊！只要你坚持下来，一定会从中感受到快乐和美好。蓝天说，我也很喜欢种菜，但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其实也不用一定要找一个多大的地方啊，小泡沫箱啊，或者是小花盆儿，都能种上一点你喜欢的小菜儿，是吧？生态，他说种菜有这么多的好处啊，真是学习到了。于松梅，他说我种了一些菜，也学习种花，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了。希望你能够坚持啊，这个习惯保持下来。玲玲她说，我自己种的菜我每天都看，每天都仔细的瞅，看他们是不是长大了。一定会长大的，你这么细心的呵护它，它一定会长大，然后给你开花结果。小木偶说，我每天早上都看看我种的小苗长了多少，就差拿尺子量了。又是一个天天盼着自己种的小菜苗长大的朋友。福花他说，喜欢种菜的人一定心情特别棒，当然希望你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心情特别棒的感觉啊。你会种菜吗？喜欢种菜吗？如果没有的话呢，从今天开始就喜欢吧。小善说，我今年呢也想回老家去种菜，今年也想回老家种菜，太逗了。还有朋友晒出了照片啊，说啊，这是不忘初心，他说这是我的小菜园，我看了一下，你的小菜园真的不错，有花还有菜啊，希望你接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的互动，谢谢大家。

0: 要说今儿个您可来着了。
1: 怎么呢？
0: 我请您吃饭。
1: 快说说吃什么。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怎么样？
1: 这么多菜咱们两个吃得完吗？
2: 请客不是报菜名，爱惜粮食，吃饱就好。
3: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5: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6: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7: 蒸羊羔，蒸熊掌，蒸
8: 妹儿啊，你干啥呢？
9: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8: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9: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8: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9: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8: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9: 拿着拿着，
8: 上菜。
9: 好嘞，上菜，
8: 上菜。

好，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前边一直在说种菜，我看很多朋友呢也提到了说种菜用什么种啊，是用泡沫箱还是用花盆儿？其实呢，泡沫箱呢真的是种菜神器，你可以把它变废为宝，一茬接一茬的，让你的小阳台呀，或者是你的小窗台呀，秒变小菜园，轻松实现蔬菜自由。如果你在菜市场买菜留下的这个泡沫箱，你不要转头就扔掉了，挺可惜的。这个呢，在菜友的眼里啊，那可是不花钱的种菜神器，它又保湿又轻便，还不漏水，关键的是零成本。这一个小泡沫箱能够种一茬生菜，一茬空心菜，还可以再种一茬樱桃萝卜，你可以从春吃到秋，你的阳台秒变小菜园。接下来呢，就手把手的教您啊，怎么把泡沫箱变成高产菜盆儿。第一步呢，就是关键的一步，就是打孔，给这个泡沫箱去打孔。很多朋友用泡沫箱种菜失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没有打孔，那个水啊，它排不出去，把菜的根儿就给泡烂了，菜就死了。这个孔怎么打呢？剪刀啊，铁丝啊，都可以，或者是螺丝刀都行，但是你别忘了要把它烧红喽，烧一下啊，底部打孔最重要了，在箱底均匀的打5到8个孔，直径呢也就是1到2厘米，侧面也要打孔，箱体下方10厘米处你再打一圈小孔，它是让你通风透气的。这个密度呢你掌握好，孔是越多越好，您别怕漏水，怕的是这个积水。如果你在阳台上种，担心漏水弄脏了地面，你可以在箱底垫一个托盘儿，浇多的水啊，接住倒掉就行了。第二步就是配土了，这个泡沫箱不花钱，咱土啊就也别花冤枉钱。比如说你到这个花鸟鱼市哈，你跟这个卖家说，你说我种的是什么，卖家呢就会给你推荐适合你种的那个土，然后你买一点回去，一点都不贵啊。你去买了这个土呢，他们都是经过处理的，没有问题。如果你自己外面去挖，有可能会带一些小病菌呐、小虫子回来，所以这个不建议。但是要提醒您，土别装太满，您留个5厘米高度，方便浇水。你刚买来的这个土呢，建议大家先摊开来晒2天哈，然后你再用。第三步就是垫底儿了，这个是防漏土、防烂根儿的一个小程序。打孔不垫底儿，浇水全漏光，土也跑光了。你可以找碎瓦片啊，或者是旧的丝袜也可以，旧的窗纱剪一块铺在底下，像煤渣、陶粒儿其实都可以啊。它的作用就是透气排水，但是又不漏土。有条件的朋友，你在那个箱子底部先铺一层陶粒，再铺土，这个小庄稼小苗就是根系长得就更好。这个陶粒儿你可以到一些某平台上啊，电商平台上去买，都可以买得到。第四步就是该想种什么了，这些菜哪些菜最适合放到泡沫箱里去住。这个泡沫箱它的深度是20到30厘米嘛，特别适合种那种根系浅的叶菜和小型的果菜。先给大家推荐几种吧，您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生菜，你可以想一下它这个棵数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4到6棵，大约30到40天就是它的周期，采收周期。菠菜呢10到15棵，就是30到40天。小白菜6到8棵，它会30到35天成熟。小葱10到15棵，你就随时掐就好了。空心菜是5到6棵，你越掐它，它越长。那韭菜呢？10到15棵，它是多年生的，没有问题。如果您是新手啊，建议您从生菜呀、樱桃、萝卜、空心菜去开始，它长得快，让你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到了第五步就是浇水管理了啊。我们提醒您，这个泡沫箱里是不能积水的，泡沫箱保水性很强，所以你浇水要见干见湿，土表干了再浇，手插进去2厘米你感觉干了就可以浇了啊。那你要浇就浇透，水从底部流出来就可以了。像夏天的时候呢，早晚浇，中午别浇啊。这个是夏天的时候，就是特殊的季节嘛，你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啊。还有这个托盘有积水了，及时倒掉，千万别泡着。泡沫箱浇水的频率是比花盆低的，3到5天浇一次就可以了，您别天天去浇它。第六步就是摆放位置了，这就看光照的问题了啊。洗光蔬菜有小柿子、辣椒、茄子、豆角，你把它放在南阳台，每天是4到6小时光照。喜欢耐阴的蔬菜是生菜、菠菜、香菜和小葱，你可以放在东边啊、西边的阳台都可以，就是散射光就行了。泡沫箱是很轻的，光照不好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搬着去追这个太阳哈。还有啊，这个泡沫箱种菜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轮作啊，一年三茬安排。比如说春茬3到5月份你种生菜、菠菜、樱桃、萝卜；夏茬6到8月份你去种空心菜、辣椒；等到秋茬的时候9到11月份你可以种小白菜、香菜和小葱，是不是挺好？然后每一茬收完以后呢，土里都拌上一把有机肥，晒它2天，接着再种下一茬。泡沫箱种菜呀，有三不要。第一呢，不要用装过化学品的泡沫箱，你装过油漆呀、农药的，这都不行。还有，就是有特殊气味的，你就不能用它了啊。你只捡那种装水果的、装过蔬菜的，甚至是海鲜的都可以，你洗一洗、刷一刷，是吧？第二呢，就不要把它放在承重差的地方。装满土的泡沫箱它不轻，阳台放之前你要看一看承重啊，家里边那个窗台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呢，中午不要去浇水，因为泡沫箱它保温好，你中午浇冷水温差大，会容易伤根的。记住早晚浇，水温和土温差不多最好。给您一个泡沫箱种菜的口诀吧，泡沫箱子别扔掉，打孔垫底儿不能少，浅根叶菜最合适，见干见湿，浇水好，一茬收完换一茬，从春吃到秋不老。喜欢种菜的朋友，您可以记一下啊，刚刚给您说的这个泡沫箱种菜的一些要点。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0: 国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1: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酸甜苦辣咸，
5: 口味各不同，
6: 荤素要搭配，
5: 冷热要分明，
6: 菜名报得准，
5: 介绍说得清，
6: 微笑要自然，
5: 待客要真诚，
6: 麦克风一开，
5: 翠花来上菜。
6: 今天分享啥？

秋花上菜，我们继续啊。现在很多种菜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打理菜园儿，很多像农资店啊，网上各种肥料多的让人是眼花缭乱，复合肥、有机肥、营养液，哎，只要老板一推荐，很多人就忍不住买回家了，总觉得不花钱用好肥，菜就长不好。可是告诉您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种菜啊，用肥呀，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比如说你每天扔掉的厨房垃圾，你收拾收拾，它就是最好的肥料，还不会让你花一分钱。我听过一个朋友跟我介绍啊，他说他刚开始种菜那会儿呢，也跟风买过不少肥料，总想着贵一点没错，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菜却时不时的黄叶烧根儿，有的甚至就直接蔫了。后来呢，他说他看到有种菜老手啊，从来不见他买这个肥那个肥的，然后他种的菜呢都是绿油油的，他说我才开窍了，种菜啊真不用靠花钱堆，就用身边的东西，比什么都强。最常用的就是剩余的垃圾，厨余垃圾啊，比如说菜叶啊、菜根啊、苹果皮、香蕉皮，还有烂掉的水果。他说这些啊，其实都是种菜的宝贝。他向我推荐了这个经验啊，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就是你找一个旧桶或者是泡沫箱，然后一层土一层碎厨余，层层叠好，盖上盖子，放在你家里的角落里去发酵。大约两三个月过去，原来比较湿润的垃圾，湿软的垃圾就变成黑亮的有机肥，而且最主要的是没有臭味儿，只有泥土的气息。这种自制肥特别的温和，不管是青菜啊、生菜、油麦菜，还是葱蒜、韭菜，你埋一点在土里，这个菜长得就又快又嫩，叶子厚实发亮，比化肥养出来的更有菜味儿。还有就是咱们家里的淘米水，以前都直接倒掉了是吧，那现在你就别倒了，它是天然的好肥水，把它装在密封瓶里，密封几天，然后再兑一点清水去浇菜，像韭菜呀、空心菜特别爱吃这个淘米水。

个鸡蛋壳，很多朋友把它剥完就扔了，真的挺可惜的。如果你种菜的话啊，喜欢种菜就不要扔了，你把它洗干净晒干，碾碎了，碾成粉状的，然后撒在土里，哎呀，既能补钙又能让土壤更疏松，种小柿子啊、小辣椒、黄瓜就特别的合适，果实长得饱满，口感也更甜，比超市买的味道都好。再有平时喝茶剩下的茶叶渣子也别浪费了，把它晒干撒在你的菜根的周围，既能当肥又能驱赶一些小虫子，减少病虫害，不用给你的菜打药，也能让你的小菜长得干净健康。不少人担心用厨房垃圾会臭会招虫，其实呢，只要方法对，完全不会的。关键就是密封发酵，你别乱扔，就是露天乱扔，那你等于完全腐熟了再用，既干净又卫生，还能让土壤越种越松，越种越肥。最关键是你自己厨余养出来的菜，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咱们吃着可能更安心一些。就是喜欢种菜啊，不必去追求那些花哨的东西，你把身边的一些废物用好了，一样能够种出好收成的。一小块菜地啊，一点厨余垃圾，就能撑起我们甚至是一家人的新鲜蔬菜，这种简单踏实的快乐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如果说你也在家里种菜，你不妨试一试哈，利用我说的这个方法，既不用花钱又不费劲儿，然后你的菜照样是长得旺，吃的还放心，既省钱又环保，还能体会到动手的乐趣。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在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图公案》。
2: 上回咱们说到包公进京赶考，没想到途中遇见了展昭展雄飞。展昭呢，这人很不客气，既然包公请他，他就坐在了包公的旁边。包公自然要问呢，请问您贵姓高明？我呀，姓展名昭，字雄飞。您呢？小弟我是泸州合肥包家村的包拯，字希仁。哎呦，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公子贵府是合肥望族啊，过奖过奖。我也知道公子大名是武进的名人呐、啊。既是朋友了，别客气。好，恭敬不如从命，你我就兄弟相称如何？好啊，小弟我今年18岁。那我就长贤弟4岁，不知贤弟为何到此？哎呀，我是到处游览呐、啊，请问仁兄意欲何往啊？愚兄乃是赶路进京，前去会试。包公呢，想打听打听刚才为什么要给那和尚银子，又不通名报姓，还没张嘴呢，展昭说话了。兄长，小弟我还有一件急事，不得不告辞了，望兄长路途珍重，不久我也得入都啊，到那时候咱们京师再会吧。说完了就站起来了。堂官，包拯明白啊，人家展昭展雄飞要会这饭账，包拯赶紧站起来了。兄弟，既然是自家兄弟，就不用客气了，有急事快去办，应该我请。好，小弟多谢了。这展昭也不客气，说完了就走了。包拯吃完了饭，会完了饭账，带着包青上马赶路。在路上，这主仆二人就谈论展昭啊，真是行侠仗义之人。聊着聊天呢，没想到把这道给走错了。一看太阳快落山了，前边没有村庄，包拯有点着急。心儿啊，是不是咱们走错了道了？是吧？两个人又往前走，走了2里多地，一看道北呢有一座大庙，匾上刻着有字，是敕建护国金龙寺。这样吧，包兴，再找村庄镇店不容易，咱们就上庙中投宿吧。好，包厢上前叫门，啪啪啪一拍门，门一开，由打里边走上个小和尚来了。看了看，请问施主有什么事儿吗？我们呀，走在路途没看见客店，能不能在庙中借宿一夜？好好好，请您略耗片刻。这小和尚一转身又进去了，时间不大，里边又走出一个和尚来。这个和尚20多岁，快30了，长得面皮微黄，站在门前上下打量，看了看包公。好啊，公子请吧。包公下了马了，小和尚把马接过来，把马就拴到后院了，得给这匹马喂喂印印。这个快30岁的和尚呢，就把包公跟包兴让到云堂小院这3间净室了。进屋之后落座吃茶，和尚呢必然得问问清楚包公的家乡姓氏，知道他是进京赶考的举子，心里就踏实了。为什么说他心里踏实了呢？他问完了往这一坐，这包拯可看出来了， 哦，他问完了我是赶考的举子，他就没什么想法了，可包公就有了点想法了。为什么这和尚这个表情？和尚问完包公，包公就得问和尚了。请问和尚上下。哎，小僧我法号法本，还有个师兄法明，我们呢是这庙中的住持，还有几个小和尚。说到这儿呢，法本呢就冲门前的小和尚说了一声，你呀赶紧预备酒菜啊，好好照顾客人。这个小和尚一会儿的功夫把酒菜端来了，法本呢就告辞走了。包公跟包兴吃完了饭之后，这个小和尚呢又把蜡烛送来，给七圣茶也给送来了。小和尚走了，包公啊就跟包兴说，你呀把这家伙石头石头送到厨房，省得人来回跑路。哎，包兴答应一声就把家伙收拾好了。他要送到厨房，他得找这厨房啊，因为他不认识。他找着找着就走到后边这角门了，包兴可站住了，听见里边有女人说话的声音，还有女人朗声大笑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和尚庙里边怎么有女人说说笑笑啊？包兴侧耳静听，就听一个女人说话了，你看你怎么那么大事儿啊？这西院里可住了客人了，叫人听见就坏了。又有一个女人说话了，哼，一个赶考的有什么关系？听见了也无关紧要。包兴可吓一跳啊，赶紧端着家伙找了半天，找着厨房把家伙放下，撒腿往回就跑。到了小院，进了屋了，公子啊，这庙可不干净啊，就把后院听见女人说笑的事儿跟包公学说了一遍。公子，这和尚要是规规矩矩的，庙里头能够留宿女人吗？就在这时候，外边脚步声音，包兴不说话了，门开了，一个小和尚左手拿着灯，右手提了这一壶茶进了屋，贼眉鼠眼的往四下了寻摸了半天，把灯放下，把茶壶放在桌上，啊，怕您那壶茶不够，又给您送一壶来，然后一转身走了。哎呀，包兴摇了摇头，我说公子爷，这是个贼庙吧？是不是要害咱们呀？我去看看。这包公头一次出门也没遇见过这事儿啊，快去吧。包兴赶紧出了屋子，就奔着院门来了。到了这庙的庙门，这么一看，包兴可跺了脚了，撒腿往回就跑。公子也可了不得了，这门倒锁上了，那怎么办呢？得嘞，公子，咱们出去吧。伸手拉起了包公往外就跑啊，包公跟着一直跑到墙根底下，包兴往下一蹲，您呐蹬着我的两肩膀上去吧，用手

0: 我爸的墙头往外一跳，我再想办法往出跳吧。报警啊，我这十几年老念书，这手脚不灵活，真要跳出去把胳膊腿摔折了可怎么办呢？也是啊，哎呀，你要摔伤了可也坏了，不能赶考，这不是误了大事了吗？怎么办呢？这两个人正着急呢，突然间就看见东边墙头上噌的一下上了一个人。这个人一身的夜行衣，忘了一片腿，唰的一下落在地上，一点声都没有，迈步就奔着包公来了。到了包公面前抱拳拱手，包公这才看清楚，原来正是白天结识的义士展昭展雄飞。那么展昭怎么跑这儿来了？因为展昭把家务交给了义仆展忠夫妇出来以武会友。这天展昭展雄飞正走到江北亳州地面，走着走着看前面一片树林子，突然间看见树林子里头有人上吊，展昭撒腿往前就跑，就把这人救下来了。原来是个和尚，这和尚一看有人救自己，他可不认识展昭啊。哎呀，您倒好意救我，您倒害了我呀，我没法活，我还得上吊，还得受二回罪，您不应该救我呀。展昭是个义士，他能不问吗？我告诉你，既然我救你，我就要救到底，不能让你再走绝路了。你有什么危难之事说出来，我替你去办。这个和尚才把自己为什么上吊的事跟展昭展雄飞说了。这个和尚啊，就是在饭店里头展昭给他几十两银子这个和尚。那么这个和尚是谁呢？也是这座庙的和尚，因为法本法名抢掠妇女，无恶不作，违反了四规。这庙里的老住持按照四规呢，就把这法本跟法名给处罚了。这俩和尚怀恨在心，愣把老和尚给杀了。这个上吊这和尚呢是个好人，他一看这俩小子怎么这么狠呢，我得给老师傅报仇雪恨，所以呢他就告状告到了当地的衙门。没想到这两个凶僧法名法本，他们烧杀抢掠，有的是银子，就往官府里送银子，买通了官吏，反而把这告状的和尚呢打了20大板，差点打死，说他诬陷好人，愣把这和尚轰出境外了。这和尚有冤无处诉啊，又没地儿去，从小出的家，哎呦，没办法，心里一窄，就在树林中拴个套上吊，正好被展昭给救了。展昭把这件事问清楚了，让和尚在这饭店里等着。展昭呢，就到庙里去看，把事情查清楚了。这个和尚说的是实话，所以展昭才回到饭店，赠给这和尚30两银子。哎，正好遇上包公，跟包公两个人喝了几杯酒，因为展昭有事在身，就告辞先行了。展昭干嘛去了？回到了旅店休息，等到天交出谷，打开了衣包，换好了夜行衣，施展轻功，就到了庙里了，蹑足千宗的来到了宝阁，就听见里边有人说话，真是女人说话的声音。我说，云堂小院住的那个举子可怎么处置啊？这和尚说话了，放心吧，我把庙门全都反锁上了，三更天之后我就结束他们主仆的性命。什么？展昭在外边一听这和尚还要杀人，心说我得先去救人，然后再除掉这个恶僧人，这样呢就往上一窜，窜到了后殿的房上，站在房的中脊上往下看，一看西院果然有灯光，这样呢展昭就奔着西小院越墙而入，没想到在院中遇见了包拯包惜人。 展昭马上上前施礼，他得问呢，您为什么留宿在这个庙中呢？包公就把没找到客店的情况一说，包拯呢就把白天救这和尚的事情说了。正说着呢，包兴一听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跟展昭说，二爷您轻声点，有人来了。不要紧，你们随我来。包拯跟包兴随着展昭来到西墙底下，展昭蹭了一下上墙了。包兴，你往上拖我的胸膛，我伸手接。哎，包兴往上拖，展昭伸手接，然后又跳下去，把包拯接到墙外，再上墙用丝绦就把包兴也弄到墙外边。仁兄，赶紧快走吧，路上要多加珍重。小弟不远送了，我还得处置恶僧人。说完之后身形一晃，唰的一下没影了。包公暗竖大指，心说展昭真是好功夫啊。公子快走吧。哎，包兴就搀着包公深一步浅一步往前没命的跑啊。好容易跑到一个村庄，天交五谷了。哎呀，我实在累得受不了了。公子您看前面有人家的，有亮光，咱们暂且休息休息，天亮再走。好啊，你上前叫门吧。包兴上前叫门，里边走出一个老年人，长得挺慈善，看了看包公又看了看包兴，不认识了。请问二位，老张啊，我们因为贪图赶路起得太早了，没想到走错道路了，老人家您能不能行行方便，让我们待到天明再走啊？好啊好啊。这个老人一看包公是个念书的，小书童儿呢在后边跟着，两个人没行李，可能啊离这儿住着不太远。好啊，来呀，请进请进。这个老人呢认为他们两个人没有行李，就离这儿不会太远了，可能是乡亲，就把他们主仆二人让进来了。等来到屋中，包拯一看三间房两明一暗，就在这明间呢有一座磨盘，还有方屉，还有罗桶。包公明白了，这个老人家是做豆腐卖豆腐的，旁边还有一个小土炕。老人家用手一指，哎呦，家中太穷，请您坐下吧。包公呢都坐在土炕上了。老人家请问您贵姓啊？哎呦，小老儿我姓孟，还有个老伴儿，没儿没女，以卖豆腐为生。包兴知道相公渴了，老人家能跟您讨杯热水喝吗？我这儿啊有现成的豆腐浆，刚出锅的。这位老人就给包公盛了一碗豆腐浆，给包兴盛了一碗豆腐浆，然后呢就把这小小的蜡烛给点上了。包公明白这个老爷子挺穷，平常啊都舍不得点蜡。包拯跟包兴把这碗豆浆喝了，天哪，渴极了也饿疯了。一会儿的功夫豆腐得了，这位老人家心眼还真不错，花了卤水点上了，又给他们主仆二人一人盛了一碗豆腐。等这两个人吃完豆腐，肚子里暖和了，就能跟这位老爷子谈闲话了。问明了方向，才知道这地方离着三元镇也就不足20里了。正说话呢，突然间外边火光冲天，嘎啦啦一把大火。这位老爷子赶紧迈步出去，到院里一看，东南方向一片红光。哎呀，一定是金龙寺起火了。包公跟包兴的也到院里来看，这两个人呢就猜出来这把火肯定是展昭展雄飞放的。包兴就问老爷子， 知道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啊？他怎么着火了？哎呦，天理报应啊！老天爷是不会错的呀！你们二位不知，这金龙寺自从老和尚被他们害死之后，这两个徒弟无法无天呐，谋杀人命，强掳妇女，比杀人的强盗还厉害呀！应该有此报应。包公没说话，包公心说：展昭、展雄飞真是行侠仗义之人。三个人又进了屋，又坐了会儿，这时候鸡叫三遍了。包拯带着包兴深深地给老人家作了个揖：老人家，改日再前来报答您。哎呦，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老人家一直把包拯、包兴送到门外，用手一指：你们二位啊，出了村口，过了树林，就是奔三元镇的大路了，多蒙指教。包拯、包兴离了老人，出了村口，直奔这树林子。现在可坏了，没有行李，没有马匹，连盘缠银子都在庙里呢。包公迈步往前走，就觉得两腿酸疼，步履艰难，一步一步往前挪吧。走着走着，这包公可就跟包兴说：杏儿啊，从这儿到京城还得走几天呢，什么时候才能到京城啊？没盘缠可怎么办呢？是啊，包兴抬头看了看包拯，心说少爷也没着过这急呀。这包兴挺聪明，马上想出一主意来了：少爷，您甭着急，只要到了三元镇就好办了。我突然间想起来，我那儿还住个舅舅呢，虽然是远房的舅舅，跟他借点盘缠，让他帮着咱们准备一头驴。相公您骑着驴，照样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功夫也能到京城。哎呦，那可太好了，就难为你了。没关系，咱们爷儿俩呀，走着聊着，一边聊一边乐，也就不觉得累了。这包兴呢是安慰包拯，实际上他根本就没这么一舅舅。这样呢，主仆二人说着话，不知不觉的就离着三元镇不远了。天儿可快到晌午了，包兴心说：我没这舅舅可怎么办呢？得先找地方让公子吃上饭。我呀，把我身上的东西零碎一样一样卖，混一天说一天，混一时说一时，说什么也不能让三少爷着急。等进了阵地，一看这阵地还真不错，做买的做买的，人烟稠密。包兴得找吃饭的地方，这回没钱，可不能找大饭馆了。就找着一家卖便饭的二魂铺。少爷，咱们爷儿俩在这吃饭吧。好吧。包公呢对外边的事儿也不太清楚，这样呢，主仆二人就进了这二魂铺了。包兴一看，虽然是二魂铺，还真有楼。这样呢，包兴就陪着包公上了二层楼，找了个干净地方，包公坐下了，包兴呢在下边打横。包公要了酒菜，主仆二人在这吃饭，差不多了，包兴站起来了：相公，您在这儿可别动，我去找我舅舅。包公点了点头，包兴就下去了。心说我没舅舅啊，找当铺吧，就把自己青袍里头这夹袍给吞下来了，想当俩钱儿，然后雇头驴，就说从舅舅那儿借来的，先混两天吧。没想到走了四五里地的长街，嘿，一个当铺啊都没有，可把包青给急坏了。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 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图公案》。
0: 上回书咱们说到包拯带着包兴进京赶考，没想到在庙里头出了事儿了。虽然活了，可是马匹跟行囊就没了。主仆二人好容易到了三元镇，这一路上得花钱呢，这钱怎么办呢？包兴啊，就跟包拯说瞎话：“相公，您放心，三元镇我有个舅舅，找我舅舅去。”他就让包公在这二魂铺吃饭，他离开这二魂铺出去了，干什么去了？把身上的夹袄给吞下来了，当吧，一件一件的，当一件说一件吧。没想到他拿着夹袄走了好几里地，把这趟街全都看遍了，嘿，一个当铺都没有啊。哎呦，包青可急坏了，找人打听，一个老汉呢告诉他，你走到头一拐弯，那有个当铺。包青撒腿就跑，好容易跑到这当铺，一进去，当东西吗？我们这儿啊，纸熟不当了。嘿呦，这当铺还要关账啊。包兴急得浑身是汗，哎，出了这当铺跺了脚了，这便如何是好啊。他正为难呢，突然间看见那边围着里三圈外三圈的人，哎，什么热闹啊。包兴赶紧就过去了，扒拉扒拉人群挤进去，一看地上呢铺着一张纸，上边写着有字儿。包青一低头，他就念出来了，告白。他刚念完这俩字儿，旁边就有人说话了，告白，告白，这白老四是我的朋友，挺老实的，干嘛告他呀？哎呦，包青一听啊，这个人呢可能是不认识字。我跟你说呀，这不是告姓白的啊，我给您念念。好好好，您念念，您念念，我不认识字儿，您听着。告白四方，人人君子知之，今有隐逸村内李老大人宅内，小姐被妖迷住，倘有能治邪捉妖者，谢纹银300两，绝不食言，仅此告白。哎呦，原来是李员外他们家有妖精了。哎呦，包兴再一听，旁边看热闹的议论纷纷。嗯，小包兴挺聪明啊，突然间灵机一动，这可是个机会，干脆撺掇撺掇我家相公到这李大人家中。嗯，倘若事情办成了，300两银子，舒舒坦坦进京赶考，吃不上苦了。即便是不成吧，也能混2天吃喝呀。行，得嘞，我就这么办了。这包兴啊，也是没办法急的。他一看，在告白旁边站着一个人，这人呢是青衣大帽，看岁数呢30上下，准是这个府中的管家。报信就过来了，一抱拳，请问这个告示是您的吗？啊，不错，是我的。请问这个隐逸村离这儿多远呢？3里地。你问这干什么？难道说你能降妖捉怪吗？不瞒你说，我们家相公啊，能够驱除邪祟，能够降妖捉怪，而且手到病除。不过有一样，我们可不是你们此地人，是外乡人。我们这相公啊，虽然有神通，但是他不愿意露头， 他呀，不愿意替人降妖捉怪，恐怕妖言惑众。哎，怎么办？如果你要真想求我们相公，那你得是一片至诚之心。告诉你，我们相公他绝不答应，他说自己不会降妖，他越说不会，你越跪地给他磕头。你求他眼泪都下来了，他一看你真是一片真心，一片至诚，他才能答应呢。包兴为什么这么说呀？包兴知道三少爷什么脾气呀，这就叫啊，什么脾气什么代称。这个管家呢正着急呢，啊，行行行，哎呀，只要能够降妖捉怪，能够把我们李大人府中事儿给办了，我跪地磕头，甭说磕头，前边是个火坑，嘿，您家相公让我跳我都跳，真的。那么闲话少说，你把这告白收起来，随我来。这个管家赶紧把告白收起来了。好啊，我跟您走。旁边这些看热闹的一听有人能降妖捉怪了，那能不跟着看热闹吗？大家伙捋捋夯夯就跟着这个管家还有包兴下来了，想看这降妖捉怪的。包兴带着大家伙就来到这二魂铺的门口。哎，众位请站住，你们可千万别上去，如果你们一上去，我家相公肯定不答应。还有一样，如果把我家相公请下来要出去的时候，众位你们呢可千万千万别挡着。如果说我家相公不答应，我在楼上这么一喊，我说我家相公不答应，你们呢就帮着这位管家跪在地下求，哎，我家相公就答应了。大家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行行行，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没办法，为了给李府降妖捉怪，我们帮这忙了。这样这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这二魂铺外头挤着等着。包兴呢就把这位管家叫过来了，走吧，进去吧。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清楚了，我家相公可吃饭呢，您呐先把这账给汇了，这样的话咱们走的时候省得倒麻烦。哦，行行行行行行。这个管家呢就奔了账房了。这柜台里头正坐着先生跟掌柜的，一看这管家来了赶紧站起来了。哎呦，李二爷呀，您可老没来了，怎么不知道照顾照顾我们这贵生啊？感情这位呀还真是管家。这个人姓李，叫李宝。李宝赶紧答应，哎呦，家里边事儿太多没时间来，跟你们说一声，楼上那位相公跟我这位管家，他说着呢用手一指这包兴，他们这爷儿俩呢吃饭花了多少钱您就写在我的账上就行了。行行行，那好办那好办。这样呢这管家李宝呢就跟包兴说，请吧。我可告诉你，我上去先跟我家相公说，如果我家相公答应了好办，如果他不答应我就咳嗽，我一咳嗽你可赶紧上楼，上楼就哭上楼就求，如果不答应嘿你就跪着，必须得恳求，必须得让人家知道你心诚，那才行呢。行行，你放心你放心。这样呢李宝在楼梯口等着，包兴腾腾腾就上了楼了。包大爷正着急呢，这小包兴下楼走了这么半天了怎么不回来呀？因为这位包公也是头一次出远门啊，心说这包兴说镇上有个舅舅，我怎么没听他念叨过呀？也许是见他舅舅人家舅舅不借给他，他不好意思回来了。不对呀，这包兴不是这样的人呢，要不然他看我没钱了也没马了他私自逃走了，不对，肯定是他岁数小啊，他认不得道了，走了他回不来了。包公正着急呢， 包先生腾腾腾

上来了，满面带笑。包公一看气坏了，宝兴啊，你上哪儿去了？让我在这着急，我没钱汇账啊。相公，说着话，包兴就凑到了包公面前，声音很低。少爷，我跟您说，我可没找着我舅舅。现在呀，有一件事儿。这包兴就把隐逸村李家小姐被妖迷住，请人捉妖的事情说了一遍。得嘞，我的好相公，我的好少爷，咱们到李府混混吧。倘若真把妖精给镇住了，三百两银子；就是镇不住，咱们也能吃两顿饭呢。包大人是这人吗？这包公气坏了，把脸往下一沉：“你好大的胆子！你把我气死啊！”他这一着急呢，他说出这话来了。包先生心说：“完了，得嘞，我得把这管家李宝吊上来。”咳咳咳，他就咳嗽上来了。李宝一听咳嗽，赶紧往楼上跑，冲着包公扑通一声就跪下了：“相公，小人我姓李，叫李宝，奉了主母之命，请法官到我府中去救我家小姐。我家员外爷跟我家主母就这么一个女儿啊。刚才您这位亲随说了，说您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望其搭救我家小姐，我给您磕头了。”砰砰砰就磕呀。包公用手一指：“这位管家，你别听这小厮之言，我不会捉妖啊。”包兴在旁边搭茬：“哎，我说管家，听出来了吗？我家相公可说出不会来了。”李宝心说：“他嘱咐过我呀，说出不会来，让我至诚相求。”哎呦，砰砰砰着磕呀，磕了好几十个头，把这楼板都磕响了。包公气坏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包兴在旁边就说话吧：“得嘞，相公啊，您看他一片诚心，怪可怜的，您呐就发发慈悲吧，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包公把两只眼睛一瞪：“包兴啊，你怎么满口胡说呀？”包公没办法，用手一指着李宝：“管家你起来，我还得赶路呢，我要进京城，我不会捉妖。”李宝以为这相公答应呢，没想到说出这句话来，往前一爬，还是磕头，抱住包公的腿：“相公，无论如何你也得帮这忙啊，我呀再不把您请回去，捉不住妖，连我家主母都活不了啊。主母怪罪下来，小人我时时的吃罪不起。得嘞，相公您救我家小姐吧。”砰砰砰还磕头。包公的可下不来台了，心里边恨着包兴，可又一琢磨：“有妖，有妖怪，根本世上没有这样的事啊。我向来是以正胜邪，要不然我跟他去瞧瞧，然后想办法再脱身走。”想到这儿，包公说话了：“我告诉你管家，我这个人不会捉妖，也不信邪，既然你求到这儿了，我跟着你去看看。”“哎呦，太好了，我谢谢您了。”这李宝呢就认为包公答应了，站起身形：“啊，相公请。”包公在前边走，包兴跟李宝在后边跟着，腾腾腾一下楼，门口这老百姓都看见了：“哎呦，这法官好人样啊。”李宝赶紧抢过去：“哎呀，众位众位乡亲，我李宝一片至诚，法官已然答应了，众位请你们闪一闪，行个方便。”说完给大家伙抱拳拱手作了一揖，大家伙往旁边一闪，闪出一条道来。李宝在前面用手一指：“相公您随我来。”这样呢，包公就跟着李宝，包兴在后边跟着往前走。这老百姓一看，说什么的都有啊。嘿呦，
这

相貌真神奇，就冲这相貌准得有法术。嘿，甭说相貌，甭说法术，你看他一团正气就能以正压邪。当然还要说别的，不说老百姓议论纷纷，咱们单说这三个人

老爷子是个正直之人，一看朝中有奸臣，就提前告老还乡了。这样呢，住这村子呢，也想隐姓埋名，做个员外爷，过个安逸的晚年就行了。所以员外呢，就把这名字改为隐逸村。夫人张氏老两口子没儿子，就这么一个闺女，那真是掌上明珠。没想到有一天，这小姐刚要睡觉，突然间窗户外头噌的一下冒出一东西来，毛茸茸的，两只眼睛跟当时的往里头看，吓得小姐叫唤一声就晕过去了。小丫鬟赶紧过来，再一叫小姐，小姐不醒了，马上去禀报张氏夫人。老夫人来了，好容易把小姐叫醒了，可是这位小姐精神恍惚，一到夜里她就害怕，就是闭不上眼，不敢睡觉啊。请了好多有名的大夫，这钱就花扯了，就是治不好小姐的病。这个夫人呢，就认为闺女中了邪了，说有妖怪。李大人不信呢，李大人又惹不起夫人，夫人是真着急。这样呢，张氏夫人就让李宝写个告白，请一位大法官到府中降妖捉怪。老两口子正着急呢，李宝腾腾腾跑进来了。老爷，夫人，小人我请了一位能够驱除妖邪的人，是位赶考的相公。啊，好吧。李大人一听，只能说一声，书房有请。李大人就奔了书房了。李宝出来，就把包公子跟包兴让到书房。包公落座了。李宝献上茶来，时间不大，李大人又打外边进来，包公子赶紧站起来，上前抱拳拱手，深深一礼：“员外在上，晚生包拯、包西人拜见。”啊，包公子请坐。李大人一看这位包公子长得相貌清奇，气度不俗，心说这位能够降妖捉怪。李大人落座了，李宝给献上一碗茶来。李大人用手一指：“请问相公贵姓，家住哪里，为何来到此处？”包公这人不会说瞎话呀，就把自己带着包兴进京赶考途中所遇见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说了。哦，那李大人这么大岁数，在关中做过吏部天官，什么不明白啊？原来这位是个落难的书生，所以呢，李大人就没提这降妖捉怪的事情，就跟包拯谈起学问来了。那包拯满腹经纶，所以跟李大人一聊天，对答如流，一问一答，李大人听着非常高兴。李大人一想，这位公子既读圣贤之书，怎么会信乎着妖怪之事啊？是不是因为丢了行李，丢了马匹，没办法才拖延说能够降妖捉怪啊？得嘞，他不提我也不提，既然是落难的书生，我呀让李宝好好照顾也就是了。所以李大人就没提降妖捉怪的事情。李宝啊，员外爷，把公子安顿在书房，好好款待公子，我还有事儿，就跟您告辞了。包公站起身形，就把李大人送出门外。李大人走了，包公回到屋中。李宝怎么一听员外爷不提降妖捉怪的事儿，这怎么办呢？李宝等李大人走了，撒腿往里跑，就来到张氏的屋中。哎呦，夫人呐，咱们家员外爷可没提这妖精的事儿啊。那么这个大法官呢，在书房呢，员外爷让好好款待，因为他是个赶考的相公。我听啊，一肚子，哎呦，这说着学问的高级了，我也听不懂。好吧，张氏夫人着急呀，你呀赶紧跟这位法师商量，

0: 甭让老爷知道，该怎么捉妖就怎么捉妖啊！这事儿你就看着办吧。哎，李宝呢要往回走，那么包公坐在屋中就琢磨，原来这家的主人是朝中的吏部天官，退归林下告老还乡了，满腹的经纶，看起来他对我以礼相待，也不提这妖怪的事情。我呀真是不该来，我来得太鲁莽了。可是既然进了李家的门，我又不能随便出去呀。得嘞，我到底看看这妖怪是怎么回事，即便不能给小姐治病，也得把这妖怪之事弄得水落石出。这时候李宝就进来了。相公，我家夫人说了就请您降妖捉怪。好吧，降妖捉怪我不会，但是事情咱们得问清楚了。我等你回来，请你把小姐屋中的丫鬟给我请过一位来。好好好，这李宝赶紧就把小姐贴身的丫鬟春红叫来了。包公就问这春红，小姐当时受了惊吓是怎么个情形，春红就把当时的事情说了。好吧，您请吧。春红走了，包公就跟这李宝说，管家，请你带着我去看一看小姐卧房外边周围是怎么回事。好，您随我来。这个小姐卧房的外边啊，正是李宅的后花园。后花园并不大，有两处假山石，一处凉亭，再有呢就是一些花草树木。李宝带着一一指点包公在外边看了看，在园中各处巡查了一遍。突然间包公站住了，这儿呢是围墙的下边。包公看着看着，嗯，这小包心这么一看，心说我家相公看见什么了。
1: 听众朋友，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图公案》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媳妇儿啊，该说不说啊，咱锦州这几年变化可忒大了。
1: 可不咋的，就说咱这马路多宽敞多整齐，再看小凌河碧波荡漾的，那河边散步的人呢越来越多呀。
0: 是呗，咱锦州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呢，这可是关系到咱锦州人的大事儿啊。
1: 没错啊，文明那可不是一句空话，就像咱去景区游玩，不光自己不能乱扔垃圾，看到游客有需要帮忙的，那不得热情搭把手吗？这都能展现咱锦州人的文明风貌。
0: 还有呢，咱锦州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呀，古塔公园那辽代古塔见证着岁月变迁，守护好这些历史遗迹也是守护文明。
1: 对呗，大家一起努力，把锦州的人文美、景色美、文明美都展现出来，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咱锦州不仅风景美、美食多、人更美。
0: 说得太对了，让我们一起为锦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加油，把锦州啊建设得更美好。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是你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啊，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我喜儿我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去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知识认可了。啊，尤其是他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调息方法，那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至教材教案当中了。特别是他提出的像去病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因此呢，被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呀。也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那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啊，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先生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啊，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啊！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那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啊？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是吧，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6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 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2: 什么基础呢？
3: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2: 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3: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呀，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2: 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了。
3: 对呀。
2: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3: 没错，
2: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呢，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吗？
3: 对对。
2: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啊，就越不容易做好。
3: 还真是，
2: 越容易出问题。
3: 对 对, 对。
2: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得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3: 对吧？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适合喘气儿。是不是？
2: 确实是。
3: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啊。用你刚才的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2: 对。
3: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2: 对。
3: 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2: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全都得肝癌了。
3: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2: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3: 有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啊，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

0: 生理性的标志物。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啊，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的，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我要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1: 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0: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对，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1: 对
0: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1: 不好。对，
0: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1: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0: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想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是它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1: 对吧？
0: 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1: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0: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1: 很痛苦，
0: 对吧？
1: 对，
0: 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 对吧？
1: 对，
0: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呢？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1: 就是吃喝
0: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
1: 嗯，
0: 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这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
1: 嗯，
0: 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它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1: 嗯，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0: 啊，是吧？
1: 啊，太出名了，老人家所有的这个著作呀、经典的书籍呀，我一直都收藏着、珍藏着呢，全套的我都有，
0: 是吧？
1: 是是是，而且老人家后期呢，去北京做保健医期间哈，多次的接受了电视的专访，
0: 嗯
1: 啊，这个我都看过，
0: 嗯嗯，
1: 他的这个医学学术理论呢，也是多次的刊登在各大的报媒的头版头条，
0: 嗯，
1: 那真是声名远扬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0: 嗯，我父亲。嗯，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1: 哎呀，看真好，
0: 是吧？差一岁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1: 是吧？
0: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
1: 嗯，
0: 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1: 哎呦，
0: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1: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呀，
0: 是吧？你看这个年岁 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
1: 嗯
0: 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光做这个保健医做了46年，所以你想呗，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
1: 嗯，
0: 哪两件事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喘气儿。
1: 吃喝喘气儿，嗯
0: 啊，所以老爷子认准了就是这两条道啊，你把这两条道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1: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0: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啊，已经任专职保健医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治病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1: 嗯，那一定是哈，那能被选拔到北京做保健医，那肯定那是万里挑一，
0: 那是啊，
1: 肯定是医术了得呀。
0: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1: 嗯，对对对，嗯，
0: 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1: 嗯，
0: 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1: 哦，做饭。
0: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
1: 嗯，
0: 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火候啊搭配的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你想吧，你说为什么能把他选拔去做北京任保健医？
1: 嗯
0: 啊，你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看病看得有多好，是吧？开药开方开得有多好。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

0: 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1: 啊。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0: 是，所以说他怎么说啥，他说你看我名义上我是到了北京做保健医了，
1: 嗯，
0: 实际上我就是伺候人的大厨子。
1: 大厨啊。
0: 就是不做饭、嗯、啊，你什么领导首长人吃得好啊，
1: 嗯，
0: 人就吃得好，人就不得病啊，你这就是能耐。
1: 对对对，这是本事啊，
0: 对吧？你不是说等到有病了你怎么去治，
1: 嗯嗯，
0: 这不叫大能耐，是吧？你想着什么让老领导哎他不生病，你给伺候得好，这才叫能耐。
1: 对对对，这了不得。
0: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照顾的这几个老领导老首长，哪有一个不是长寿的，全都长寿。
1: 嗯，
0: 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所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1: 嗯。
0: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1: 嗯，
0: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1: 对，
0: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1: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1: 嗯，
0: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1: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呢，
0: 是吧？
1: 天天能吃肉，
0: 这是最好的了。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1: 嗯，
0: 是吧？你家家户户的饭菜伙食都行了，
1: 嗯，
0: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个问题？
1: 确实。
0: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1: 嗯，
0: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1: 对
0: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0: 对吧？
1: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0: 富贵病吗？
1: 对
0: 啊，
1: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0: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1: 嗯，
0: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1: 对，
0: 他才能有这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1: 确实
0: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1: 嗯
0: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医学上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1: 对
0: 啊，低盐少油

0: 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啊，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1: 确实是哈，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那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0: 嗯，
1: 那尤其是咱们说哈，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0: 哎，对
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嗯，
1: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0: 嗯，
1: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0: 是。
1: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儿，哎，像江西呀、湖南呐、四川呐，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0: 吃
1: 的，哎，吃的厉害。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0: 哎，
1: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呐，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0: 你说的很对呀。
1: 嗯
0: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1: 不改变，
0: 不要非要去改变。
1: 嗯，
0: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1: 啊，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0: 嗯，
1: 气候，
0: 哎
1: 哎，来搭配，
0: 适应自然呢，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1: 嗯，
0: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因之所生，本在五味；因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1: 嗯。
0: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1: 对，
0: 是吧？这五种滋味儿，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儿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就像这个酸味儿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1: 嗯，
0: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1: 嗯，
0: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1: 爱吃甜的总吃甜，
0: 哎，对，
1: 爱吃酸的总吃酸，
0: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1: 啊，
0: 不带改嘴的。
1: 嗯，
0: 还有啥？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
1: 对对，都说吃醋
0: 软
1: 化血
0: 管。
1: 嗯，
0: 实际上啊，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1: 啊，这不是正确的。
0: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1: 嗯，
0: 它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1: 啊，养肝
0: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1: 嗯，
0: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1: 啊啊，是这个道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1: 嗯，
0: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1: 不对，
0: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1: 对呀，
0: 他养肝吗？
1: 养肝吗？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1: 哎呀，那为什么呢？它不是养肝吗？
0: 对呀，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1: 对呀。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1: 嗯。
0: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1: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0: 哎，对，
1: 嗯，
0: 为啥说水满则？

0: 得意过犹不及呀，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1: 对。
0: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他不是养肝，他就是伤肝了，他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对吧？你不能说你好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那肯定会出问题呀。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的，你像用点啥黄连呐、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1: 对，苦的，
0: 对吧？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1: 对呀，
0: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哈，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1: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0: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是降心火的。啊，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过度了。那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那确实哈，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儿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
0: 各种
1: 糖
0: 甜水、
1: 啊，
0: 饮料，
1: 对呀，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0: 适当喝点儿行。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1: 反而是喝坏
0: 那就喝坏了嘛，
1: 了。
0: 脾胃他肯定不和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1: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呀。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呀？你说
1: 确
0: 他们
1: 实。
0: 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有报道都统计就出来了，说世界上每三个胖子，中国人就占一个。
1: 哎呦，
0: 没办法，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呀，
1: 对，
0: 胖子还多。
1: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0: 对
1: 全民
0: 喽，
1: 减肥
0: 对
1: 嘛。
0: 喽。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1: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
0: 是
1: 火锅
0: 吧？
1: 特别流行。
0: 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儿。
1: 对。
0: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早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呀，有个医学周刊，他发表过一篇论文，写什么挺有意思啊？说这个美国呀，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学专家小组，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说这个吸烟呐，不是得肺癌最主要的原因，
1: 不是。
0: 啊，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研究，就是吸烟不是得肺癌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吃辣椒导致的，
1: 肺
0: 啊，
1: 癌和辣椒有关系。
0: 哎，而且这个研究结果当时还被世界的很多其他的西方医学都在疯狂的这个报道和转载。啊，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以后，我当时就笑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中医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呢，实际上早早就研究明白了，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1: 肺奔，
0: 啥意思呢？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

0: 饼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1: 嗯。
0: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能更合理，在哪儿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呀。
1: 嗯嗯，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1: 嗯，
0: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啊，它容易转变成鼻炎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啊，
0: 哎，你等到变成鼻炎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哪儿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你
1: 哦，
0: 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1: 嗯。
0: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1: 嗯，
0: 但是你还吃，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儿了，
0: 是
1: 嗯。
0: 吧？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就像被盐
0: 哎，
1: 给卤了一样，
0: 对
1: 是
0: 喽，
1: 吧？
0: 对喽，这中医叫
1: 嗯，
0: 啥呢？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他这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
0: 也
1: 不
0: 不行，
1: 行，
0: 哎，
1: 嗯。
0: 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1: 嗯。
0: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啊，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呀、啊？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的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 实际上。

0: 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嗯，就十个字。
0: 就十个字儿。
1: 嗯，
0: 你把这十个字儿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再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哈，
0: 啊，这都
1: 记一
0: 是很
1: 记。
0: 好的干货啊，很好
1: 嗯，
0: 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记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
1: 嗯。
0: 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的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1: 嗯。
0: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上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嗯，都
0: 啊，
1: 有豆浆机。
0: 对，
1: 嗯，
0: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1: 嗯，
0: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
1: 嗯，
0: 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说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这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1: 嗯，
0: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呀、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1: 嗯，
0: 米饭一碗，这就是午餐，可以了，
1: 啊，简简单
0: 简
1: 单
0: 简单
1: 的，
0: 单的。
1: 嗯。
0: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做点沙拉，
0: 哎，做点
1: 嗯，
0: 沙拉一吃，你看早中晚就这
1: 嗯
0: 三顿，
1: 嗯嗯，
0: 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儿。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嗯，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儿，什么肉馅儿、鸡蛋馅儿的、韭菜馅儿的、虾仁儿的，啊，木耳、胡萝卜的。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你就掺和着吃，你都给它吃到了，
1: 天天换换样
0: 你换换样吃呗。
1: 儿，嗯，
0: 啊，这就早餐。你得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1: 嗯，
0: 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
0: 一
1: 儿。
0: 样来一点呗。放到一块儿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呢？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 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拌着生吃就行。
1: 啊，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
1: 嗯，
0: 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
1: 嗯
0: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淤结淤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冻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啊，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硬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啊，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是这个
1: 脾气暴，嗯
0: 啊，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爆，
1: 嗯，
0: 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淤结淤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一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啊，引起很多症状的，
1: 嗯，
0: 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
1: 嗯，
0: 身体 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
1: 嗯，
0: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出，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嗯，真是哈、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来，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哈。
0: 哎呦，过奖过奖。
1: 那么，楚老师无论是养生治胃病，那还是对于各种常见的多发病啊、慢性病啊，都有特殊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啊，那更是经验丰富哈，咱们说以后时间长着呢，啊，大家每天呢听节目，每天都有大收获哈，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儿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 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啊，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我喜儿我真是我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去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支持认可了。啊，尤其是他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调息方法，那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至教材教案当中了。特别是他提出的像去病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因此呢，被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呀。也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啊，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0: 喜儿你好。 咱们所有的听众

0: 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啊，认为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啊、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是吧，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6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1: 什么基础呢，
0: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

0: 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1: 哦，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0: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呀，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
1: 嗯，
0: 啊，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1: 嗯，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了。
0: 对呀，
1: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0: 哎，没错，
1: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
0: 嗯嗯，
1: 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呢，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吗？
0: 对对，嗯，
1: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
0: 嗯，
1: 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啊，就越不容易做好。
0: 还真是，
1: 越容易出问题。
0: 对 对, 对，
1: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0: 嗯嗯，
1: 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的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0: 对吧。
1: 嗯
0: 啊，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是生命的真谛是活着。
1: 嗯，
0: 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
1: 嗯，
0: 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1: 确实是。嗯，
0: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啊，用你刚才的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1: 对，
0: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
1: 嗯，
0: 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1: 对，
0: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儿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1: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啊全都得肝癌了。
0: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1: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
1: 嗯
0: 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啊，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就是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 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是吧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呢？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
1: 嗯，
0: 啊，我要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
1: 嗯，
0: 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
1: 嗯，
0: 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1: 嗯，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啊。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
0: 嗯，
1: 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
0: 嗯、
1: 吃那个咸菜吃的多、
0: 啊，
1: 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
0: 嗯
1: 啊，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
0: 嗯，
1: 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0: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
1: 嗯
0: 啊，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对，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
1: 嗯，
0: 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1: 对
0: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1: 不好。对，
0: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1: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0: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像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是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
1: 嗯，
0: 啊。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是它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啊、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
1: 嗯，
0: 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1: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0: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1: 嗯，很痛苦，
0: 对吧？
1: 对，
0: 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
1: 嗯，
0: 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1: 对，
0: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呢？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1: 就是吃喝
0: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
1: 嗯，
0: 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

0: 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它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1: 对，
0: 对不对呀？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1: 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0: 啊，是
1: 哈，啊，
0: 吧？
1: 太出名了哈哈，老人家所有的这个著作呀、经典的书籍呀，我一直都收藏着、珍藏着呢，全套的我都有，
0: 是吧？
1: 是是是，而且老人家后期呢，去北京做保健医期间哈，多次的接受了电视的专访。啊，这个我都看过，他的这个医学学术理论呢，也是多次的刊登在各大的报媒的头版头条，那真是声名远扬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0: 我父亲，到今年来说差1岁，就百岁了，
1: 哎呀，你看真
0: 是
1: 好，
0: 吧？差1岁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1: 是吧？
0: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1: 哎呦，
0: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1: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
0: 是吧？你看他这个
1: 呀！
0: 年岁，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儿。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光做这个保健医做了46年，所以你想呗。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儿。哪两件事儿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儿，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喘
1: 吃
0: 气儿，
1: 喝喘气儿，
0: 啊，所以老爷就认准了，就是这两条道儿，啊，你把这两条道儿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1: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0: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已经任专职保健医了。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治病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1: 那一定是哈，那能被选拔到北京做保健医，那肯定那是万里挑一
0: 那是啊，
1: 了，肯定是医术了得呀。
0: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1: 对对对，
0: 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1: 做饭。
0: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伙食啊搭配得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你想吧，你说为什么能把他选拔去做北京任保健医？你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看病看得有多好，是吧？开药开方开得有多好？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
1: 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0: 的。是，所以说他怎么说啥？他说你看我名义上我是到了北京做保健医了，实际上我就是伺候人的大厨子，
1: 大厨啊，
0: 就是不做饭。你什么领导首长人吃得好啊，人就吃得好，人就不得病啊。你这就是能耐，
1: 对对对，这是本事
0: 对吧？你不是说等到有病了你怎么去治，这不叫大能耐，是吧？你想着什么，让老领导，哎，他不生病，你给伺候得好，这才叫能耐。
1: 对对对。

0: 了不得。
1: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照顾的这几个老领导、老首长，哪有一个不是长寿的？全都长寿。
0: 嗯，
1: 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
0: 嗯，
1: 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所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0: 嗯。
1: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0: 嗯，
1: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0: 对，
1: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0: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火是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0: 嗯，
1: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火是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0: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的，
1: 是吧？
0: 天天能吃肉，
1: 这是最好的了。
0: 对
1: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0: 嗯，
1: 是吧？你家家户户的这饭菜伙食都行了，
0: 嗯，
1: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问题？
0: 确实。
1: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0: 嗯，
1: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0: 对
1: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0: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1: 对吧？
0: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1: 富贵病吗？
0: 对
1: 啊，
0: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1: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0: 嗯，
1: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0: 对，
1: 他才能有这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0: 确实
1: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0: 嗯
1: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这世界医学上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0: 对
1: 啊，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对吧？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0: 确实是哈，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 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1: 嗯，
0: 那尤其是咱们说哈，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1: 哎，对
0: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没错。嗯，
0: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1: 嗯，
0: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1: 是。
0: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儿。哎，像江西啊、湖南呐、啊、四川呐、啊，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1: 吃
0: 的，哎，吃的厉害。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1: 哎
0: 哎，
1: 是。
0: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呢、啊、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1: 你说的很对呀、啊、
0: 嗯
1: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0: 哦、不改变，
1: 不要非要去改变。
0: 嗯，
1: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0: 嗯，
1: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0: 啊、哦，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1: 嗯，
0: 气候，
1: 哎
0: 哎，来搭配，
1: 适应自然呢、啊，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0: 嗯，
1: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因之所生，本在五味。因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0: 嗯，
1: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0: 对，
1: 是吧？这五种滋味，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0: 嗯，
1: 就像这个酸味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0: 嗯，
1: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0: 嗯，
1: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这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0: 爱吃甜的总吃甜，
1: 哎，对，
0: 爱吃酸的总吃酸，
1: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0: 啊，
1: 不带改嘴的。
0: 嗯，
1: 还有啥、啊、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
0: 对对，都说吃醋
1: 软
0: 化
1: 血
0: 管。嗯，
1: 实际上啊、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0: 啊，这不是正确的。
1: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0: 嗯，
1: 它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0: 啊，养肝
1: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0: 嗯，
1: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0: 啊啊，是这个道理，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0: 嗯，
1: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0: 不对，
1: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0: 对呀、
1: 啊，他养肝吗？
0: 养肝吗？
1: 对吧？
0: 嗯。
1: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0: 哎呀，那为什么呢？他不是养肝吗？
1: 对呀、啊，正常来说这不对呀、啊。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0: 对呀、
1: 啊。但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0: 嗯。
1: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0: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1: 啊、对，
0: 嗯。
1: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啊？
0: 嗯，
1: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0: 对，
1: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它不是养肝，它就是伤肝了，它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
0: 嗯嗯嗯，
1: 对吧？你不能说你好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啊。那肯定会出问题呀、啊。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 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的，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0: 嗯，对，苦的，
1: 对吧？
0: 嗯，
1: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

0: 是苦的，
1: 对呀，
0: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啊，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1: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0: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是降心火的。
1: 啊，
0: 啊，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过度了。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那确实哈，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儿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
0: 各种
1: 糖
0: 甜水、
1: 啊，
0: 饮料，
1: 对呀，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0: 适当喝点儿行。啊，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1: 啊，反而是喝坏
0: 那就喝坏了嘛，
1: 了。
0: 脾胃他肯定不和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1: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呀。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呀、啊？你说
1: 确
0: 他们
1: 实。
0: 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有报道都统计就出来了，说世界上每三个胖子，中国人就占一个。
1: 哎呦，
0: 没办法，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呀、啊，
1: 对，
0: 胖子还多。
1: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0: 对
1: 全民
0: 喽，
1: 减肥
0: 对
1: 嘛，
0: 喽。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1: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
0: 是
1: 火锅
0: 吧？
1: 特别流行。
0: 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儿。
1: 对。
0: 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早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呀，有个医学周刊，他发表过一篇论文，写什么挺有意思啊？说这个美国呀，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学专家小组，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说这个吸烟呐，不是得肺癌最主要的原因。
1: 不是。
0: 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研究，就是吸烟不是得肺癌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吃辣椒导致的。
1: 肺癌和辣椒有关系。
0: 而且这个研究结果当时还被世界的很多其他的西方医学都在疯狂的这个报道和转载。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以后，我当时就笑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中医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呢，实际上早早就研究明白了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清，辛辣极重则肺奔。
1: 肺奔，
0: 啥意思呢？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1: 肺奔就是肺癌。
0: 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个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

0: 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1: 嗯，
0: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能更合理，在哪儿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
1: 对。
0: 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呀。
1: 嗯嗯，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1: 嗯。
0: 在这儿我。

0: 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1: 嗯
0: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啊。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1: 哦，
0: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1: 嗯，
0: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啊，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1: 嗯，
0: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就像被盐
0: 哎
1: 给卤了一样，哎，是吧？
0: 对喽，所以中医叫啥呢？嗯，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他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不行、嗯，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1: 对，
0: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1: 嗯，
0: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的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嗯，这十个字
0: 就十个字。
1: 嗯，
0: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要千

0: 千万别不信这个数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儿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儿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儿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再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1: 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
0: 啊，这都
1: 记一
0: 是很
1: 记。
0: 好的干货啊，很好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记
0: 啊，
1: 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那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晨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都
0: 啊，
1: 有豆浆机。
0: 对，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呀，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这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这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呀、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米饭一碗，这就午餐可以了，
1: 简简单
0: 简
1: 单
0: 简单
1: 的，
0: 单的。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素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做点沙拉，
0: 哎，做点沙拉一吃，你看早中晚就这三顿，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儿。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儿。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你掺和着吃，你都给它吃到了，
1: 天天换换样
0: 你换换样吃呗。
1: 儿。
0: 啊，这就早餐。你这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骨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儿。
0: 一样来一点呗，放到一块儿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呢？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拌着生吃就行。
1: 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2周的食谱了，就这2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身体有没有变化？ 我告诉。

0: 你聊不多，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们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郁结郁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那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冻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啊，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所以说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是
1: 脾
0: 这个
1: 气暴，
0: 脾气暴啊，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爆。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郁结郁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一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引起很多症状的。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

0: 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
1: 嗯。
0: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出，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

0: 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
1: 就这样，
2: 以后时间长着呢啊，大家每天呢听节目，每天都有大收获哈、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儿，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儿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3: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5: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打造游艇消费场景，深耕游艇制造产业，完善安全监管体系，大连积蓄游艇产业发展动能，今年以来登记注册游艇总量位居全国第一。
5: 结构做优，创新做强，辽宁国资国企持续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活力不断释放。
4: 南北剧种汇聚省13届艺术节，今天关注各有乡音，何以共鸣。
5: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辽宁省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若干举措，
4: 降低算力使用成本，支持企业高效等采购算力资源，我省算力券政策落地实施。
5: 金秋时节，看辽北粮仓，铁岭市昌图县的玉米丰收密码。
4: 今年以来，大连市登记注册的游艇总量已达到1983艘，位居全国第一。亮眼数据的背后，游艇产业如何积蓄发展动能？ 在大连的海边，记者李湘荣采访了大连滨海旅游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港口部副部长梁书福。

0: 吹着海风，坐上游艇，品品咖啡。那曾经游艇是少数人的消遣，那随着现在租赁和航线的增多，海钓、海上度假、海岛观光这些都能玩了。在这里多了一个新的视角来感受大连的浪漫。
1: 现在主流玩法就是这个，一个是海钓，休闲海钓，再一个就是这个观光和这个运动帆船，就这三种。
2: 嗯，目前它这种价位怎么样？
1: 价位还是比较亲民的，像咱们现在这种船大概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一个小时。一般就是咱们这主要接待的就是这个外地游客比较多，再一个本地的就是家庭出行。
3: 大连拥有2000多公里海岸线，为游艇航行、停泊、休闲体验提供了绝佳天然场景，也构筑了大连打造邮轮游艇产业消费先行区的基础。以海钓为例，游客年超40万人次，年直接产值约3亿元。大连市围绕独特的海洋消费场景，通过开展游艇租赁经营试点，盘活港口闲置码头资产，登记注册的游艇数量稳步攀升，特色游览线路不断加密。大连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戈：
4: 我们深挖海上海岛资源，坚持一岛一品差异化发展，聚焦大小长山岛、广陆哈仙、海王九岛这些特色的海岛，把海岛观光、赶海、海上运动、吃海鲜这些体验串在一起，做到海上游玩和岸上活动相联动。
5: 游艇消费热的背后，安全监管也要同步跟上。记者李湘荣在调查过程当中了解到，一套数字化智慧监管体系正在为海上休闲保驾护航。
0: 在大连海事局的游艇智慧信息平台上，所有注册的游艇在这里都可以被显示。那根据游艇的类别呢，它们的可航范围也不同，可以分为5海里、10海里、20海里以及200海里。那当游艇超过它的可航范围，将第一时间出发报警。
5: 大连海事局监管一处副处长古祖一：
6: 我们这个平台还整合了这个气象和海浪潮汐的相关的信息，如果确实是遇险了，我们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就会出动去对它实施这个救援。
5: 依托大连本地雄厚的造船业基础，去年12月组建的海发船业迅速成为辽宁游艇制造业龙头。在梭鱼湾智能制造总装工厂内，由企业自主研发的3条豪华游艇生产线同步开工生产，预计到11月份将会完成5艘钓鱼艇生产。游艇制造的快速崛起，也标志着辽宁游艇产业从单纯的游艇停泊、文旅消费，向着本土研发制造全链条发展的方向迈进。大连海发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慧军：
7: 我们在这里呢，还要建二手艇的交易中心，还要建维保中心，重点呢还有金融赋能大连这个游艇发展。我们要建中国首个海洋文旅装备沉浸体验交易平台。我们将来要打造一种感觉，就是艇放游艇像艇汽车一样这么方便。
5: 省交通运输厅港口航运处处长刘戈：
8: 我们呢将重点推进游艇租赁经营立法，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为产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撑，还要加快游艇码头泊位建设，年内新增泊位200个以上。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让游艇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高端消费。
3: 本台记者刘一飞、李兴瑶报道。眼下，我省国资国企系统正围绕结构做优、改革做深、创新做强等方面持续深化改革。从生产一线数字化改造到企业内部机制创新，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推动国有企业提质增效，增强发展活力。辽宁能源钋矿集团页岩炼油厂 ATP 车间油回收工段班长王体健已经工作了20年，他主要负责厂区巡检工作。他告诉记者，过去巡检靠腿跑、眼看、手写、经验判断，而现在只需要智能终端扫码，就可以将油温、油压、机械工况这些数据实时采集。
9: 原来阀门什么都得靠工人手动调，现在有许多就是气动阀门、电动阀门都可以根据中控室的工况自由调整。
3: 生产方式的转变得益于数字化生产指挥中枢的高效运转。上个月，厂里的智能疾控中心

0: 正式投入使用，全场八个车间109个岗位实现智能巡检，把传统繁复的人工简化为一键远程调控。有了线上数据一体统筹，工厂生产调整响应速度提升了50%以上，作业效率提升了40%。今年工厂更是成功获评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以质改数转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还需体制机制改革协同配套。日前，辽宁省地矿集团正式更名为辽宁省矿投集团，这不仅是简单的名称变更，而是集团深化国企改革、重构产业布局的关键一步。辽宁矿投集团副总经理马永才：
1: 我们稳步推进从技术服务型向资源运营型国企的转变，深耕了矿产投资开发领域，积极打造了碳采工贸一体化全产业链体系。
0: 机制活了，项目跟着跑起来。集团去年自筹超2亿元资金探明的国内首个单体千吨级金矿床大东沟金矿，在今年5月底取得了采矿许可证，6月选矿工艺优化论证已经通过评审。辽宁矿投集团所属上达矿业公司副总经理邵华：
2: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选冶办工业试验、可行性研究等工作，可以说改革打通了全产业链壁垒后，我们各个环节推进的都很顺利。
0: 今年省数据集团、省国贸集团相继揭牌亮相，进入实质化运营阶段，一系列重点项目的推进促进国资国企系统改革不断走深走实，企业经营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前不久，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落下帷幕。一个多月来，来自江苏的洋剧、西剧等跨越千里来到辽宁，扎根辽沈大地的地方戏曲接连登台。不同地域的艺术作品在这里相遇，展现了各自的文化底蕴。今天我们循着这些作品各具特色的乡音，探寻好戏何以跨越地域与时空，唤起相通的情感共鸣。
0: 一抬手，一开腔，就能辨认出不同的水土。江南戏曲的细腻婉转，东北地方戏的爽朗诙谐，流露出不同地域的人文气质和鲜明性格。本届艺术节上，来自江苏的洋剧《郑板桥》精彩上演，水墨竹影间卖画为生的清贫文人郑板桥走上仕途，面对百姓疾苦，宁舍乌纱也要开仓放粮。这段历史故事借着洋剧唱腔娓娓道来，展现出人物的风趣与风骨。江苏省扬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洋剧《郑板桥》主演李正成：
5: 用轻喜剧的方式来体现了一个当代的文化价值和一种戏曲的一种高度的融合。我们虽然是一部新编戏，但是它有传统戏的基础功在里面，也就是守正和创新的一种完美体现。
0: 观众王莹：
6: 开始我还担心哈，我说这南方的戏曲方言呢咱们能懂吗？但是通过他们的表演，通过字幕给我们感觉吧，艺术能打动我们每个人的心。
0: 从洋剧《郑板桥》到西剧《珍珠塔》，从海城喇叭戏《牛庄岗》到陵园影调戏《离不开》，不同剧种在本届艺术节上相遇，南腔北调各具风韵，它们承载着不同地域的生活记忆，也延续着一方水土的文化根脉。辽宁歌剧院原导演丁立华：
7: 这种交流已经打破了地域性，在艺术上的交流太重要了，它应该是表现人们精神生活最好的展现。
0: 新的叙事视角，新的舞台语言，让熟悉的历史故事呈现出别样光彩，也让传统文化与当代观众有了更生动的连接。大连话剧院的《烟雨东关街》以一栋红砖小楼为背景，讲述了三代女性跨越80年的命运。舞台上同一位演员分饰祖孙三代，虚实交错的舞台叙事让一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在几代人的生活中生动呈现。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常务副院长、话剧《烟雨东关街》总

0: 导演王小英。
1: 他一个人能把这个祖孙三代给演下来，但是我们戏里面有的时候呢，又会出现这祖孙三代之间的对话，从一种更诗意化的这样一个逻辑去讲各种各样的感情的这种叠加。
2: 艺术创新让积淀深厚的文化资源焕发出更加鲜活的时代光彩。评剧、花腰引入微亚、多媒体光影等现代舞台手段，让传统唱腔与奇幻场景相映成趣。儿童剧《第八张照片》从流浪女孩的视角切入，用老照片串起烽火岁月。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从辽博馆藏文物中汲取灵感，将千年国风意境转化为灵动的舞蹈语言。辽宁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回宝坤：
3: 首先应该坚持我们本剧中的我们地方文化的优势和特色，转化呢还是基于我们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它都要是为了服务于情节，所以创新啊和人物塑造是紧密结合的。
2: 真正让一部作品走入人心的，不只是舞台上的新意，更是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坚守与抉择。民族舞剧《红山》以少年少女守护部落的故事，展现红山先民坚韧不屈的精神。歌舞剧《西迁万里戍边》讲述锡伯族军民跋涉万里戍守边疆的家国担当。交响组歌《大黄海》以致远舰的悲怆沉默和辽宁舰的破浪起航为历史坐标，奏响一脉相承的报国情怀。话剧《烟雨东关街》编剧杨锦峰：
4: 还是要有情怀，生活当中故事很多，但是能够进入艺术作品的表达出来。
2: 时代不同，地域各异，但那些逆境中的坚守和深植心底的家国情怀，始终有着穿越岁月、直抵人心的力量。一方水土各有风韵，千里相隔，心意相通。好戏虽各有乡音，但因家国情怀
0: 引发的辽宁省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若干举措。若干举措共八个部分，围绕重点领域提出22项任务措施，系统推进全省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汉新：
5: 强化跟踪调度、协调推进和评估问效等工作，对涉及跨地区、跨部门的重点改革事项，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及时研究解决政策落实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0: 从人才、资金到土地，举措精准对位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中的关键要素，既保障新增需求，也盘活存量资源。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郑磊：
6: 探索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土地要素配置保障机制，建设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多元化的应用场景，深入推进拿地即开工、标准地出让等改革举措，实现项目精准落位，各审批环节紧密衔接，高效开工建设。
0: 省委金融办副主任兼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马英：
7: 夯实金融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基础，推动辽宁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整合归集税务向借助企业信用信息转变。
0: 举措把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作为改革重点，通过推动科研资源开放共享、数据开发利用等，进一步提升各要素之间协同配合。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副局长屈华峰：
8: 统筹全省通算、智算、超算、边缘计算、梯度布局，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部分地市开展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建设，打造一批特色行业和企业可信数据空间。
2: 本台记者李湘荣、朱浩辰报道。我省近日印发《辽宁省算力券政策实施细则》，细则依托省级数字经济专项资金，降低经营，按算力合同实际发生金额给予最高30%补贴，同一单位年度补贴上限200万元。政策依托省级算力平台线上办理，即申即发，集中兑现，严禁转让买卖。新政策将降低算力投入门槛，撬动更多市场力量开展大规模研发、数据加工等创新活动，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转化落地。

0: 中秋时节，
1: 眼下我省大田粮油作物秋收进入高峰期， 全省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已超过3500万亩， 进度超60%。 铁岭市昌图县是我省产粮大县， 素有辽北粮仓的称号。 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玉米单产提升技术， 金秋时节我们跟随本台记者王鑫去那里解锁丰收密码。
0: 在昌图县老城镇的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示范区， 收割机运粮车往来穿梭，正在抓紧进行秋粮收割。铁岭市昌图县养育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中华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这片大田玉米的收获情况。
2: 虽说今年咱们遇到很多极端天气，但是我们经过科学种田，通过咱们生密种植，我们每亩保苗到5200株，配备了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使我们的产量有了双保险，我们觉得过吨量没问题。提升单产就是要在有限的耕地上进行合理密植，种植关键就是李中华提到的水肥一体化技术。
3: 利用田间铺设的一条条专属营养输送带，改变传统大水漫灌，将灌溉对象精准定位到作物本身。
2: 前期啊，我们做好了一个是底肥，遇到了极端天气，阶段性干旱，通过4次补水，补肥，我们做到了是，让肥啊是多产少湿。
0: 铁岭市昌图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冲。
2: 我们今年那个玉米单产提升项目是全县是5万亩，主要是进行设备，包括打井、铺设这个地灌带，老百姓是不花一分钱。现在来看，每亩皮普通地块大约要提高300到400斤的产量。实现丰收不只要靠新技术、新品种，还要利用科技手段去改变传统农业的管理模式。
4: 李中华的合作社今年利用遍布田间的传感器和搭载智能监测设备的先进农机具，将田间信息不断传输到合作社的智慧农业标准化农场管理平台上。合作社智慧农业项目负责人王凤娟。
5: 智慧平台它这个有同情监测、天气预报，包括土壤伤情。
4: 到我们现在的种植面积达到3万亩地，
5: 数据输入大屏幕之后，
4: 如果要是发现有虫子，会第一时间的进行飞防。
1: 就把它消灭在萌芽里。李中华，原来啊是每个人就能管3000亩地，但是通过我们农场管理系统，我们一个人能管3万亩地，打造无人智能农场，我充满信心。在辽宁朝阳，一条全长217公里的红山文化之路蜿蜒伸展，将众多承载历史与自然之美的景区串珠成列。 今天我们就跟随本台记者刘一飞、丛丽沿着这条公路旅游，沿着这条主题旅游公路感受古韵红山牧歌朝阳。红山文化之路始于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坛庙冢遗存静静伫立，将印证5000年文明的古国故事徐徐铺展在游客眼前。内蒙古游客吕明阳，
6: 到那个 馆里先了解一下这个文化的由来，然后文化的特色，然后再到实地参观一下，然后就感觉很震撼。
1: 2026红山文化大会的热度让这里成为热门打卡地。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讲解员孟令敏。
4: 我们牛河梁遗址呢列为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一个代表了。我们不仅要讲好牛河梁遗址，还要讲好其他文化遗址的一些内容，然后来让来参观的游客能更多的了解咱们中国的文化知识。
1: 紧邻牛河梁考古遗址公园的红山小镇去年正式投入运营，它是古老文化走向大众的重要中转站。
7: 全程参与小镇建设的90后大学生村官郑岩还邀请了我省首批文化特派员张文明老师共同为小镇的发展出谋划策。
8: 咱们现在的话有完整的研学课程，包括红山陶、红山玉，让这个红山文化在咱们这个文理小镇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一个文化阵地。
9: 一定要紧跟文脉和文化根源，
8: 那么以它作为一个拓展，比如说非遗资源的挖掘，还有当地的特色的辽西的杂粮的一些包装的设计。
1: 沿着红山文化之路向东前行，一幅临河第一湾的自然生态画卷徐

0: 徐徐展开，厚重的人文文化之路沿途还串联起东山水祭坛、小平房景区、陵园百合博览园等多处景点，温泉资源点缀其间，丰富了旅途选择。朝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王永辉：
1: 朝阳市啊，还要举办一系列的结合第二现场的打造，把文旅体商的融合啊进一步的做好。
2: 本台综合消息，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辽宁凤城坐蚕文化系统、辽宁桓仁人参抚育系统成功入选。目前，我省共有鞍山南果梨栽培、西峰梅花鹿养殖等7大系统入选。
0: 省工信厅日前公布2026年辽宁省中小企业治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辽宁顺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瓦房
2: 记者昨天从2026年辽宁省标准强省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全省新增国家标准340项，围绕深空、深海、深地重大工程需求，攻坚研制20项国家标准，以更加优质的标准体系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升级。
0: 辽宁省继
2: 静态参观转向沉浸式体验，从单向宣讲升级为融合式育人。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其他地区都在10摄氏度以下，白天最高气温16到2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4: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5: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6: 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2度，黑山、临海、易县21度，北镇19度。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7度，北镇零，高气温市区22度，黑山、临海、易县21度，北镇19度。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7度，北镇、临海10度，易县6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1: 同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健康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把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

0: 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因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
1: 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

0: 伯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伯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
1: 我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
0: 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 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 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难难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 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 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伯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

0: 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和中共济不但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0: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 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

0: 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楼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

0: 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
3: 温度。北京时间7点整。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一鸣，
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7度，北镇、临海10度，易县6度。
3: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2: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我市召开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暨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3: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0: 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次。十月十二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中核集团副总经济师、战略发展部主任王永福一行。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王永技术、产业化应用和安保安检等领域共同商讨合作机遇，谋划发展路径，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先进技术落地锦州，在加快推动核产业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锦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特色优势，围绕地方产业基础与发展需求，在新技术、新场景应用示范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工信局、卫健委、发改委、交通局、住建局分别就产业应用
1: 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是各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法定义务和重要职责。各部门要切实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检验执政为民成效的重要标尺，全力以赴按时办完地下商城休憩场所，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宜居感。建立校领导及家长陪餐制度，推进困难残疾家庭无障碍改造、独立式感烟报警装置安装工作，基层司法所加快设立行政复议服务点，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场所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将百姓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一切城市工作的基本标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
0: 把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人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人大履职推动大会精神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大会的分析困难挑战，精准擘画宏伟蓝图，系统明确未来五年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和实践性，对锦州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过往的总结大会是一次锚定未来、擘画蓝图的战略大会。大会明确的七个显著提升、八项重点任务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安排，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为我市今后五年找准突破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全员覆盖、全域联动、深入学习、常态常效。要服务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是新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市领导袁立、姚艳林、丑维强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赵晓明报道。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题，塔吊有序作业、场地整洁平施工全部完成，施工重心正式从结构浇筑转向二次结构砌筑、机电设备安装、内外装饰装修及室外管网铺设等配套工程。各施工班组紧盯工期，精细作业，机械设备高效运转，工作人员严把安全关，装修工作后续将适时对外开放展示，让市民直观感受到智慧医养配套服务。据了解，康怡医养项目总占地 46.38 亩，建筑面积 4.55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二级综合医院与智慧医养社区，设置医养服务短板，优化全市养老服务资源布局，以专业化、智慧化、精细化的康养服务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持续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助力我市民生事业和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桂佳、徐阳阳报道。
0: 这是辽宁省完善新型工业化平台体系、赋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布局。 将立足全省汽车产业发展需求，打造集产业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企业服务、人才培育于一体的专业化产业智库。
1: 施工单位紧盯节点目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同步推进桥梁、路基、涵洞等工程建设。日前，在秦沈高速黑山段庞河园区高架桥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桥墩整齐矗立，大桥上作业面井然。

0: 有序，工人各司其职，桥面宽度是1.75米，双向四车道，全桥共计18联。桥梁上下上部结构采用预制梯梁、线胶箱梁、钢混组合梁多种结构形式，有效保障桥梁结构安全稳定。记者了解到，秦沈高速黑山段五标段，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1: 记者从市公交公司了解到，结合季节客流变化，2026年10月16号起至2027年4月30号，锦州公交正式执行冬季运营时间。此次冬令时调微循环一号线，上述线路首末班发车时间将进行相应调整。为方便市民出行，市民可通过畅行锦州 APP、锦州交通集团微信公众号提前查询公交线路信息，合理规划。
0: 刺骨的天气特点，昼夜温差大幅拉大，冷暖切换如同过山车。忽冷忽热的天气让不少市民直呼穿衣难，感冒、呼吸道不适等换季症状明显增多。气象与卫健部门提醒市民科学换季，平稳度秋。近期我市白天是最近天气中午有点热，早晚风又特别凉，经常是早上穿厚了中午热，穿薄了晚上冻，一不小心着凉嗓。随着夜色提前降临，市民普遍选择早睡休息，及时增添被子、关窗，避免夜间受凉。通过调整，我市仍将维持昼夜温差偏大的秋季气候特征，晴好天气居多，但晨间低温明显。医护人员提醒广大市民遵循洋葱式穿衣法则，分层穿搭，随穿随脱，早晚外出做好防风保暖，减少受凉吹风，日常勤喝水，适度。
1: 但通行受阻等问题，社区工作人员逐一对违规停放车辆进行挪移规整，并清理废弃长期无人使用的闲置车辆，及时恢复绿化带整洁完好样貌。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入户及现场确认居住品质。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妈，咱们穿衣服了。
3: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2: 穿
3: 上。来，
2: 伸胳膊。
4: 妈，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在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8: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9: 一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10: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
11: 报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在临海市白庙子乡板石沟乡的农田里，各类大型收割机、脱犁机往来穿梭，轰鸣作业，高效开展收割。
1: 冬秋收模式极大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大幅提升秋收效率，抢抓农时。当地种植户介绍，自家50
0: 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地方粮食安全底线，助力乡村振兴，夯实坚实基础。
1: 营商环境法律法规等群众刚需内容活动，同时增设法治知识趣味有奖问答环节，题目紧固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坚持关口前移下沉一线，组织镇干部、公安派出所民警、村两委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开展实地走访，现场调处矛盾纠纷，持续筑牢基层平安治理根基，切实把北镇市吴家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镇妇联开展了以家国同频共建文明守法好家风为主题的宣讲活动，进一步弘扬优良家风，夯实家庭育人根基，推动优良家风家教在基层落地生根。
0: 将自觉把所学所悟融入到家庭生活，带头传承优良家风，严守法律法规，以小家文明汇聚乡村文明力量，为吴家镇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注入家庭动能。
12: 他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3: 哎。

0: 与本次李先生反映的细节存在出入。社区呢将尽快联合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开展现场排查，精准核实四。
1: 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情，
2: 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2: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
0: 充足，而且各地西南风为主，风力在四级左右，白天体感呢会逐步的转暖，出行也不会太遭罪，但是晚间。
4: 我言秋日胜春朝，
5: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6: 立冬，
7: 营养物质调节体温，排出废物，同时润滑和缓冲关节。身体内缺水，大脑深部的神经中枢受到刺激，就会引发
0: 600毫升。7到10岁儿童的总需水量是1800毫升。这个我们提到的总需水量包含食物，比如说牛奶啊、粥啊、果蔬当中的，
7: 会增加食道癌的风险。大汗淋漓的时候也切记啊，立即饮用冰水，容易呢引发胃肠道痉挛和腹痛。

0: 起。
1: 中央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
3: 肛肠疾病不用愁，北湖医院解您忧。
4: 肛门出血、疼痛、瘙痒、下坠、异物感不要忽视，可以去锦州北湖医院肛肠治疗中心，痛哭小腹。
5: 666阳光热线接诉急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6: 你所关注的一些答案呢、我们理顺清楚之后，第一时间你通过我们的平台以及您留下的联系方式为您做一反馈。请您记好，我们参与节目的方式啊，一共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知道了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视频号都会在这个相关的互动评论区呢，就说在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啊，大家伙发的信息呢，都能够一目了然的，都能够了解清楚，看得到。把大家的一些这个真挚的一些想法，还有真挚的一个情感呢，都能够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感谢大家。此时此刻呢，还有一些新的家人呢，在关注我们锦州新闻广播啊，心想事成，看到了快乐，看到了，还有董明啊，也在关注我们的过程。那么今天白天通过气象信息的数据上来看，没有降水，但是夜间呢还是应有降水的一个过程啊。一线呢是6度，这是今天晚间啊最低气温的温度值，提示家人们一定要注意气温的这个变化。哎，我们再看一看路况信息。目前呢这个路况信息是在哪里呢？哎，我发现这个路况信息大部分的这个焦点啊揭露都是啊停水方面的信息。今天呢是10月14号嘛，停水信息真的是有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停水的信息。哎，好啊，停水信息已经传到我们直播间了。10月14号，今天晚间9点到明天下午5点。
7: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8: 哎，是啊，小王。
9: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7: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